0: 就这儿吧，我看这儿还挺安静的。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找我。
1: 我就知道你会在那等我。
0: 毕竟我们两个有过一段情，我希望再见你一面。
1: 你别再骗自己了，我很了解你，林倩。以你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做特务工作。你每天都想摆脱这种生活，你幻想着过正常人的生活，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但是你耽误得太久了，你在河边等我，就是想让我给你新生的希望。
0: 可好，你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共产党要抓我，国民党要你死，你觉得现在说给我新生的希望不是痴人说梦吗？
1: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只要你让我见到徐云初。
0: 对不起。
1: 等等，这不仅是帮我，也是在帮你。这不仅是我刘克豪最后的机会，更是你林静最后的机会。
0: 身在局中，我们早已经身不由己了。也许只有死，我们才能真的停下来。
1: 让我见到徐云初，让我们做最后的了解，然后我们一起离开沈阳。
0: 你是在利用我。如果真想走的话，何必要见徐云初呢？
1: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让徐云初成了保密局历史上最大的笑柄，他让我锒铛入狱，连洗清自己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是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更重要的是，你比任何人都希望徐云初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恢复自由。

明天下午2点，观音堂我们见一面。希望那个时候。 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们干什么的？哟，同志，请出示证件。啊，我是人民医院的，这不救护车坏了吗？在这修车呢。啊，一会儿就能好，不会耽误工作，不会耽误为人民服务。

0: 没情况，好，下来吧。好了，赶紧走，别挡路。
1: 一定
0: 走。

0: 娘娘，这里有危险，赶快走。
1: 但是我必须要见到刘可豪，
0: 除非你不要命了。刚才一队共党轻易地放过了我，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说林江，你怎么还不长进呢？啊，咱们的证件是假的，其实很容易就看出来，他们没有抓我，这说明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他们不想打草惊蛇。凭我的直觉，他们也是在等刘可豪出现，然后再一网打尽。
1: 我看是你太疑神疑鬼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了，刘江。

0: 你要抓我，
1: 笑话你！畅春楼有你的人，谁是我的人？我又是谁的人？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他们先抓的肯定是我。不管怎么样，你能来，我很高兴。
0: 我怎么可能不来呢？你跟徐云初之间要不了断，我跟你又何尝不是？我明白。
2: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能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决定去香港。夜空，抢抢抢！9块9，抢够36位，身经完。9块9，赶紧抢！9块9。
3: 抓紧抢！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位申金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
4: 郡主堂36位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位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郡主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
6: 我们每一盒36位参精丸，
2: 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包，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7: 每天一丸，
9: 吃36位参精丸。
2: 郡主堂36位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
10: 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马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
1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

0: 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3: 大爷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菌露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

0: 升级完，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升级丸，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9.9元现在抢，
3: 9.9元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升级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肾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郡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肾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7: 大爷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7: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3: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

0: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骏鹿堂36位参筋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筋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筋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5: 可不是啊，老同事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0: 骏鹿堂36味参筋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我们现在啊，9.9块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7: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参筋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骏鹿堂36味参筋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筋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筋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7: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2: 大爷您好。
8: 你好你好，
2: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8: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筋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7: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骏鹿堂36味参筋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骏鹿堂36味参筋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

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

0: 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2: 可不是啊，老同事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3: 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4: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元，骏鹿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勇闯石兽镇。
1: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2: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1: 你快跑！
2: 站住！
1: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3: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
1: 是，还愣着干啥？
4: 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哪儿去了？奇怪，
1: 好机会。
4: 有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2: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
5: 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6: 疼吧？
4: 啊，美琪！
6: 喂，这里！
2: 站住！
3: 哼！嘿，笔记本在我这儿。
2: 啊！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3: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5: 好晕呐！
2: 放开我！
6: 好样的！
1: 抓不着我们了？
3: 无人机！我们来了！
2: 赵雷姐姐，鹏飞哥哥！
3: 别管他们，我们走。这边被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哎，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2: 别跑！
6: 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3: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默默，
4: 对不起，我跟丢了。
3: 没事，默默，我们分头找找。
1: 够了！哎呦！
3: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6: 多谢夸奖。
1: 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3: 站住！笔记本，
0: 赵林，梦梦，笔记本在大勇身上。
2: 你跑不掉的。
1: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0: 笔记本，
1: 赵丽姐姐，我拿到了。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嘿嘿，
2: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1: 这什么？
3: 是刘禅。哎呀，是机关！游戏开始变得更好玩了，从这边走。

0: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1: 昭琳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重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2: 啊，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3: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2: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
0: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
4: 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2: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它在哪儿？不熟练而已，再来。原来他们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鹏飞，

0: 小心！梦梦，人呢？破坏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 石墙后面是沙河，
1: 我没力气了。
0: 梦梦，梦梦晕倒了，我来照顾梦梦。石墙要塌，流沙要进来了。

0: 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1: 兽人之谜。
2: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3: 我怎么没觉得？
4: 大意了。
5: 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
6: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3: 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儿都没有。
2: 台阶，太好了！
6: 我就说嘛，天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足，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1: 要不是你大出血，我早就趁其不备抓到他们了。站住！别喊了，你们好好的。
3: 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你们好吗？
1: 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0: 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4: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0: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
0: 啊？
1: 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0: 真的假的？
1: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0: 耐心点儿。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缺了一角的一朵花。
1: 一朵花
0: 啊，鹏飞啊，别乱碰啊。
1: 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等等我。
0: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伊洛国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钟灵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
0: 啊，

0: 怎么了？啊，
1: 这是
0: 你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1: 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2: 之前

0: 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1: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0: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1: 看这边，
0: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2: 变不回来了。
0: 梦梦，
2: 我会发疯，还会……
0: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3: 就是，三个兽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0: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近一步了。
2: 嗯。
4: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3: 大友，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5: 嗯。
0: 兽人军团训练场，
1: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0: 啊，有个石门，
1: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
3: 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0: 哪能那么简单？会不会要两个同时扭啊？
1: 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
6: 出来了，
7: 原来没有机关啊。
8: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1: 是啊是啊。
0: 哦，走吧。
1: 美琪，
3: 动作还挺快，
8: 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1: 王妃，快跑！
8: 王妃，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0: 想要背包，自己拿去了。你，你耍我！
1: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0: 系呢？
1: 失手了。
0: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美琪咋关机了呢？美琪，我迷路了呀！
3: 真正的游牧人，上。
4: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3: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0: 除了数学课。
1: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0: 就不劳你费心了。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1: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2: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0: 四条？难道是大勇美琪？
3: 躲开！
1: 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1: 不客气。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2: 我叫家徒，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1: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0: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1: 法宝？
0: 妈妈，妈妈，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3: 你们好啊，
4: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4: 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1: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4: 梦梦都爱喝。
0: 家徒，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1: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0: 叔叔您好，我们是家徒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5: 你差点弄丢了羊。
0: 我找回了，
5: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0: 叔叔，多亏了家徒，我们
5: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6: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0: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5: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0: 我爸总说我，
1: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0: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3: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0: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4: 一二三四。
7: 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0: 来呀，我们一起帮家徒练习草原技能。
7: 啊，张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0: 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拔，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4: 预备

0: 别赖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1: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2: 你会新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加图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1: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儿。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2: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加图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

0: 家图。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2: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0: 标本？
2: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3: 我同意。
1: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0: 我来帮你。
2: 静兮兮的，干啥呢？
0: 小点声，我帮家徒冒风呢。
4: 叔叔，
5: 怎么了？
4: 那个，
3: 我们、
4: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1: 爸爸，
5: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1: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招。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0: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2: 赵林，
0: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决定去香港。
1: 徐云初不会放过你的。
0: 世界这么大，香港只是其中的一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徐云初赢不了你。具体的说，是他赢不了新政府，赢不了共产党，所以他的结果只能是客死异乡。
1: 他若是不死呢？
0: 我愿意赌一把。与其把赌注下在相信你或者相信他身上，我宁愿相信自己的判断。
1: 你成熟了，林姐。
0: 没有女人希望自己成熟，成熟都是被逼的。
1: 你决定了，为什么还要过来见我？
0: 因为我心里有你的位置，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
1: 太晚了。
0: 不晚。如果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1: 说说。
0: 你跟我去香港。到了香港以后，我把徐云初的计划告诉你。
1: 现在告诉我。
0: 不可能。你大可以在香港打电话给狄真初，一切都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
0: 真的这么重要吗？
1: 比我的命还重要。
0: 可好，你想清楚，这次不走可能就走不了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保重吧。
0: 你真的不走吗？
1: 等事情结束了，我会去找你的。
0: 去哪里找呢？
1: 天涯海角总会找得到你。
0: 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1: 路上小心。

0: 哟，这么黑，怎么把窗帘拉开啊？
1: 我刚开完会，想休息一下。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回来拿趟文件。这屋里什么味儿啊？
1: 嗯，有味儿吗？我怎么没闻到啊？
0: 你没闻到吗？
1: 没有啊，没有。
0: 要累了的话，回屋躺会儿吧。
1: 啊，不用了，我这还有个文件要看呢。
0: 啊，那我先走了。
1: 啊，好。

0: 你干这档子买卖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心里应该有数。
1: 我知道我贩毒，我有罪，我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
0: 少跟我油嘴滑舌的，你应该知道我为啥要把你带到这里来。
1: 因为我贩毒。
0: 我们掌握了证据，你跟迪特有关系，你手上的大量毒品都是由迪特提供给你的，这次找你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只要你能够交代出一些有价值的情况，我会给你机会的。
1: 我知道被你们抓住是死罪，我活不了，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把你找来就是要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想清楚了，这是你的机会。我给你一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可以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要知道，这里不是跟你讲条件的地方。
0: 我知道一个大秘密，我说出来能不能保证我活命啊？
1: 你说，你说出来了，我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哎，我都说。
1: 你说。
2: 进来。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我们的人抓到了一个毒贩子，他交代说，我们政府官员里有一位高官在他手里买毒品。怎么，很吃惊吧？
2: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是他们见过不止一次。他甚至知道这个官员的家住在袁军管会宿舍，也就是您家附近。
2: 他还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通过敌特取货，敌特，也就是说敌特正在通过毒品控制我们的一位官员。这个人是谁？彭春良同志。
2: 你问我？
1: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他就在我们身上，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进行调查。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带那个毒贩子到机关大门口进行指认。好的，我支持你。这种人混杂在我们的队伍里，危害极大。那个毒贩子一定有关押号啊。没问题，在五号监室有专人看押。嗯，好。
1: 你回去接着调查，一定要注意保密。
0: 您放心吧，我只告诉您，没告诉其他任何人。

0: 这咋回事啊？
1: 没什么，这昨天抓来的毒贩了，也不知道怎藏了一些毒品，收监的时候也没搜出来，结果他一次全给吸了，吸过量导致死亡。
0: 怎么会没搜出来呢？
1: 是啊。
0: 不可能啊！你先走吧。

0: 你在干什么？玉露，你别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看到的不是真的，你真的不是真的，你别碰我！
1: 玉露，你以为我愿意信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我在苏联时做手术的时候，麻药的剂量没有用好。
0: 现在不定期的用一些，我的身体就会出问题呀，丽露，你给我一段时间，我会把它戒掉的，真的，丽露，你相信我，你这个东西，
2: 你别碰我，
0: 你相信我，这个东西，它依然让你像毒了魔一样，丽露，我也没办法，我求你，丽露，
2: 我叫你别碰我，
0: 我
2: 会把这件事情。
0: 我会向组织上汇报的，李璐，你可以不管我的前途，但是你不能不管沈阳的正反运动。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对沈阳的正反运动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对新政府的形象将是严重的破坏呀，李璐。 你相信我，我就是死了也会把这个东西戒掉。你相信我。

0: 张先生，我说这大白天的，你这捉鬼呢还是躲鬼呢？也给我拉窗帘。
1: 哎，侯上，不能了。

0: 哎，我说你这么胆小，当初怎么就敢在沈阳潜伏呢？
1: 老侯，不是我胆子小，只是鲁宁被杀以后啊，下个目标肯定是我，我不敢不小心，不谨慎呢。
0: 行了行了，这可是敌真处，有我们保护你，你不会有事儿的。
1: 哎，侯长，我去开灯。
0: 坐着吧。有什么新情况？
1: 最近两天，台湾和沈阳的电报联络非常的频繁。
0: 联络频繁？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代表什么？
1: 有大行动。从鲁宁被杀判断出来，台湾现在对我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他们现在发电报使用的新的密码，我破译不出来。
0: 马上送破译组，让同志们加紧破译。
1: 我已经送过去了。
0: 张乔治，现在是新中国了，你既然已经改邪归正，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你现在是在为人民而工作，以后做人抬头挺胸，正大光明，用不着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
1: 是。

0: 帮我接王英香同志。
1: 你好，我是王英香。
0: 王英香同志，我是侯刚。我有可靠消息，迪特将在最近一两天之内有一次大的行动。
1: 目标？
0: 需要等待情报分析部门最终分析结果才能确认。但是时间紧迫呀，我们不能干等着。我建议，我们两个部门发动所有力量，在沈阳市内设置排查岗哨，对所有可疑人员、车辆进行排查，同时加强市内重要部门和厂矿的戒备。
1: 我同意。
0: 那这么定了，我们各自安排下去，一有情况马上沟通。
1: 好。
2: 这位同志，
3: 哎，有什么事情？
2: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
3: 以前好像住个女的，听我老婆说整天疯疯叨叨的，不过前段时间好像死了。
2: 啊，她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过来看她？
3: 在的时候来找她的人也不多，不过有一个男的，他在的时候还经常来找她开个卡车。
2: 什么车？
3: 开个大卡车，卡车后面还挂着一个大帘子，上面写了个红红的大十字在上面呢。
2: 谢谢你。

0: 我们现在就去马天成医院，马天成医生，你跟我们一起去。
1: 对，
2: 云翔，
3: 老刘，你在哪儿？
2: 你什么都不要问，听我说，马上调查室内所有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3: 为什么？
2: 因为马天成混在其中。

0: 来钱了！
1: 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老看表啊？
0: 哎呀，不是，你看，今天晚上啊，跟老丈人吃饭，不如等明天一早再来修。
1: 那可不行，今儿的工作可不能放在明天。要不这样，我加个班，把他收拾完了。

0: 哎呀，你看现在进步越来越快，我啊都快赶不上你了。
1: 我不也想拿个先进个人吗？哎呀，你去吧，陪老丈人吃饭去。只要得罪了老丈人，你媳妇可不会给你好日子。
0: 行，那谢了啊。
1: 好，
0: 那改天请你喝酒啊。
2: 行行行，
0: 好，
1: 好嘞啊，
0: 好嘞，
1: 慢着点啊，
0: 你忙着啊。

0: 您是？哦，我是工商联合会的秘书小张，找王会长有点事，他在吗？
1: 哦，找王会长。哎呀，
2: 来来来来，你先进来，先坐，坐。
1: 您请，您请。哎呀，实在是不巧啊，老会长啊病了，在楼上啊见不了客人。来来来来，您先喝水。要不你看，我请夫人下来。
0: 那也行。
1: 好，稍后。
3: 夫人，夫人，家里来客人了。
0: 请问您贵姓啊？老管家怎么没在？
1: 好，这个老管家女儿结婚，回乡下办事儿去了。我姓许。
0: 原来这么回事。
4: 张秘书，你怎么来了？
0: 明天省城工商界要在政协大礼堂召开支持抗美援朝物资捐助动员大会，请王会长这次一定得出席啊。
4: 好的，老王明天一定到。
0: 那王会长的病不碍事吧？
1: 哎，不碍事，大夫说了，明天就好个八九不离十了。
0: 那就好，其实也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4: 老徐，送一下张秘书。
1: 好的，请。

0: 你知道藏着这张照片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吗？是不是最后一张？
1: 为什么非要选中我们呢？
0: 王会长，请你的太太不要再哭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样说？我们待不了多长时间。
1: 等我们走了以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的。这个话你自己信吗？我求求你，无论如何，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姑娘，我一生中最自傲的本领就是看人，而且从不走眼。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你对现在的生活非常厌倦。

0: 田城啊，搬来的勋章和任命书应该是局座亲自授给你的，现在只能我代劳，恭喜你荣升为上校。
1: 处座，什么任务？

为了切断朝鲜战场的前线油料供应，我决定派你明天把沈阳的油料库给我。

我做了您这么多年的部下，难道一点情分都没有吗？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赏风的意思，是你自己所为。你为了给刘克豪一决高低，你现在什么都不顾了。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潜伏下来等待反攻时机，

0: 既然什么你都看明白了，我也就不用瞒你。你说，依着上峰的意思，我们潜伏下来等待反击的时机，还有这个可能吗？
1: 夜空。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

0: 袁美萍，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

0: 评。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2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我都在沈阳一线，这儿的情况比上峰更清楚。等待反击的时机，要我说那是白日做梦。
1: 我马天成也不愿白白送死，
0: 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以死搏生。天成，现在的沈阳已经不是过去的沈阳了，你心里很清楚，我们现在几乎是寸步难行了，就是这样潜伏下去，那也是在等死，早晚会暴露的。与其这样等死，不如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只要我们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回台湾复命，知道吗？天成啊，这次任务我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也有60%。
1: 依我看，连10%都没有。
0: 那是你太低估我的能力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0408潜伏组会被你掩护，到时候他们会把那里的看守引开。
1: 零四零八。

0: 那不是您最后一张王牌吗？你又错了，真正的王牌还是你。天成啊，这次任务我不会勉强你，你也可以不去，但是你自己得想清楚，你是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还是这样隐姓埋名的像耗子一样活着。
1: 楚左，我干，
0: 这就对了。我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0: 你在干嘛？
1: 卖什么？
0: 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

0: 一号也先走一步了，
1: 那我按计划行事。
0: 你要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去吧。
0: 不用了，你人还是少沾点血腥为好。

0: 姑娘，我知道难逃一死，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1: 你愿意为他们去死？
2: 老王，别这样，要死我们一起死。只是我那可怜的女儿。
1: 别再说了。

0: 不要问我消息来源，总之继续深查。沈阳现在还在开救护车，以及最近一个月开过救护车的人都要查到。记住，不是从旁人那儿了解情况，而是要当面见到人。好，
1: 报告，
0: 进来。
1: 处长，这是你要的沈阳卫生系统后勤部门的相关资料。
0: 好。
1: 这是上个月后勤部门评选相亲客人大合影。
0: 马天成，
2: 啊！
0: 快布置下去，马上抓人。
3: 是。

0: 是他们吗？是的，他们走了多久了？天没黑就走了。天没黑，他们应该还会再回来。不会，不会，
1: 因为我已经死了。我知道难逃一死，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2: 你愿意为他们去死？当然。为什么？因为我爱他们，保护他们是我这个做男人的责任。是你对他们的爱救了你。好好和你爱的人活下去。
0: 他们带走什么东西没有？哦，把我的捐助清单还有去丹东的货车通行证给拿走了。
1: 好，谢谢，马上打电话报警。

0: 天成呢？
1: 马什么？
0: 马天成。
2: 马天成？不认识。
0: 胡说。这个人。
2: 哦，认识。他刚出事回来。
0: 人呢？
2: 人好像在太平间吧。
0: 小李，
3: 到，
0: 把他押回局里，严密审查。
3: 是。走，
0: 医生，带我们去太平间。

0: 是小三张扬，
1: 是小三张扬。
0: 同志们，马天成以救护车驾驶员身份为掩护，密谋实施破坏行动，已确认无疑。我们命令立即展开全市大搜捕，严密追查。
2: 是。
0: 副官，
1: 情况怎么样？
0: 很糟糕，马天成行动在即。
1: 副官同志，张乔氏的逆用台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码，他马上要进攻北郊一料库。
0: 立即拦截他们。
1: 是。
0: 王湘同志，请你抽调部队精干战士，协助我们工作。
1: 好。

0: 喂，哪位？
1: 是我。
0: 等一下啊。喂，老刘啊，我们找到了马天成藏身的医院，可惜去晚了一步，
2: 炸药已经被拿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行动。
3: 错，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把救护车改成了货车，炸弹应该在上面。
1: 没有时间了。
0: 我明白。哎，老刘，你怎么样？还好吧？老刘。

0: 队长，
1: 什么情况？
0: 这警备更加严了，通往燃料库的几条必经之道都设了路障啊！这掩护组啥时候到啊？
1: 不能再等了，
0: 队长，我们是没有机会了。我看呢，与其白白送死，不如先撤吧。
1: 你说往哪儿撤？
0: 这个全听您的吧。
1: 兄弟啊，别害怕啊！你再到那个燃料冰库。
0: 行
1: 啊，
0: 哎，好嘞。
2: 小郑。

0: 就是这样潜伏下去，那也是在等死，早晚会暴露的。与其这样等死，不如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只有我们干出一件动天动地的大事来，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回台湾复命，知道吗？
1: 你是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还是这样隐姓埋名的像耗子一样？

0: 马天成还认识我吗？一个被我打得差点尿裤子的人，我怎么会忘了？
1: 乔太太，你就别费劲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马天成，收起你那套。
0: 你跟我们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你对我们的政策还是不了解。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肉刑。反正你招供是迟早的事儿，至于用什么方式，你可以自己选择。
2: 我马天成可不是被吓大的，我还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打算活着看到明天出生的太阳。
1: 你有没有研究过这本心理学？当然，你肯定研究过。梅勒斯会教你们吗？这本书上有一个观点，我想你一定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怕死的时刻。你明白是啥意思吗？ 打个比方吧，就是说，有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想跳崖自杀。如果他一闭眼跳下去了，结果很简单，他死了。可是如果他没跳下去，或是在他跳崖前的那一瞬间被人给救了，那这个人想死的那股劲儿就泄了。 往往他会比一般人更怕死，往往他的行为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全都变了，因为他已经体验过一回死亡。马天成，你也是这样的人，你逃脱不了规律。你刚才很想死，但是没死成，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很想活。

你为你的党国做的已经够多了，就差没搭上自己的命了。不管咋说，你上对得起徐英初，下对得起你的理想，你的信念。交代吧，给自己的未来留条生路。没关系，我给你时间，你在这好好考虑考虑。我一会儿再进来。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

0: 子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

0: 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

0: 滋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

0: 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2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
7: 呦，痛！

0: 冯正良同志，你来的倒挺快啊。
1: 啊，情况怎么样？
0: 有戏，再等几分钟，马天成的心理防线就被我攻破了。
1: 好，
0: 到时候谁是摩羯星，就真相大白了。
1: 好，马天成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如果能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将是沈阳反特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呀、啊！待会儿的审讯，我也得在场。
0: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一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王英香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作为军管会分管镇反运动的负责人，对所有与敌特有关的案件，都有权直接过问和参与。
0: 行，我同意，不过你只是旁听。
1: 好吧，审讯由你主持。
0: 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0: 马天成，考虑的怎么样啊？
1: 你们真是白费劲。
0: 你撑不了多久，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徐英初在哪儿？徐英初在哪儿？林静在哪儿？你们的计划是什么？你别冥顽不灵了，徐英初救不了你，你远在台湾的党国也救不了你，在朝鲜作恶的美帝国主义更救不了你。你现在只有将功赎罪这一条路，是选择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还是把你知道的机密吐一吐倒一倒，这选择权完全在你。
1: 我不知道。

0: 那你都知道什么？来，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徐仁初只是让我去炸油库，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0: 好，我问你，摩羯星是谁？摩羯星？不知道。是不是刘可浩？
1: 绝对不是。文忠良同志，看来老刘真是被冤枉的。哦，是，这个问题很关键。
0: 不是刘可浩，那是谁？你仔细想一想，看看谁还有这个可能。
1: 和摩羯星能够具体有接触的，只有徐云竹一个人。
0: 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哎呀，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你再仔细想想，当年在昆明街81号发生了什么？
1: 什么意思？
0: 你明白。
1: 我只知道李德群不是叛徒，这点我可以证明。但你有啥就直说，不要顾忌任何人任何事，万事由我保你。当时在水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具体不太清楚，你再好好想想，还有谁可能知道具体的情况？都是由徐云初一个人审问的。记着，当时有个医生，果真是你啊！
2: 马队长，你受委屈了。大难不死，比什么都强啊！恐怕你根本就不知道。

0: 你是说王英香同志杀害了马天成？
1: 杀人灭口，他是怕马天成说出谁是叛徒。
0: 你的意思，王英香同志是叛徒？
1: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他停职下狱了。
2: 谢书记，我不同意彭忠良同志的观点，王英香不可能是叛徒。
1: 李路同志，很多事情不是靠主观推测能够论证的。刺杀马天成的匕首上有王英香的指纹，而且整个事件的过程我都在场亲眼所见，人证物证俱在，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谢书记，这个刀伤就是无声的铁证，王英香就是摩羯星。
2: 如果王英香是摩羯星，那刘克豪呢？
1: 李路同志，你可千万不要钻进牛角尖儿啊！王英香是不是摩羯星和刘克豪是不是叛徒，完全是两码事情。这件事情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追查，我想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2: 他们为东北解放都立了大功，为了新沈阳的安定，都战斗在反特的第一线。彭忠良同志，这可不是你随口一说就可以颠倒的。
1: 李路同志，请你注意用词，我所说的一切都有理有据，没有一丝颠倒黑白。王英香有问题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密切，从解放前开始就在一起工作，甚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以王英香是逃脱不了嫌疑的。
2: 谬论。
1: 谢书记，我请求你对李路同志进行处分，他的言论已经脱离了正常的工作讨论范畴，他是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污蔑我的革命立场。
2: 彭忠良同志，我没有污蔑你，我希望你清醒点。
0: 好了，从现在开始，王英香同志的案子由我亲自负责。
1: 为什么？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0: 你可以有保留，但必须服从。彭忠良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错误的决议，你看看吧。从现在开始，一切有关反特的活动和案件都经过我的手。彭忠良同志，组织上对你做出的暂时取消职权、保留职务的决定已经很宽容了。至于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立即把毒品戒掉。

0: 怎么了？
1: 哪儿去？
0: 回家呀，你不走吗？
1: 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嘲笑我留在这儿没事可做是不是？
0: 老彭，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放心，只要你把那个戒了，没有人会瞧不起你。
1: 哼，我现在成了公安厅的摆设，所有的职权都没有了。是，我们俩在刘克豪、侯刚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没想到你会就这个问题来打击我。
0: 你的意思是我公报私仇？老彭，我什么时候在你眼里成了这样的人了？
1: 你别问我，看看你做的那些事儿，背后向谢书记打我的小报告，李璐啊，我可是你的丈夫啊！
0: 你不仅是我的丈夫，你也是我的革命同志。同志之间的友谊不是互相遮遮掩掩，而是勇于指出对方的错误，督促对方改正。老彭，这一字一句可都是你告诉我的，你难道都忘了吗？
1: 李璐，你变了，你完全的变了。
0: 不，变的是你。如果我隐瞒你吸毒的事情，就等于是在欺骗组织、欺骗党，我办不到。
1: 好，你办不到，办不到。所以你就选择了牺牲你的丈夫。好啊，李璐，你很好，很好啊，很好。
0: 等一下，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中街搜捕那次，汽车里的人是不是你？
1: 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难道你对我的忠诚都产生怀疑了吗？
0: 如果不是乐趣，那是谁出卖了交通站？是谁出卖了吴老红？
1: 刘克豪，我再说一遍，刘克豪是叛徒，

0: 小张，我有线报，刘可浩和林静会在火车站出现。
1: 可不可靠？
0: 绝对可靠。现在这个消息只有你知我知，我要求你马上抽调精干警力到我过来。
1: 王炮，我听说谢书记来了，那你现在的身份是？
0: 在我交出工作之前，抓捕刘可浩仍然是我的职责。如果能抓住他，我认可接受上级的处罚。你跟不跟我干？
1: 好，那你赶快过来。

0: 同志们，刘可豪是一个极其老练的特务，他有丰富的反抓捕和反侦查的能力。今天晚上我们的任务艰巨，最好的结果是将他生擒。但是如果他胆敢顽抗，我允许你们不用请示我，直接将他就地击毙。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行动吧，
1: 上去。

0: 杰星，等候多时了。
1: 刘克浩，你今晚上是自投罗网，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这幢大牢。
0: 不一定。你看这是什么？
2: 海洛因记录着中国入朝物资的运输计划和仓库地址，微缩胶卷，铁证如山呢，彭书记。
1: 刘克浩，只要我大喊一声，你就别想活着出去。
2: 看看试试，看看他们是抓你还是抓我。
1: 刘克浩，你想怎么样？
2: 群主在那儿，他的计划是什么？
1: 不知道。

0: 这一切都是你早就设计好了的吧？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完全可以说你栽赃陷害，你认为党组织会相信谁？是你还是我？
1: 都不是。相信事实

0: 现在的情况真是很奇怪，好像我就是魔戒星。
1: 徐云初的确是个狡猾的敌人，更好，你有什么应对之策？
2: 将计就计，
1: 不到最后时刻，我不同意将计就计。
0: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徐云初躲在暗处，正在策划一次大型的破坏活动，时间对我们很紧。 而我们的工作陷入僵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我做一回魔戒星，混入到敌人的世界，摸清线索。
1: 不行，这样风险太大。
0: 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1: 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沈阳的反特工作需要你的领导。
0: 咱们揪出魔戒星的办法有很多嘛，不到最后的时刻，我不同意将计就计。

0: 刘夸夸同志，你必须如实交代你的问题。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既然去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2: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 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
3: 您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
1: 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5: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6: 一用就知道啊，
5: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

0: 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2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哎呦，
4: 痛啊！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你放心，我会为你证明你是无辜的。你的计划我同意，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也许会有曲折，但我相信你最终能揪出真正的魔蝎星。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准备好了吗？
1: 来不及想那么细了。如果我将计就计，趁机入狱的话，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摸清楚魔蝎星的线索。

0: 老黄啊，
1: 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你就是摩羯星。你曾经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不起你的信仰，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李璐。
2: 别说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告诉我，寻初在哪儿？他的计划是什么？ 寻初是什么人？你比我更了解。其实他最相信的就是他自己。

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好。只要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戒掉毒品，彻底跟徐云初决裂。我不可能，不可能再糊涂了。可好，就算我求你一次。

0: 你们内部确实有内奸，我方会暂时的转入地下，而贵方也是暂时的转入地上。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照我的话去做，你还会有很多的好处。
1: 把名单上的人给我保护好了，一旦出了差错，你知道后果。就是那个显微点上的毒药。 乌斯和陆丁，既然是谋杀，我建议马上追查。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刘。

0: 这是我们国家，犯人就是犯人，怎么住这儿呢？不要问了，我无话可说。说，你是什么时间叛变组织的？为什么要叛变？
1: 我没有，
0: 卖了多少情报给台湾？
1: 我没有。
0: 你的同伙是谁？
2: 警管会你还有你们的人吗？
0: 无法回答。
1: 好，
0: 堂堂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为什么要给刘克豪写信？ 联想到当年机场的那一幕，是不是可证明刘克豪和毛人凤早就暗地勾结？
3: 和沈阳城防司令赵崇光同流合污，利用军舰偷运大麻、鸦片、洋酒等违禁物资，大滥不义之财。
0: 一个即将接受公审的重犯，竟然会在我们的监狱里跑了！
4: 所结心，等候多时了。<笑>
0: 果真是你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不起你的信仰，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李路。别说了。

我已经忘了，你和后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矛盾和痛苦当中煎熬。我曾经想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已经晚了。李罗尼说得很，我已经忘了。

你别过来！李璐，过去的彭忠良只能下辈子再回来了。今生我对不起你。

0: 徐云初在去北平时曾经和北平站的站长有过一次接触，三天后北平站就出了一笔遣散费。从这些材料上看，所有的遣散特务用的全是化名。
1: 如果作为遣散费，这些钱多了点。
0: 这么说是活动经费。
2: 报告，退走那边。
0: 张乔治，谢书记，情况怎么样
3: 啊？从鲁念留下的资料，我们查到一部敌人潜伏电台的频率，它有

0: 三个户号，分别是 ABT、TPZ、UMC。从昨天夜里开始，他们打破了无线电静默，频频的发报。刚才，
1: 少年同志，不要灰心，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死材料变成活材料，要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凡是有彭忠良签过字的、批复过的文件，都要尽可能找到。
2: 来啊，
3: 这边
2: 来看看这三个人。
3: 看看这三个人在社会调查时曾经进入过我们的视野，是我们调查的可疑对象，经审核确认没有问题。
0: 都是彭忠良签的字。
3: 对，
0: 他要保护这些人，
3: 这是他有意为之啊，他试图掩盖什么。
0: 可是从这些材料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啊。
3: 那都是纸面上的事儿，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特点。
0: 都是2048年10月份迁入的沈阳。
3: 他们经查证确认历史清白，无政治倾向。解放后虽然在单位不追求进步，但为人本分，默默无闻，社会交往上、工作上勤勤恳恳。
0: 那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北平站遣散的特务，他们离开了北平以后来了这里。
3: 这就是寻出所指的换装计划，意思就是轮流坐庄，寻出没有直接接触这些特务，他甚至压根就没见过这些人的模样。他们是寻出借北平站站长之手布下的贤妻冷子，这是寻出干。这些人不接受任何指令，任务只有一个，潜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就会被唤醒。马上布置下去，把彭忠良签字保护过的人全部监控起来。
4: 是。
5: 谢师傅，密电已经破译出来。
0: 怎么说？
5: 只有计划，防御诸妥，即日迁移。
0: 看来他们要行动了。
3: 布置马天成炸油料库是个障眼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一号台风将从花莲登陆，这是今年以来最恶劣的气象。梅兰提醒各位渔民朋友注意，在风暴来临前夕，请尽快回港，切勿在海上停留，你们的家人正等待你们回来。

0: 记住了，任务完成之后，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到集合的地点去集中。
1: 你们408随时服从您的安排。
0: 行了，就在这儿分手吧。祝你们成功，
1: 也预祝长官行动成功。
0: 出发。

0: 你来干什么？抓我这么一个小角色，犯不着刘处长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今天晚上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我不是来抓你的。
0: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
1: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新生活。你已经走错了，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
0: 你会给我新生吗？
1: 不是我给你，是你自己给自己。我不希望你成为徐英初的殉葬品。告诉我，徐英初的行动地点在哪儿？
0: 我告诉你会放了我吗？徐英初放不了我，你更放不了我。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跟我一起走。
1: 你可以立功赎罪，这是你的一个机会，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我怎么可能还在相信你？你一直在利用我。
2: 林小姐，把它解决了吧。
1: 把枪给我。

0: 我带你去医院。血出血的地点很强，记得吗？那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告诉你了，你该怎么谢我？
1: 刚才来的是地震处的人，你就活不成了。我先杀了你，然后被他们打死。好在来的是林思玲吧，你没有出卖我。不说了。我想听一句真话。
0: 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哪怕只有一会儿。

0: 你误会了，这不是处座的意思。无论你是不是，你现在告诉我实话还来得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救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形。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的，

0: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最

0: 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

0: 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

0: 局，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1: 不错，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弟兄们，我知道大家多年来一直孤军奋战，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多年来，你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了共军以沉重的打击。
1: 王江同志，巡出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安东县的列车。
2: 安东县列车？
1: 对，在那趟列车上有我们致死的首长，很可能是一号首长。那你应该马上去见谢书记。来不及了，巡出已经开始动手了。换装计划的潜伏特务已经被唤醒，他们开始行动了。你马上带人过去，把六号地区的铁路彻底查一遍。
2: 我还有任务呢。
1: 敌情就是任务，马上给谢书记打电话，让他来增援部队。记住，六号地区的铁路，你在东边。
2: 我从西边往中间查。好，送给你，掌握点时间，注意安全。
0: 也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今天是我们在沈阳的最后一战，其结果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清楚。我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
3: 不成功便成仁。

0: 口令。
1: 闪电。
0: 雷鸣。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三营的。我们奉命来加强岗哨。
0: 我们怎么没得到通知啊？
1: 你们排长呢？带我去。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0: 那好吧，跟我来一下。

刘姐，我王英香。啊，刘慧华告诉我，巡营处的目标是安东县的列车，在六号地区。我们先去，你立刻派人增援行吗？好。

0: 令。
1: 轻敌。
0: 雷鸣。同志们辛苦了。
1: 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三营的。
1: 口令每2小时更换一次，你不知道吗？
0: 这。
1: 你们为什么没设防空哨？
0: 这。
1: 你们营长是谁？
0: 是。
1: 带我去见他。
0: 是。

0: 天朝向您报道。好，
1: 天津人，党国需要有这样的英才。
2: 谢处座栽培。
1: 天朝啊，你的确是具备了一个职业特工应有的阵地。如果是真杀错了人，那就太可惜了。在沈阳解放之际，你落到了人民手里。
2: 你作何感想？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其实我最大的失败啊，就是我最看重的人会是林健。此时如果你答应脱离共党，我一定既往不咎，保证你的安全。
1: 如果你脱离国民党，我们还是朋友；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敌人。

0: 投降吧。从一开始，胜负就定了。到不投降，不相为。
1: 我不投降，你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没人能审判我。
0: 我们本来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2: 下辈子。

0: 你是处女吗？啥？乔天成，太过分了！我是你老婆，你抱着那个狐狸精，你打我，谁嫁给你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哎呀，你再打老婆，
1: 是要把你最喜欢的人抢走，绝不可能！
2: 你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徇私情，
0: 王强同志，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乱扣帽子。
2: 天成。

0: 老姐，你中意什么菜品呢？
1: 来一份三杯鸡。
0: 不好意思，老先生，你要的这个菜我们没有。
1: 菜单上没有，不等于没有人会做这道菜。
0: 老先生，确实是没有这道菜。
2: 有，老朋友来了，什么都有。

0: 没变。
1: 老嫂子呢？
2: 走了，失恋了。
3: 儿子呢？
2: 在美国找了个洋太太，不喜欢。你呢？家人都好啊。
0: 高点，那是老二。
3: 精神，哎，精神，精神。
2: 哎呀，你也是，怎么让孩子还干这行啊？
1: 拦不住啊。
3: 好。
2: 哎呀，大兄弟，再下一盘。
4: 下一盘。
0: 下一盘。
3: 下。
1: 香港都快回归了，我看你这老杂毛还往哪儿跑。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

0: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

0: 开吃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碗，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继宗。
1: 小爹，
2: 瞅你，
1: 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2: 就这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扎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呀？县长也来。
0: 就这个吹，今儿咋这么早啊？
1: 今儿大日子，晚了可不行。走。
0: 早去早回，别总让我惦记着。
1: 哎，这吃药咋还不见好啊？
0: 听说四道桥来了个郎中，治病有一手，我打算今儿就陪爹去瞅瞅。
1: 扯，没骡子你咋陪他去啊？
0: 就不能拉车啊？
1: 那怎么说话？你别瞎闹腾啊！等我杀完猪回来呀，咱俩一块陪爹去。

0: 起来！
1: 干啥呢？
2: 干啥捆着他呀？
3: 不是药剂龙王吗？

们，今天是咱们柳林镇的大日子。自尧舜帝并于七月初十捏成我柳林镇以来，已经好几千年了。龙王爷就是咱们的祖宗，今天咱们拜祭龙王祖宗，祈求龙王爷保佑我柳林镇风调雨顺。

0: 大侄子，
1: 哎，
0: 又劳你了。
1: 您这么说就客气了。
0: 哎，你杀的猪啊，不叫不闹，龙王祖宗高兴嘞。
1: 是，这样啊，这猪也有福气。
0: 上酒，喝了它，杀杀兴气。
1: 哎，

0: 吧。
1: 你就是庄一中。
0: 来，杀猪啊！
1: 我们八爷想见你，走。
0: 八爷，他要杀猪啊？
1: 哎，你他娘的这么多废话，赶紧跟我走。
0: 后半场不杀猪，这是规矩。想杀猪的话，明日一早庄宁的找我。

0: 爷，这小子就是庄继宗。
1: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的大名你听说过吧？正八经。
2: 没听说过。
1: 那是你耳朵聋。今儿啊，让你瞅见了。啊，我就是正八经八爷。
2: 八爷，扒皮的扒呀、啊！
1: 他娘的！你们这帮吃货都要上啊！
0: 兄弟们，别跑啊！
3: 饶命！
2: 说为啥？
0: 啥为啥？
2: 为啥劫道？
0: 哎呀，没劫道啊！
2: 那你这是干啥呢？
0: 你是别人给了八爷钱，专门来找你的。
2: 谁的钱？
0: 几个杀猪的，镇上城关的潘哥的，武家寨的王大头，还有二道桥的那个陈老三。
2: 胡说是不是？
0: 没胡说。你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没有猪杀，所以他们就找了八爷。
2: 他们几个人在哪儿呢？
0: 镇上，太行酒家等着听信儿呢。饶命！
2: 滚！
4: 哎，这八爷他咋还不来啊？这也不知咋样了。
5: 客官，您的茶。
4: 我说老蔡，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
6: 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咋的后悔啊？
7: 哎，我说彭干的，咱能挑事儿，咱就能扛事儿，对吧？庄继宗这小子确实欠收拾，就他爹还能给他留口饭吃。
4: 哎，我不是怕事儿，我是说八爷他下手没个轻重啊，这万一
6: 这八爷是个啥人？他姓庄的不是不清楚，你今儿给他十个胆，谅他也不敢动手。
2: 庄继宗。坐下。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4: 知道。不知道。
8: 是八爷。啊，不，正八经。
2: 正八经怎么了？
4: 正八经他。
2: 嗯。
4: 你都知道了。我们几个吃了猪油蒙了心，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我们对不住您呢，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你们真找正八金了是吗？小二，
9: 来！
2: 上菜，今天我请客。
10: 好嘞，副官，您点什么？
2: 好物件只管上，我要请哥几个吃饭。
6: 哎，别呀、啊，这哪能让你请？
11: 要请也得我们请。
4: 对呀、啊，别呀、啊，这哪能让您请？
11: 赔不是，
2: 赔不是，赔什么不是啊？啊，
4: 季松，您就别臊我们了，您大人大量，您就放过我们吧。对，您把我们放了。
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找正八金了，对吧？你们跟正八金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11: 是，
2: 只要一见着我，你们心里边就发怵，就哆嗦，对不对？
4: 对。
11: 您是老大，
2: 告诉你们，就凭这一句话，我今天就得请你们吃饭。小二，上来。
9: 好嘞。
4: 您坐着。
12: 你好点了
13: 吗？哎呀，好多了。这季松咋还不回来啊？
12: 您甭急，兴许啊，主家留下喝酒了。
13: 那当然不敢。俺杀猪的有规矩，不能在主家吃饭，不能在外边过夜。
12: 哎，这不能在外面过夜，我听季松说过，是怕猪的魂儿给缠上。可这为啥不能在主家吃饭呢？
13: 你琢磨呀。主家才杀的猪，留你吃饭，这桌上能不见肉腥吗？你杀的猪能吃啊？咱不吃自个儿杀那猪的肉。
12: 季宗，回来了。
2: 回来了。
12: 咋这么晚呢？
2: 哎，儿子。
12: 就惦记你儿子，屋里睡觉呢。
2: 爹，回来了。嗯。哎，今儿咋样啊？今儿您清醒点没有？
13: 清醒多了。
2: 啊。哎，回来了。
12: 啊。
2: 哎。特地给你买的，拿了做衣裳。
12: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衣裳啊？净瞎花钱。
2: 我呀，我得让别人瞅着我这媳妇儿扎眼，

0: 这么晚才回来啊？出啥事儿啊？啊，没出啥事儿。
1: 季总，洗手。
0: 哎，忘了，俺讲究啥呀？不洗不让吃。洗洗。哎，对了，爹，你明儿干呀？我带你去四道桥看看病去啊。睡过了，啥时候去的？
2: 是
0: 啊。
3: 石亮，咋回事啊？临走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
0: 石亮，可是你打了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
2: 爹，您甭说了。
0: 不是，这家伙说的还算不算了？我还能不能做主啊？
2: 没说不让你做主，我是觉得爹这病也不能再拖了。再说我年纪轻轻的，拉个车咋的了嘛？
0: 反正以后啊，有啥事儿你跟我商量商量，别自个儿拉车再出去了。
3: 你小子还有完没完啊？
0: 我这不是心疼他吗？
2: 混淆。
3: 爹。 您自个儿子还不知道，季宗，说完没？说完去酒窖拿酒，我呀再给你们炒个鸡子去。
0: 哎，石榴，甭糟蹋鸡子了，给我孙子留着。
3: 今儿是7月初10，我给你们添个下酒菜。
0: 哼，那得喝点，喝点，喝点，我拿酒去。
3: 哎。

0: 了。
1: 这孩子一醒就哭。
0: 喊的不哭叫孩子吗？来来来，爷爷抱抱，
2: 爷爷抱抱。哎呦哎呦哎呦，
1: 不哭不哭。拿鸡子去。哎，
2: 哭哭不哭，大孙子，嘿，你瞧咱这孙子长得，像你。
0: 行了，
3: 来，爹喂口酒喝来，
0: 滚蛋。你想呛死他？
3: 我跟他闹着玩呢吗？
0: 有这么跟孩子闹玩的？
1: 你别管他，
2: 哭哭哭哭哭！
1: 您吃您的，孩子给我。
0: 哎哎哎！快找你娘去！哎呦！
1: 哭哭哭！
0: 哎，
3: 爹，哎，你儿子我呀，今天被他们封为老大了。
4: 啥老大？
3: 杀猪的老大呀？
0: 扯，自个儿封的吧？
3: 咋是自个儿封的呀？王大头、鹏哥的，还有陈老蔡，他们都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0: 咋回事啊？这哥几个可是一直不服咱，说咱抢了他的生意，那他们怎么就认你了呢？
3: 我呀，答应他们了，以后他们村我不去了，给他们留口饭吃。
0: 哎，这事儿你做的对啊。
5: 风车便宜啊，风车卖风车嘞，
3: 我拿一个。
5: 好嘞。
6: 金总，
3: 哎，
6: 金总，
3: 哎，
6: 金总
3: 啊，
6: 我可找着你了。
3: 咋了？
6: 上回正八街吃了你的亏，他把气儿啊都撒在我们几个头上了。这不啊，他带着一大帮人找到家去啊，非逼着每个人拿出20块大洋，说给他治病。你说啊，我们上哪儿去弄这20块大洋去？
3: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6: 太行酒家候着呢吗？王大头和陈老蔡都在求他，我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的。要不你去跟他说一声。
7: 按照命令，
3: 我帮你听着啊！鹏哥的、王大头、陈老蔡，这都是我的人，知道吗？我罩着他们呢啊！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今天我请他们吃饭是罩着他们啊！明白没？
8: 明白，
9: 明白，明白，明白。你是爷，是大爷，就是饶命。以后我不干了。
3: 我告诉你啊，他们再出什么差错，你就是我干儿子，听见没有？啊
9: 啊，行行行，是你干儿子啊。
3: 知道干儿子什么意思吗？
9: 啊，知道知道，记住了，记住了。哎呀，
3: 啊
2: 啊！我的妈姐，记着我说的话啊，做人呐，得积德。
6: 哎，是啊，积德。一定记得啊！
3: 对，
6: 你坐坐。季总，要不是你，我们几大家子就活不过今天。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你醒醒，少奶奶，你醒醒，少奶奶，掐人中试试，掐人中。哦，对对对，掐人中。
1: 少奶奶，不管用啊，少奶奶，
0: 你有自己的劲儿啊，
1: 少奶奶。
0: 醒了，
1: 少奶奶，
0: 起身。
1: 少奶奶，快起来，
0: 快点。

0: 刚才那都是日本兵。
1: 就是东北那群日本兵啊。嗯。
2: 跑这儿干啥来了？
0: 来祸害咱们。
1: 啊？
0: 刚才那马车就是被他们劫。
1: 那找他们评理去啊。
3: 他们跟咱不是一个种，他们不说理。
0: 大哥。
1: 啊。
0: 多谢你了。
1: 嗨，谢啥？
4: 季总，嘿，骡子，
2: 左刚，
1: 这咋弄的？
5: 这马鞭子抽的，他们说你这骡子挡道了。
1: 去，
4: 去。
0: 哎，哎，这位大哥，你叫个啥呀？我咋谢你啊？两位大哥，刚才那位大哥叫什么呀？
4: 庄继宗。
0: 庄继宗。
1: 季总，那小鬼子你亲眼瞧见呢？
2: 瞅见了，说是跟咱不是一个种，我看着呀，跟咱长得也没啥两样。
1: 哎，那可不一样。你顺生大伯去过东北，说那日本兵狠着呢。这要是东北那伙日本兵，得了，咱这儿甭想消停。
2: 我看呀，他们净胡扯，说日本兵咋厉害咋厉害，我看着不像。一个个跟小鸡子似的，那满脸蜡黄。
1: 哎呀，你说这世道这是咋的了？啊，早年间为了打洋人闹拳，
2: 嗯，
1: 后来为了先皇上闹兵，这好不容易消停了吧，这小鬼子又跑来国乱。哎，这得闹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爹，你也甭心烦。咱不惹他，他也甭惹咱。那小鬼子是人吧？是人就得吃肉，吃肉就得杀猪。他要杀猪啊，就有可能求着咱。
1: 嗯。
2: 哎，爹。
1: 嗯。
2: 您孙子那百天，咱咋过呀？
1: 那得大办，咱们庄稼天人进口了。
2: 哎。
1: 明儿你就去下铁子，把全村的老少爷们都请到了。
2: 行。
6: Come in。Come in! Come in!
7: Oh, poison, well,

0: 看起来啊，这个陈默举还是贼心不死。咱们大伙儿啊，还真得做点准备。
1: 对呀，我已经把箱子准备好，让他们干。
2: 好，
3: 就是骗一个够本，骗两个赚一个。我就不信陈家窑能把庄家窑子给灭了。
4: 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活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5: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6: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的。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导致功过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4: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
5: 退给您，
2: 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年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
4: 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
2: 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
5: 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2: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 这就是其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常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

0: 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

0: 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六十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和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 尤其

0: 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啊、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啊、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

0: 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轰助理牌匾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一把家伙都准备好，让他们干！好，就是骗一个够本，骗两个赚一个，我就不信陈家窑能把庄稼窑子给灭了。对，行了，大伙儿都散了吧，
1: 走吧，
2: 散了吧。
3: 哎，都别走，既然大家伙都在，就省得我一家一户的下帖子了。7月28，我儿子过百天，到时候都得来啊。
0: 哎，什么事儿啊？
4: 记住啊，你家的优星大可别亏了我们大伙呀！
0: 就是。
4: 来了，是啊，孩子百日，这是大喜事儿啊，我哪能不来呀？您肯定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咱呀是一家有喜，一家同庆，谁有什么坏了咱村的规矩不是？
0: 那是，那就谢谢了啊。
4: 你快里边坐。
5: 哎，好好好。
0: 自个儿慢着啊。
5: 哎，
6: 记住，让嫂子把儿子抱出来呀。
0: 大爷，准备齐了，开始吧，开始吧。

0: 儿子也抱住了。哎，别闹，别闹，别闹！
1: 启忠啊，
0: 啊，
1: 赶紧说说认亲那话。
0: 哎，各位大叔、大婶儿，老少爷们儿，虽然我庄继宗呢是捡来的，但是我呢在庄家祠堂已经认了亲了，所以说呢，我儿子也就是庄家营子的人。今天呢，我让大家伙儿看看我儿子，我也让我儿子来看看大家伙儿，来认认亲。
2: 来，来来来，抱过来，让我看看。
3: 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眉清目秀，五官无瑕呀，孺子可造，孺子可造啊。就这面相，在大清年间那定能出入翰林院呐。哎
0: 呀，您给孩子取个名吧。
3: 好啊，今天百日，但是乙卯兔年4月18号生的，对吧？
4: 是。
3: 那他这一辈呢是青字辈，叫清风怎么样？庄清风。
4: 好名字。
0: 哎，我儿子有名字了啊，叫庄清风。
3: 清风入堂，清风拂面呐。
2: 哎呀，好，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你是我儿子，
5: 干！继宗的人，干！干都干！
0: 继宗，继续跟他讲啊！都干了！干什么？拿着，来来来！
5: 没酒了，
0: 继宗，咋的不敢干了？酒有的是，等着我。
5: 拿酒来！
0: 等我，等我回来，我喝死你！
5: 拿酒来，坐坐坐坐坐，吃点吃点吃点，来来来来来，
0: 等着我，马小
5: 啊，等着去。
0: 我喝，哎，非得给你喝的，爬着回去不可。哎呀，庄清风，哎呀，清风。马小，你就闹啊！

0: 我来了啊！
1: 金，
0: 哎。你跟我斗是吧？
2: 动くなと伝えろ。
3: 乡亲们，太君说了不要动。
0: 马小，别跟我闹了，给我开开。
4: 今天是我孙子过百日，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伝えろ。これは八郎との密航だ。皆殺しだ。
3: 太君说了，你们庄家营的四通八路，通通该死。
4: 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从来没私通过八路九路。

0: 呢。
1: 岂有所右臂？哎，
2: 陈家祖，陈家祖，
0: 来了来了。太君，
3: 陈家祖，你真把小鬼子给带来了？
0: 太君，就是他，就是他撕了皇军的告示，还骂皇军是混蛋，说皇军是畜生。刘反义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
3: 陈家祖，你胡说八道。
0: 太君，他们早就过街马路了，而且留八路军在这养伤，还送了八路军几大车粮食的。
3: 陈家祖，你上良心呐！
4: 陈家祖，我操你妈！
1: 是你带路客，
0: 开枪啊，打呀，皇军都发火了。
5: 陈家祖，太君在这儿，轮不着你发号施令。
0: 是，刘反义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他们确实是四通八路，我的消息是大大的准确。
3: 陈耀祖，这大家不是人，我赶紧撤了。陈耀祖，
1: 今すぐあのガキを撃ち殺せ。
6: バカ！
7: 行きます。私は行きます。

折腾了一辈子，终于归了正主，快走。

0: 对不住了，刀我拿走了，犯你规矩。 爷，这老祖爷爷的刀，我给拿走了。
1: 呀！

0: 少爷不在，昨儿刚回来，今儿就走了，好像去柳林镇了吧？小勇，那人要命，跟我说，沉默即诛乃吾。
1: 乃吾？
2: 哎呦，
1: 不！
2: 啊！老爷，赶来！

0: 烧死你，你知道吗？
1: 别开枪！别开枪！都让开！这位爷指头才不开，都听他，把枪放下！
2: 爹，
1: 把枪放下！这位爷是哪个山头的？
2: 咱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大爷的山头是庄稼营啊！
1: 啊，不是说整个庄稼营的都给灭了吗？你倒是人还是鬼啊？
3: 觉得呢？
1: 大爷啊！各位神明啊，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么大的孽呀、啊！我是再也不敢了。我给你们烧纸，金银财宝全烧。我有钱，我给你们烧真钱。你们在阴间也能用啊！
3: 纸你一定要多烧点，留着给你自己用。爹、啊！

0: 关系，你怎么回来的？啊，
1: 我叫李占奎，我是回家班的班主，大伙叫我百变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杂耍文职，是百变班的。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当然，
0: 你小子骗我是吧？啊！
1: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小子他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
2: 二子，你翻过来看。
1: 这是啥？我真是来帮你，而且是我救了你。
0: 那这是什么？啊，
3: 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包袱，真是我的包袱。
0: 你来偷东西的是吗？
1: 陈老财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谁都可以拿。
0: 把东西给放回去。
1: 凭什么？
0: 我让你放回去。
3: 我不放。

0: 我告诉你，你报你的仇，我抢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
1: 我该你今天倒霉，我是来报仇的，我不能背一个图财害命的罪名。
0: 你得了吧！天黑着，黑乎乎的，谁看得见？
1: 我看得见。
0: 哎，
1: 你不是要报仇吗？你跟陈老财有什么仇，我不知道，但是仇已经报了，咱们把人也杀了，拿了钱财。
0: 你说这仇报的多好，
1: 我觉得不好，没这么报仇的。有什么不好？哎，自打你进陈家门，我一看你就是个好样，我心里就敬佩你这样的好样。这么着，这钱财这样，咱兄弟俩对半平。
0: 告诉你啊，你少唬我，
1: 我不唬你，
0: 松开，
1: 真的，
0: 松开，
1: 你拿一半去。呀！
0: 我是来报仇的，啊，不是来抢您的的。这东西啊，我不稀罕。哟，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啊！哎，这是英雄还是傻瓜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倾注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 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 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脚剑，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 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 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 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

0: 前途，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 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

0: 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元

0: 前途，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 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

0: 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像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喂，
1: 系
0: 誰がやったと思う？
2: 初期かか。傷口から見るに二人だけでやるではない。まさか八郎が来ますか？
0: 城門夫さん、捜査許可。何ピタリを残す？
2: はい。
0: 運べ。
3: はい。はい、
0: 待て。これは何だ？運べ。
4: 炒饼来喽！
5: 客官您慢用。
6: 干什么？你别！
7: 赶紧走吧，
8: 张继宗，你去我家躲躲吧。
7: 赶紧走吧。
8: 哎，咱赶快回去吧。
9: 小二，赶快关门歇业。哎，
10: 快快快！哎哎哎，关门了，我饭还没吃完呢。
9: 你呀，这刚杀了日本人，这说话马上日本人就到了。你赶快走吧！
10: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我饭没吃完呢，我上哪儿去啊？
11: 您还吃啊？
9: 这个吃饭要紧呢，还是逃命要紧呢？我们这店小，担当不起。
8: 张继宗，张继宗，你怎么还不走啊？想找死啊？
10: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们赶紧走吧，别到时候我连累你们。我是早就不想活了。
8: 你
12: 孩子，别动不动就是个死，听听劝，赶紧走吧。
10: 哎呀，你们也听听劝，你们赶紧走吧，啊，别在这儿待着了。
8: 你不走啊？你不走，我也不走。

0: 杀了鬼子，
1: 你要死是吧？那我陪你一起死啊！
2: 哎呦，哎，鬼子来了！快快快，从后面走，从后面走，走，快走，快走，快！
3: 哎，这是哪？
1: 这我家呀，先进去躲躲，等消停了再说。
3: 你家？我不去。
1: 哎，为啥呀？
3: 不是，我要去了，那不是把你们给连累了吗？
1: 是我连累了你。
3: 那我也不去。
1: 站住！我请你到家里杀猪。
3: 杀猪？就是不杀，现在也没工夫。
1: 哎，你是杀猪的吗？我听说杀猪有规矩啊，不能挑三拣四，甭管是杀人家，有请就得去。
3: 这，
4: 快进来吧。哎呀，
1: 不是，走啊！
3: 哎，哎，那个，不是，猪呢？
4: 哎呀，你当真来杀猪呢？
3: 是，我知道。哎，要是不杀猪的话，我走了。我真的不能连累了你们呀。
4: 少奶奶，
1: 七婶，带他取猪去。
4: 啊，真要杀呀？咱那猪还小呢，要留到过年才。
1: 甭让他连累了咱呢。
3: 哎，你这……
4: 那就过来吧。
3: 不是，
1: 去呀。
3: 知道你是好心，是为了我好，但是这猪实在是不好。
1: 这是猪吗？
3: 是。
1: 你是杀猪的吗？
3: 是。
1: 那就杀，工钱少不了
4: 少奶奶。
1: 七婶，把锅架出来，烧上水，让他杀。去啊！
3: 不是，这
1: 你是我请过来的，把猪杀了，分成块，骨头剔出，收拾不好不能走啊。
3: 这猪它。
1: 明儿是我们家死鬼的忌日，杀头猪给他上坟。
5: 起立。

0: 喝点水吧。
1: 我不渴。冲这么多汗还能不渴啊？少奶奶，你没见着，几宗杀猪啊，可利索了。
0: 我跟猪啊是亲戚。
1: 啥？
2: 我说我跟猪啊是亲戚。
1: 七婶，你听他说话还真好玩哎。
0: 真的是亲戚，
2: 没有他的话，我们杀猪的没饭吃。
1: 这话倒也是，
2: 那要是亲戚，也是冤家对头。我跟猪不是冤家对头，我跟日本鬼才是对头。一辈子冤家对头，我跟他没完。
1: 咋了？伤着了？
2: 没事。今儿杀猪啊，心不静。
1: 你跟我到后头，我给你拿点药去。
2: 没事，没那么金贵。
1: 不行，你要是犯了脓，止住就保不住了。
2: 说了没事，没那么金贵。
1: 行了。
2: 这肉也分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1: 哎，天也不早了，歇一宿再走吧。

0: 我不能在这儿过夜。为啥呀？杀猪的不能在主家过夜，这是规矩。这是啥规矩啊？真的是规矩，免得被这猪的魂给缠上。你不是跟猪是亲戚吗？咋会被他的魂缠上？
1: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我爹传下的规矩，这不能破。
0: 那你杀的小鬼子咋不赶紧走？就不怕被他们的魂缠上？
1: 日本鬼啊，他不是猪，更不是人，他们是鬼，鬼是没魂的。
0: 倒也是啊，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小鬼子。
1: 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他们到底咋了你了？你咋跟小鬼子玩命了？甭问了，我不想说。
0: 那工钱咋算？
1: 要搁平常啊，这猪下水给我，我带走。
0: 可是现在你给我了，我也没地儿搁。咋了？
1: 没了。
0: 那你去啥地方？
1: 我有地儿。
0: 那好吧，那你喝点茶，吃点点心，我去后面给你拿工钱。

0: 赵一总，真是不巧，家里没零钱了。那算了，我不要了。那有哪儿过意的去啊？要不这么着，我请你吃顿晚饭抵工钱，咋样？
1: 我说了我不要了。
2: 咋了？我家饭有毒药啊？
0: 我没那意思。
2: 这不能再煮家吃饭，这是规矩。规矩也是人定的，就这么着了。鸡婶。
0: 哎，啥事儿啊？准备晚饭，季宗吃过饭再走。哦，你们家有酒吗？有啊，还是我们家死鬼留下的。你想喝点？想喝点，这酒啊越硬越好。
2: 行啊，跟我到后院，自个儿挑。
0: 哎，对了，我今儿杀的这肉啊，可不能往桌上上，这是规矩。还有啊。
2: 还有不能在主家过夜，这也是规矩，不能被猪的魂缠上。
0: 对，
2: 走吧。

0: 倒上。
1: 夜华，
0: 你一个人喝酒有啥劲儿啊？倒上。我要帮你喝好，好像我占你便宜似的。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自己没本事，连自个儿的家我都照顾不好。我瞅着你本事挺大的，汽水也说了，他见过杀猪匠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利落的。这倒是，要论杀猪，能比过我的，还没生出来。我看这酒量能比过你的也没几个，来，别光喝，来，吃点菜。
1: 这酒啊，没比过，但是杀猪，我肯定是老大。
0: 你这个杀猪的手艺是祖传的？

0: 我爹叫我杀猪，我爹庄二爷也是杀猪，我爹就把手艺传给我，我呢比我爹还有名。
1: 杀猪的刀不是杀人的，又娘养没娘教的东西。
2: 哎呀呀呀！我给我剁了你！

0: 小兔崽子，你干啥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好好好，各走一边，你走吧，我给你让道。
1: 我不想走，你管不着。
0: 小兔崽子还挺硬啊！好好，你歇着，我走。走。小兔崽子，你要干啥？
1: 你管不着。
0: 小子，你不懂，我那是为你好，知道吧？你要拿刀伤了人，那还了得？
1: 你欺负人！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1: 你打我！
0: 你还咬我来呢！
1: 你先打我的。
0: 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那是救你。
1: 用不着。
0: 好好好好，用不着，你待着吧啊，我走。
1: 你不是好汉。
0: 我是不是好汉？我就一杀猪的。
1: 程咬金也是杀猪的，人家也是好汉。
0: 程咬金，你小子是不是听书听多了你？你赶紧给我闪开！
1: 不闪开，
0: 还挺硬还。

0: 你咋回事你这闹啥了？小兔崽，过了桥我就到家了。你再跟着我，我放狗咬你。
1: 走。

0: 你快把他放下！你打进来的，谁让进来的？
1: 你打我！嘿，
0: 你还粘上我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滚蛋！
1: 不能白打，谁打了我就得管着。
0: 这些小兔崽子，想讹钱是吧？对了，没要饭的都会这招，可你也不看看你大爷我是谁，你想讹我，门儿都没有！
1: 你滚不滚？不滚。
0: 你看那是啥？小兔崽子，我整不了你这夫人呢！啊！哎呀哎呀！小兔崽，你咬我，我他妈……行了行了行了，来，拿上钱，走人！
1: 不要！
0: 那你想要啥？
1: 跟你杀猪。
0: 啥？
1: 跟你杀猪！
0: 你谁家的孩子？

0: 你爹是谁啊？你家住哪儿啊？
1: 山那边。山那边。就是山那边。山那边。那你叫啥呀？我问你叫啥名儿？没名。没名。
0: 你这没名没分的，我咋收你啊？
1: 你给我取个名。
0: 我给你取名。小子，你不懂。我这杀猪的手艺不传外人，还是走。
1: 我不是外人。
0: 你咋不是外人呢？我没儿没女没亲戚，你还能给我？
1: 我给你当儿子。
0: 你说啥？
2: 爹，爹！哎哎哎哎哎！我这还没应承呢。
1: 我应承了，你不应承我就不起。爹，
0: 哎呀呀，甭甭他娘的叫了！哎呀，哎，就我这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哎呀，行，这小子够拧，对我这脾气。哎呀，我这装了二一把年纪了，白捡一儿子，嘿。
1: 再叫声爹，
0: 爹，哎，
1: 爹，哎，
0: 爹，我以后孝敬你，要吃的先紧着你吃。哎呀，好小子啊，你不知道，跟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要饭了。
1: 对，我跟爹杀猪。
0: 那你说说，为啥非动杀猪啊？
1: 杀猪有肉吃。
0: 这傻小子，就知道吃，饿出馋劳来了吧？等着。 爹给你做饭去，
1: 我去泡柴火。
0: 哎，好小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

0: 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

0: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满堂庄氏第七十九代，馆陶庄定乾宗第三十八代，景行庄开泰分宗第二十六代孙庄惟岳有子入籍，给祖宗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庄惟岳子庄继宗入籍。
1: 来，当一下，
2: 当一下，当一下。
0: 陈默举，
3: 是，
0: 走，看看去。
4: 这陈佳瑶还没完呢，想把永乐殿的牌匾夺去，门门。

0: 小啊，眼神就是好。呵，这雨还真下下来了。
1: 爹，人咋都走了？
0: 那不陈家窑来人了吗？
1: 陈家窑是谁呀？
0: 陈家窑不是人，是村子。哎呦，这说来话长。你在宗祠里瞧见那块匾了吗？
1: 瞧见了。
0: 那明明是永乐帝亲笔御赐给咱庄稼祖宗，这陈家窑非说是他们的。
1: 为啥？
0: 这以前啊，庄稼跟陈家是一家，都姓李。后来这清兵打进来了，为了不遭殃，就从北京逃出来了。亲兄弟俩改成俩姓，一个姓庄，一个姓陈。哎呀，为了这块糟墓啊，都打了好几辈子，不知死了多少人。
1: 又来干仗了？
0: 没干起来，撵跑了。小子，明儿到了学堂，得听先生的话啊，多认几个字儿。
1: 我不去学堂。
0: 那哪行呢？在咱庄的营子，但凡是姓庄的男人，都得念几年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1: 我就不去学堂。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杀猪。
0: 这孩子。你杀猪急啥呀？你是我儿子，还怕没猪杀？切，你还小，得先上学堂，起码得认上三五百个字儿。
1: 就不去学堂，
0: 那可由不得你，小兔崽子，赶紧睡觉，明儿上学呢。

0: 咋样啊？
1: 上焦邪热，激活攻心，再加上外感风寒，邪气郁结呀。
0: 要紧吗？
1: 开上几副药，吃着看吧。

0: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起啊？赶紧起来，喝口粥上学去。
1: 不去。
0: 咋了？
2: 病了。
1: 我不想去学堂，我想跟你杀猪。
0: 爹不跟你说了，你杀猪急啥呀？我收你当儿子，这祖传的手艺早晚得传给你，你得先认字儿。好歹咱们跟族长大爷嘀咕交代不是？
1: 就想跟你杀猪。
0: 不行。 你这上了不到半年学，认的字还塞不满猪嘴巴呢。你得，
1: 我现在就跟你杀猪。
0: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今天我非得把你，没办法。行了，赶紧滚起来，穿上衣服，上这屋来。没长耳朵啊，赶紧穿衣服，上这屋来。
1: 爹，我。
0: 你是我爹呀。

0: 跪下，跪下，不是冲我跪，是冲咱祖师爷跪。磕头，叫你磕头，磕仨响头。
1: 我祖宗就依你，学杀猪，啊！
2: 爹，你真答应了。
1: 俗话说，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咱杀猪的在江湖上也算一行当，是行当就有规矩。这规矩是咱祖师爷张飞定下的。你听好了，这一，咱杀猪可不能欺负猪，更不能低看了它。你想想啊，它是咱的饭碗，叫咱人前人后。

0: 能抬起头来，有口饱饭填饱肚皮，嘴上还能沾点荤腥，多亏这猪，知不
1: 知道？
0: 这二，谁家杀猪得头天说好了，为啥呢？主家得把猪喂饱了，让猪当个饱死鬼，不能饿着上路，知道吧？这三，要了下水就不能再找主家要钱，一头猪不能要两样，这便宜咱不能沾。四，甭管多远，只要是杀了猪就不能在主家过夜，多晚都得走，不能被猪的魂给缠上，知道了？这五，咱这行离不了刀，对刀得敬着，除了杀猪不能随便把刀亮出来，伤了人可不行，这些都记下了？
1: 记下了。
0: 瞧这一刀，这把刀，这是你老祖祖爷爷传下来的，哪一辈儿我都说不清了，就知咱祖上自打永乐年间就给宫廷御膳房里杀猪，这刀还是戚继光送到宫里的呢。
1: 戚继光，
0: 听着，戚继光从倭鬼子手里夺了这刀送到宫里，后来万历皇上亲自把这刀赏给了你老祖祖爷爷，一辈传一辈，这可是咱庄家的传家宝，有这刀在，咱庄家的手艺就绝不了。
1: 爹，你有儿了，绝不了。
0: 这刀老了不能使，只能好好供着，知道？
1: 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
3: 继宗。
2: 石榴。石榴。石榴，你没死啊？
3: 我不是石榴，我是杏花。这啥地方你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醉了多少天呢？
2: 醉了。
3: 你没醉，你就是睡了两天半。
2: 自从我儿子过完百天之后，我就再也没合过眼。
3: 啥？你有儿子了？啥意思？石榴是谁啊？
2: 甭问，我不想说。
3: 你几天没合眼了，还喝这么多酒？怨不得老周是我病不轻的。
2: 我病了。
3: 感情这几天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你都喝了六副药
2: 了。那我麻烦你了。
3: 季总，你心里有啥不痛快就跟我说，说出来心里痛快点。
2: 你真的疯了？
3: 哎，你要干啥呀？
2: 我得走啊。
3: 你老实待着，你现在稍微好点了，想吃点啥呀？
2: 喝粥。
3: 哎呀，你前两天不能吃干的，光给你喂粥了，想点别的。
2: 就想喝粥。
3: 那行，你躺着啊，我去跟七婶吃医生。季宗啊，把药喝。

0: 球在哪个碗里面？
1: 这个，
0: 哪个？
2: 这个，
0: 啊，这个。好，这个，我翻开了啊，在哪儿呢？
3: 怎么没有？
4: 没了。
0: 在哪儿？
5: 这个，
0: 到底是这个是这个？
5: 这个，
0: 好，没有。啊，
6: 是不是？走了，起来，
7: 走
6: 开，
7: 走。
8: 太君，我叫百变魁，是变魔术的，怎么样？太君，我变个给你看看。
0: 来，您看啊，三个碗是空的，是吧？啊，这有个球啊。看着啊，走，
8: 太君，您说那个球在哪个碗里面？
6: 这个，
8: 这个，太君说定了，眼睛看清楚，有没有？这样吧，太君，我再变个绝活给太君球了。
9: 太君的表在这儿呢。看好了，啊！
0: 我放在这个碗里，请太君看仔细了，看仔细了，扣，看着啊，
8: 走，行，一二三，看，太君，您说这表在哪个碗里？
6: 结果，
8: 没有。
6: 那就这个，
8: 那你，
6: 这个，你
9: 别着急呀，太君，您的表自然是您的啊，在太君自己的兜里。摸摸。
0: 这样吧，太君，
9: 我百变魁。今儿给太君啊，变一个传家的戏法。

0: 跟他们两个本天了，我跟了赶紧走。就在这儿，走啊！
1: 老板，哎，二位来了，吃点啥？
2: 有什么好吃的，只管上。
1: 客官，咱们这儿盖五十个帐。你说的是钱上，啊？好嘞，后边的准备菜。
3: 兄弟，走上里面去。
1: 为啥管闲事儿？那鬼子是你们家养的，心理杀就不行我宰。
2: 不是鬼子，是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嗯，你知不知道我跟那两个鬼蹬了多久了？我刚要下手就被你给抢先了。嘿，
1: 我那也是够利索的，敢把你给我捆，要不江湖人称百变鬼，那就是我。
2: 我看不咋地，我就是个偷，是个骗子。
1: 你甭管是偷是骗，杀了鬼就找。这什么？扣子，
2: 扣子，
1: 看见了吗？
2: 嗯，
1: 这是五个鬼，你才杀两个，你有啥可牛的？
2: 这真让那鬼逗你杀呢？
1: 啊，咋了？ 你看边儿啊，我杀了鬼之后，我也向你学，把那扣子摘下来，我交给你。
2: 你杀的鬼。

0: 交给我干什么？
1: 怎么了？你杀我杀不都一样？
0: 不一样。
2: 菜来了。
3: 啊，好好好。哎，怎么没酒啊？
2: 有啊，烧刀的、高粱、白闷倒梨都有。嗯，您喝点啥？
1: 你喝什么酒？
0: 我不喝。
2: 哟，
3: 哪有爷们不喝酒呢？
0: 我不喝。
3: 妈，不喝就不喝。那行，来，给我来碗醋。
2: 啥？
3: 山西老陈醋，明白吗？
2: 哎，
3: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0: 大哥，
3: 我叫什么名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
0: 张继宗。
3: 张继宗，哪个村的？
2: 醋来了。
3: 哎，老雷，
2: 那行，
3: 哎，继宗，兄弟，这样，你把水端进来。你以水代酒，我以醋代酒，咱哥俩有缘，喝一碗。
0: 什么？以醋代酒？啊，你算个啥男人？
3: 你不是不会喝酒吗？那这样，你喝醋，我喝水，咱俩换碗，喝大碗的。
0: 来吧，干了。
3: 还是挺刺的，
0: 反正呢，我也吃你了，也喝你了，就当你给我赔个不是啊！赶紧吃吧，吃完我就走。
3: 干嘛？哎，我碍你什么事儿呢？你那么嫌弃我？
0: 你瞧我营生？
3: 啥营生？
0: 你瞧我杀鬼？
3: 啥？杀鬼成为你的营生？是啊，这年头除了杀鬼还能干啥营生？你要杀多少鬼子？杀到啥时候？
0: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バカ野郎、共産党が目の前に来てるのだ。貴様らは何一つ情報がない。陳耀祖。
5: 陳大将もふるさとに帰ります。
4: 何？
5: 父と妹は殺されます。彼の家も焼きました。
4: 伝えろ。すぐに戻れと。
5: はい。
4: いいか。できる限り捕らえ。拷問だ。必ず剥がせるんだ。
5: はい。はい。

0: 来了，来了！哎，你们这事别问，赶紧找个屋。
1: 哎，
0: 跟我来，走，快！
1: 哎，当心点，楼梯点，别碰着。来，这边走。 这建筑物好，向阳。嗯。

0: 这间屋子大。
1: 老婆，我跟你说，
2: 我们两个呢是来住店的，我这兄弟是杀猪的。
0: 哦，知道知道，那你们歇着，你们歇着。
2: 我呀，就救你一把。
3: 怎么是你救我一把呢？是我要救你一把吧？
2: 哟，讲不讲理？
3: 是我救了你。

0: 你跟鬼子到底是啥仇？死仇，死仇是啥仇？死仇就是解不开的仇。
1: 小鬼子祸害你家里人了？甭问了，我不想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说，
0: 就想杀人。
1: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我在你眼里就是偷，还有骗。庄之通，你再这么说，我就跟你急眼。我也是要杀鬼子。
2: 我以后要救你啊，我就不姓吕。
1: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没让你去救我，我也没求你。
2: 睡了，你呀，别挨着我睡啊！
1: 我挨着你睡，
2: 你挨着我睡，我就拿屁崩你。

0: 屎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

0: 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

0: 好，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

0: 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6: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

0: 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
2: 异肠通。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啊、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啊、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拜托您给我看好了，咱说好了，一定给您盖大庙，省得您老人家在这憋屈。求求您了。

0: 知道柳林镇的老百姓咋说你吗？说张会长啊，哼，是这个。
1: 您当柳林镇的会长，大伙儿心里都服。
0: 咱柳林镇要没张会长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你看咱柳林镇哪有那么多良民呢、啊？
2: 不是，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别扭呢？哟，
0: 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发出去的良民证太多了是吧？那行，那我就少发点啊。
0: 哎，张会长，我说错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您别往心里去。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张会长您呢，维持着柳林镇的治安。咱柳林镇现在，消停了。
2: 消停个屁呀、啊！消停，好几个日本皇军，大白天就被杀了。你说这是谁他娘的干的啊？龙王庙那么热闹的地儿都敢下手，这胆子得多大？
0: 大白天皇军被杀了，谁那么大胆子？
2: 肯定不是老百姓干的，老百姓没这本事。我琢磨着是南山下来的这个
0: 大陆局。
2: 你小点声不行吗？
0: 啊，是是是。哎呀，张会长，八路军到咱镇了，
2: 皇军都急了。
0: 哦，
2: 娘的，我这两天总挨骂，你说我这维持会长好当吗？
0: 不好当，不好当，不好当，真是受罪了。您真是给柳林镇老百姓积了大德了。哎呀，
2: 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你说我见天的豁着脸拼着命的给他们挡灾，可是总有人背地里骂我不是中国人，说我是他家的汉奸。
0: 汉奸？哎，您给我说说汉奸是什么东西？
2: 汉奸不就……哎呀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住地儿写哪儿？
0: 心里铺。
2: 行了，那走吧。
0: 张会长，我咋谢你？这样吧，有空太行酒家我请您喝酒。
2: 太行酒家都被封了。
0: 什么？
2: 喝什么酒啊？喝酒？
0: 太行酒家被封了。
2: 皇军说他们知情不报，要不是我说好话，江老板这会儿正上刑呢。
0: 哎呦，你看看，我说张会长您呐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2: 行行行行行，哎，别他娘的王文的磨灭了啊！赶紧走吧，我还有事儿。
0: 好，谢谢啊，谢谢张会长。张会长，

0: 我还有个表弟，他也想办张良民证。
1: 你表弟啊？
0: 我亲姑姑家那小子，我们一块长大的。您放心，他更是良民。

0: 哎呀，我今天这没带那么多钱。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这样这样，我这有个簪子，是真金的。这样吧，张馆长，这个您拿去，您把刚才我给您那十块大洋你就退给我就得了。
1: 什么？退你？
0: 这是真金的，20块大洋都不止呢。

0: 老弟叫个啥？
1: 叫朱二。朱二。张部长，那簪子就
0: 哪个村的？
1: 西里铺的。
0: 西里铺的
1: 啊？
0: 西里铺没有姓朱的吧？
1: 不，他原先没住西里铺，他原先住羊泉，他后来住姥姥家，后来那个，哎，那个簪子，我刚才说，
0: 娘们这儿你还想不想要？
1: 我当然想要。不是我那个簪子，你这样，你退我5块大洋。

0: 哎，伙计。
1: 哎呦，
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 掌柜的刚才有事出去了。
0: 啊，我要换个屋，就要济南头那间就行了。
1: 这咋好说？等掌柜的回来说一声，不就完事了吗？
0: 嗯。哎。
2: 金楼，你走着真快，我这腿脚长什么？就是他，楼上还有一个。
0: 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3: 良民证？
0: 没有。
3: 那就跟我走一趟。
0: 不去。
3: 嘿，你他娘的！
0: 你他娘的！你这二狗子，你横什么呀你？

0: 累死你，累死你，算便宜你啊！说，你们什么来头啊？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一会儿到时你自己给你上大刑。
1: 到哪儿老子也不怕你。哟，这怎么回事，同志？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1: 站住！你可回来了！这不怨我，日本人查得紧，我还怕让王队长过来看看。你们这兄弟气儿不顺，他就好好好，我知道了。王队长，王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有什么话您说，我们听，你先把人放了，行吗？ 妈，我哟，不服！
3: 季宗，老实的回我的话，你们是哪儿的？啊，
4: 我是七里铺的，出来倒腾小买卖呢。
3: 这是我们俩量命券，来给您看。
1: 你呢？
5: 庄季宗，庄家营子的，杀猪的。
3: 你说什么？你是庄家营子的？
5: 好吧，
3: 不可能！
1: 庄家营子的人都死绝了，
5: 那是老天有眼，留着我收拾你这帮二鬼子。
1: 明白了，走了走了走了，您消消气，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他信我俊是个犟驴，不过真是个好人。
3: 我问你，你真是庄家营子的？
5: 咋？大爷就是庄家营子的。
1: 对，金龙，消消气儿，你说什么？
5: 他叫金龙？
1: 哎呦，
3: 金龙大哥，
1: 哎呀！

0: 我们都是好人，从来不干坏事。您高抬贵手啊，放了我们吧，就知道放个屁。
1: 啥放个屁？
2: 嗯，
0: 谢谢。
3: 你那金银财宝都是咋回事？
0: 什么什么金啊？嗨，金银财宝啊，那都是挖坟挖出来的。

0: 陈耀祖家就有，别动啊！我这可有枪。陈耀祖，您说的这个陈耀祖是谁？季冬，你知道吗？
1: 我知道，陈墨举的儿子，是个财主，跟你一样是个二鬼子。
0: 只不过他穿黑皮，你穿黄皮，是吧？
2: 哦，大财主那当然有这玩意儿了，是不是？
0: 对，我们知道。舅舅，借一步说话。

0: 甚者，嗯，这是游林镇，不是陈家窑
1: 啊。是。
2: 记住，他去叫人去了，咱们赶紧从后面走。走。
3: 哎，大哥，嗯，怕他干什么呀？等着他。
2: 不是怕不怕他，咱用不着栽在他手上。走。
3: 哎，我刀还在上面呢。
2: 好，那你快点。
3: 好。

0: 哎，那哎呦，二位，刚才可真对不住啊！不瞒你们说，打昨儿你们头一进来，我这心里头啊就敲开鼓了。这个兄弟啊有行头，那一瞅就是个杀猪的。可你呢，咋瞅着和杀猪的可也不搭杠啊？这个兄弟实诚，他话少，你机灵话多，一个喝水，一个喝醋，我就琢磨着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堆了。
1: 你瞅着我们不般配怎么着？
0: 你们俩说的那些话，啥大爷啥的，我听着瘆得慌。
1: 你偷听？
0: 我哪想听啊？就那大嗓门，我不听行吗？最近这阵子，鬼子查得可紧了，这街镇上的那些客栈、饭馆，那差不多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呢，啊，还封了好几家。你说万一要是查到咱们这儿了，见着你们俩人，那我可咋办呢？
1: 你怕什么？我们有良民证。
0: 哎，这个兄弟一说他的名儿，那我心里可就更没底儿了。
1: 快说，
0: 这柳林镇，姓庄的差不多可都住的庄稼营子，这庄稼营子那可是被鬼子给灭了村的，听说一个活口都没留下，那他怎么能？
1: 你说什么？灭了村的？
0: 金龙说的是侦缉队的陈耀祖把鬼子给引去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到一个院子里头了，那是机枪突突，拿枪挑，用火烧，那一个都没留啊！
2: 别说了，行不行？到底想干啥？
0: 兄弟，我知道你心里头窝囊，可真对不住了。这金龙啊，他是我外甥，我就是没别的意思，让他过来瞅瞅，让他帮我拿个主意。
3: 他是你外甥，他跟你说啥了？
0: 他也没说啥，他就说这庄稼营子的人他不该绝。
2: 他还说啥呀？
0: 兄弟，你说你是庄稼营子的人，那我问你，你可认识庄二爷杀猪的？
2: 那是我爹。
0: 哎呦，你可真是的，这是庄二爷以前啊经常帮我杀猪，后来呀、啊、我把这活交给镇上的这棚疙瘩了，我们来往就少了。听说他收养了个儿子，可是一直没见着过。这原来就是你呀、啊、哎，行了，那我赶紧跟金龙说一声去，让他也别悬着这个心了啊。你是庄稼营的人，又有良民证，那你们就踏心住了啊。

0: 刚才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我跟你说，刚才那个人呢，面相是有点善，但是呢，他说王金龙是他外甥，我担心呢，他是把咱俩稳在这儿，告诉王金龙，派人来抓咱们就。
1: 你呀，甭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你就是贼心眼的太多了。哎，
0: 这年月，不多个心眼不行啊。
1: 但你心眼也太多了。
0: 你跟我说说，王金龙说那些首饰是咋回事啊？你说什么？
1: 装傻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走了以后，你就从火堆里边把那些首饰拿出来了？哎，
0: 你咋把我想成那样的人呢？
1: 行了，我是实诚，但是我不傻。
0: 我瞅着那是一大笔钱财，我舍不得。
2: 实话跟你说吧，赖我今天早上交电钱的时候漏财了。你把那些首饰藏哪儿了？
0: 我放我亲戚家了。哎，季总，我真佩服你，
2: 真的，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煞鬼子。
0: 原来鬼子把庄稼银给屠了。
1: 行了，你甭提这事儿。
0: 好，我不提。 从你杀陈耀祖他爹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咱俩一个样，跟鬼子都有大仇，鬼子都欠咱的血债。季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要憋不住呢，就哭一哭，或许好些。你要老闷在肚子里，那闷坏了，闷出病来。
1: 没摊上这事儿，什么大仇啊，血债啊！你摊上这事儿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是这说法。我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哭一场，那庄稼银子的老少爷们就都能活过来。我早就哭了。啊，
0: 这个良民证。
1: 用10块打洋买的，你瞅着有用的，留着没用你撕了。大哥，你叫我啥来着？哎，
0: 赵宁波，我真是拿热脸贴你这冷屁股，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啊，那天你在柴耀祖家嚷了那么一嗓子，我没记清。哎，你姓白？
1: 我叫李占奎，杂耍班的班主，江湖人称百变奎。
0: 为啥帮我们？我瞅你是条汉子，要不我能用飞针把那家伙撂倒吗？
1: 季总，我瞅你这飞刀也不赖。这样，你要信得过我呢，以后啊，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卖艺，咱用飞刀扎活人，能挣大钱。
0: 还
1: 不跟你卖艺？我杀鬼。
0: 嗨。
1: 杀了鬼子之后，杀了鬼以后啊，我杀猪，杀猪能挣多少钱？
0: 根本就不想挣大钱。哟，不挣钱干啥呢？
1: 我就想杀日本鬼。当然了，我先把陈耀祖杀了再说。哎，
0: 对，
1: 咱住的这个地方啊，离日本鬼子据点特别近，到时候我跟你老板说一声，换到南头那屋去，那儿看日本鬼子据点，看他就更清楚。
0: 我呀，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儿杀日本鬼。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找我就行了。你要撵我？
1: 哎，怎么是我撵你呢？不是你一直嚷着要走吗？
0: 行，我也不走了。等我帮你杀了陈耀祖之后，那我再走。
1: 行。
3: 掌柜的，哎，两碗馄饨。好嘞，
4: 我进去行。
3: 站住！哎，
4: 梁伟好，我找个人。
3: 行行行，没空听你胡咧咧，没看大爷正值勤呢。
0: 谁胡咧咧？我找你们队长陈耀祖，他跟我是多年的朋友，明白吗？
3: 啊，找陈队长啊？
0: 啊，
3: 有良民证吗？
5: 陈队长，有啥事儿？
0: 我从口外刚回来，啊，我给他带了点烟土，我看他在不在。
3: 哦，陈队长。

0: 二子，
1: 哎，
0: 赶紧跟后边说一声，做点好吃的，给他俩补补身子。
1: 好嘞。
2: 咋了？不走了？但你在那儿就住下了？

0: 在，出去了。
1: 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2: 这个我们不知道。
1: 行，我下回再来。
0: 走啊！
3: 哎，
4: 哎，好，慢走，慢走。
5: 二少爷，二少爷，
6: 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5: 二少爷，你看我胳膊，刀扎的。我们村啊有个接骨先生，我在那耽搁了几天。二少爷，你看我，
6: 滚进来。
5: 哎。
6: 赶紧说，到底是谁干的？
5: 我不认得，听他喊了一嗓子，叫啥了？叫纪中。
6: 纪中？听真了没有？
5: 好像是贱名。
6: 纪中？不会是纪宗吧？庄继宗，
5: 二少爷，你认得？
6: 你再好好想想，他叫继宗还是叫继宗？
5: 听声差不多。
7: 这小子没死啊！
6: 你们他娘的活腻了吧？这是大日本皇军！
8: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
0: 启宗，放了他，把盒子放回去。

0: 庄稼营子，挨家挨户给我搜，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1: 没了，上次金香都给偷了。
0: 少废话，赶紧去就去。等等，过来，把你手底下的人都给我撒出去，打听一个叫庄继宗的人，听清了没有？
1: 庄继宗，
0: 庄继宗。
1: 哦，就是上次在庄稼营子打的那个。
0: 告诉他，要抓活的。大爷要千刀万剐他。
1: 你的意思，庄继宗还活着？
0: 通知副队长，告诉他们二少尉，加强警卫，前后门都给我多加派人手，周一不能离岗。听清了没有？
2: 是。
3: 二少爷，您看我能不能留在这侦缉队也好。
0: 你说什么？
3: 留在这侦缉队。
0: 再说一遍，我听听。说呀，想干个啥？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

0: 为的就是让您去得安心来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

0: 在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

0: 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

0: 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

0: 囊整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说呀，想干个啥？
1: 留在这战机队？
0: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这话？老爷子养你们这帮废物，一帮杂碎都是吃白饭的，滚！
2: 开眼一看，
0: 马上滚！马上！

0: き湧きました。
1: よし。陳さん、君は皇軍に忠誠である。
2: 太君说了，你对皇军大大的忠心，让你们侦缉队单独下乡去筹粮。
3: 哎，太君，不是侦缉队单独下乡，是跟皇军一块儿。
1: もう行っていいぞ。
2: 太君说了，皇军另有更重要的任务，没空。
3: 哎，太君，皇军要是没空，可以给我派一支皇协军小队也成啊。
1: わかった。
2: 那好了，就这样，下吧下去吧。
3: 多谢太君。
2: 你也不得谢谢我。
4: 队长，他陈耀祖可真他娘的孙子，侦缉队下乡征粮，干嘛非要拉上咱们呀？
5: 皇军的命令谁能不听啊？别想那么多了，去准备大车吧。
4: 是。队长，外边有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5: 啥说法？
4: 我听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八路，陈耀祖下乡征粮，实际上为了给他爹出气。咱
5: 不许胡说。
4: 队长，我怎么能跟您胡说呢？我是听刘秃子说的，他还说陈耀祖主动要求下乡征粮，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爹报仇。咱别让陈耀祖当了枪使。
5: 报仇？他找谁报仇啊？
4: 陈耀祖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死约，还有一个活口，这次去就是为了这个。
5: 还有活口，抓到了吗？在哪儿？
4: 这我不知道。
5: 以后这没有影的事儿，别瞎乐了。啊，去准备大车吧。
4: 是。

0: 哟，吉东，
1: 大哥，
0: 你上哪儿去？
1: 我去趟侦缉队，我去找陈耀祖。
0: 我告诉你，陈耀祖他有了防备，你没瞅见他新架的铁丝网？他要不出来，你说你咋杀他？
1: 啊，我知道了，我不找他去了，我去一趟石窑村。
0: 去石窑村干啥？
1: 我老丈人啊是石窑村的，我爹、石榴、我儿子走了之后啊，我还没见过他呢，我得去看看他。
2: 嗯，是该去一趟了，那就去吧，
0: 早去早回。
1: 嗯，
0: 那你还带着家伙事干嘛呢？
1: 带家伙事怕啥的？
0: 我怕你去石窑村呢，带家伙事惹事儿。
1: 你放心吧，石窑村也没有日本鬼，也没什么事可惹的，我肯定没事啊。
0: 好吧，
1: 走了，行。

0: 季总，有，怎么着的？哎，季总，真的是你啊！你还活着？
1: 死不了。
0: 天耀府想绝我庄景英的后，没门儿。季总，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不怕你的？
1: 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
0: 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季总，季总。
2: 来来来，撤撤撤撤撤！站住！
3: 干嘛呢？
2: 我是庄家营子的，庄家营子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3: 你说他真是庄家营子吗？
4: 犯了毛病。

0: 啊，给我摘了吧。摘啥？
1: 盖头。
2: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0: 不会，得你摘。

0: 你为啥不喜欢我？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1: 这啥呀？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干啥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0: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1: 你要贪财啊，我也恨你。
0: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是恨我爹，是恨我。
1: 我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忙活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我爹。

0: 爹，吃饭了。
1: 嗯。哎呀，起送呢？
2: 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3: 爹，啊，我那身杀猪的衣裳。
2: 我哪知道？先吃饭。
0: 我给你洗了。
3: 洗了？
0: 嗯。
3: 杀猪的衣裳洗的干啥呀？
0: 那衣服实在是脏的不行了，我就……
3: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2: 一早上吃枪药了吧？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的看着不也欢喜吗？
3: 那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2: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0: 季宗，你穿这个吧。
3: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扭。
2: 你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那挺好啊。
1: 吃了，
2: 吃了。哎。

0: 哎，爹的病啊，这两天瞅着好多了。
1: 爹郎中说了，爹啊是年轻的时候走村串寨的，受了风寒，我看人家是长着病根了。多亏了你了。这说啥呢？咱们是一家子。哎，
0: 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利整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
1: 啊，没啥，看遮着眼。
0: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把眼睛闭上。

成了亲，我才知道，其实女人比男人苦。

0: 换一个啊。
1: 王队长，这干啥去？

0: 是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哦，
1: 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0: 嗯。
1: 啊，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0: 哎，刘翻译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注意安全啊啊。

0: 刘家玉、梁铎，先去哪儿？娘的，这个王八蛋！走，
1: 下！
2: 下！

0: 刘翻译官，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1: 郑连长，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0: 郑连长，太君的吩咐，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2: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2: 你少跟我扯淡。
0: 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2: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
0: 咋的？
2: 甭以为你靠上了九井大佐就拿自己当盘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0: 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
2: 哈哈。
0: 还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扁图的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
2: 你
0: 给我
2: 闭嘴！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在背后瞎捅我。<笑>
0: 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老天爷也明白。
2: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
0: 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3: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私通八路，让你给皇军链子刀。
2: 好，他奶奶的！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儿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3: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秉昭对你们怎么样？啊！张队长，让！
4: 庄玉宗，
3: 等等。
2: 真活着，他在哪儿？
0: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哪儿。
2: 石窑村，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3: 是，进去。
2: 刘翻译官，今天给你个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 改明天去。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表啊。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

0: 爹，你啥时候回来呀？
1: 那老说回，老不回，说话不算数。我想我姐。
2: 别嚷嚷了，上外边待着去。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弟弟想你，我想我姐。
2: 别笑话了。
1: 姐。

0: 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继松。
1: 爹，继松，你还活着吗？爹，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住石榴啊！
2: 快起来，起来！
1: 那小鬼子，把石榴、我弟还有我儿子都给杀了，那全村一百多口的男女老少。
0: 一个都没活着，天主啊！我以为你也死了呢。
1: 我是没脸来见您的，我没把石头给看好，我没脸来呀！我
0: 不怨你，不怨你啊！快起来，进屋慢慢说啊，进屋，孩子，进屋去，进屋。

0: 还我钱，你还我钱！
1: 石大，你听我说，出去玩啊，快出去啊！
0: 不，你把钱还给我，你还我钱！
1: 石大，你快听话，快出去！
0: 啊，你还我钱！
1: 记住话，快坐下，坐下。
2: 哎，
1: 这老天爷呀，还算有眼，没让这庄稼营子死绝喽。
2: 我知道，这老天爷让我活着呀，就是为了让我给庄稼营子的人报仇。
1: 季宗啊，你可不能胡来呀！要我说呀，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给庄稼营子留个种啊！
2: 我要走了，那石榴他们不是白死了？
1: 不白死又咋的？那小鬼子要知道你还活着，能放过您？
2: 我不走。
1: 季宗，我跟你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真想报仇啊，你得去当兵。我打听啊，南山就有兵，专打小鬼子。我给你收拾收拾，带几件衣服走吧。啊，
2: 爹，那日本鬼啊在柳林镇，当兵的呢在南山，隔着这么远，你说他们算个啥呀？
1: 你这孩子，你不能等死啊！
2: 死了也好。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产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

0: 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0: 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

0: 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

0: 坡、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世卫组织表示，本次埃博拉疫情致病毒株较为罕见，但全球风险整体可控。现场曝光，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粗暴对待赴加沙船队被扣人员。游弋于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达1.5万公里，座头鲸创下最远迁徙纪录。新意盎然，开放共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圆满闭幕，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
2: 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克服了由封锁造成的困难与匮乏。他表示，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今年1月3号，美国以扫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并以他此前被美方起诉为由，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当地时间5月20号。

0: 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司法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美《纽约时报》认为，美方此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或企图再鼓复刻其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就在5月20号美方宣布起诉的当天，美军称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
0: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1: 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表示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
0: 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布交型毒株引发，与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布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且仍在上涨。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当地时间21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为期4周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其中1人死亡，另有127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干达政府呼吁公众保持警惕，遵守卫生部发布的防疫指导措施，及时向医疗机构报告任何疑似病例。
1: 连日来，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方面粗暴对待赴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称这种行为令人深感不安，绝对不可接受。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也对以方做法予以谴责。
0: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相关人士，其中不少人遭到粗暴对待。这一视频随后引发多国强烈谴责。
2: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0: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1: Canada has already imposed strict sanctions on Ben-Gvir, including asset freezes and a travel ban in response to his repeated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must be upheld at all times.
2: 本周以来，以军持续拦截隶属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这些船只原计划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上人员包括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公民。
3: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日本航天企业阿克塞尔太空公司近日宣布，计划最快在七月使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火箭发射七颗天鹤座三新型地球观测卫星，其搭载的望远镜可识别地面约2.2米大小的物体。七颗卫星联合运行时，单日最大可观测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能对同一地点每天观测一次。昨天，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企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的最高罚款金额。2009年5月31号，法航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据法新社报道，常年被冰雪覆盖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正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素有高山要道之称的加利比耶山口，今年积雪明显偏少。常年与冰雪打交道的除雪工人说，今年最高积雪记录为8米，远未达到历年峰值。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日前发布公告，提醒民众在乌鸦繁育期注意防范乌鸦俯冲攻击人。肇事鸟通常是大嘴乌鸦，是韩国境内体型最大的乌鸦品种。它们体长5-60厘米，有着光亮的黑色羽毛和粗壮的喙，一般以树果、昆虫和腐肉为食。它们在城市中缺少天敌，常在电力设施附近筑巢和觅食，在韩国曾引发多起停电事件。
3: 座头鲸以沿固定路线在海洋中长途迁徙著称。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到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
2: 研究人员使用软件分析过去40多年研究机构和民众拍摄的超1.9万幅鲸影像，根据鲸尾颜色分布和锯齿边缘形状等特征，锁定了两头座头鲸。影像显示，这两头鲸多年来多曾出现在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海域和巴西海域的繁殖地，它们在相距1.45万公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相向而行，其中一头的最远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头座头鲸成为目前已知迁徙距离最远的座头鲸。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它们迁徙的原因以及具体路线，但认为气候变化和海洋变暖可能使这种长途迁徙现象更加普遍。先前已知座头鲸的最远迁徙路线是从哥伦比亚至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两地距离超过1.3万公里。
3: 进入视点中国，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昨天闭幕。作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新意盎然、暖意融融，在开放共赢中续写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4: 在这5000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在一起聊合作、谈项目、签协议，大家收获满满。展会有期，可情谊无价。说再见的时刻，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意味着全新期待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再相聚。
5: 今年我93岁了，我也想来看看我们哈尔滨这个发展，感到挺骄傲的。
6: 这个云山环境好，和人文呢比较热心呢，它在 全岛啊，一传就传出去了。
3: 我们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7: 继续的推动，从

0: 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们从项目方面的探讨的长远的一些合作。
1: 也邀请所有的人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明年再见。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7200多家中俄企业、105万名海内外客商，在黑龙江这片投资创业热土畅谈友好情谊，共商务实合作。今年，展会更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这份心意根植于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相聚冰城。曾经专注双边互通的合作平台，如今已蝶变为连通世界、拥抱多元的开放窗口，以真诚与包容搭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生的桥梁。
3: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2: 这份心意彰显在产业领域的提质换新。本届博览会精心打造8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创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占比超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全景呈现。全球首款6位一体全骨科手术机器人，斩获大额订单的氢能摩托车等前沿好物精彩出圈，尽显科创发展澎湃动能。
4: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博览会是拓展俄罗斯市场最方便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次我们带来7款我们的首发新品。
2: 一场盛会不止于经贸携手，更在于人心相通。百场交流活动温情上演，产业对接务实高效，文旅交融润物无声。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流，都在续写邻里相亲、守望相融的动人篇章。
1: 受益于免签政策，过去一年内，中国游客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客流量增长了1倍。
5: 我们希望中方企业到我们外贝加尔边疆区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拓中国的市场。
2: 风起黑土，开放有声。时值1555开局之年，这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坚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至诚初心。率团出席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俄博览会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相约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盛会仍会温情延续，不离不弃。
6: 再见。
7: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8: 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秤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昨天，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称，近日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和生物安全，自即日起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一经发现一律做退回或销毁处理。近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成功捕捉到野生东北虎活动的清晰影像。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重要的跨境栖息迁徙核心区域，今年以来，东宁片区红外监测设备多次记录到东北虎独立巡山、穿梭林间的珍贵画面。野生动物活动频次持续增多，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充分体现了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持续提升。
7: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 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10，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9: 大家好，我

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Q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

0: 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眼下在黑龙江，不少北归的候鸟已经栖息各地，选择开启带娃模式，也使得初夏的龙江充满了勃勃生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欢迎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

0: 未来。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直到26号，我们将接连迎来两股冷空气的侵扰，都呈现自西向东逐步拓展的趋势。今天下午，我省中西部地区首当其冲，部分地区有弱雷暴大风天气出现，预计夜间时段会有所增强。23号，中西部地区局部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可达10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护。风力表现强劲，为了提醒公众加强防范，黑龙江省气象台于5月22号8时30分发布大风预报，预计22号到23号，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鸡西、牡丹江有6至7级阵风，其中大兴安岭南部、黑河、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南部、绥化北部局地阵风8至9级。上述地区

0: 区开阔路段局地可能横风较强。另外，请注意警惕户外用火安全。具体来看一下，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阴有小到中雨。大兴安岭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明天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1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
0: 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长袖衫等。明天加格达奇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黑河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齐齐哈尔小雨，15到24度。绥化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大庆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伊春小雨，13到18度。佳木斯阵雨，14到23度。鹤岗阴转多云，12到17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6到23度。牡丹江阵雨，14到20度。
1: 七台河多云，13到22度；鸡西多云，15到20度；绥芬河阴10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5到15度。
0: 明天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1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喘、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

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毕宝文的处理决定。
1: 开局起步15:05，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梁慧玲做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审议省委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和各专项报告。

0: 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亲致重要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本届中俄博览会高度重视，张国清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并致辞，有关部委给予大力支持。在我省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俄博览会、哈夏会等平台建设，统筹推进贸易、投资、产业、能源、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同俄各州区地方间交流交往，建设开放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制造强国做出新贡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中央巡视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提升整改质效，对标对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逐项对账逐项整改，加强检查验收和效果评估，定期开展回头看，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一言到底抓好整改。省委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调度，各工作专班要强化指导督导。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上来，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空前力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聚焦重点领域推进集中整治，加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2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毕宝文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省委和与会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1: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意志，进一步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绷紧拒腐防变这根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恪守十个不准，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实践者。要强化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准则，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贯彻严

0: 的基调，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健全风腐同查同治机制，重拳整治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21号开局起步15:55，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做主旨发布，介绍黑龙江15: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与副省长于建、丛立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0: 梁慧玲说，15:55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把国家15:55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表示，纲要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三个牢牢把握：一是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二是牢牢把握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锚定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扬优势、补短板、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三是牢牢把握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将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转化为一系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梁慧玲介绍，纲要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锚定强省建设，科学设置目标指标，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二是着眼高质量振兴发展，精准谋划创新举措，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确定了12个方面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区域发展从条块局部联动向全域整体协同优化转变，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人民生活从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和更高生活品质迈进。三是紧扣发展治校，系统搭建载体抓手，统筹推进91项重大工程，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重大工程、新质生产力重大工程、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工程。梁慧玲表示，2026年，我们要在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确保15:55起步扎实、开局有力。发布会上，梁慧玲围绕15:55开好局、起好步、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渝建、从力就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生态振兴，推动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营商环境。

0: 静等回答提问。
1: 15-57，黑龙江怎么干？这场新闻发布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出了详细介绍。一问一答间，龙江振兴图景可赶可急，百姓美好生活愿景可期。发布会开始前，多家媒体早早来到现场，梳理提纲，架好设备，静待这场关乎黑龙江未来发展的权威发布。
2: 首先，请梁慧玲省长做主旨发布。
3: 15-55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把国家15-55发展蓝图细化为我省施工图、任务书，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15分钟的主旨发布，既有对过去成绩的总结，更有对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系统擘画和重点部署。一个活力蓬勃的黑龙江正在向我们走来。
3: 我们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要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向北开放新高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
1: 从粮食生产到民生改善，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布局，记者们提出了大家对龙江15-55关心关切的问题。
3: 中俄博览会是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亲自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俄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注入了强劲动力。
4: 这些年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宁夏经济势头强劲，冷资源呢变成了热经济，绿色真正成为龙江最亮丽的名片。出门见蓝，推仓见绿，江班观鸥，田园赏花，成为龙江百姓惬意的生活。
5: 未来5年，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和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推动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21号，省政协召开13届93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1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文章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和关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刘振国出席党组扩大会议，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2个会议。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主席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之重要贺信精神，自觉将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0: 与服务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持续围绕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履职尽责，为我省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智慧与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人民政协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推动履职能力提升，更好服务龙江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围绕重实业、强制造、抓创新、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天第二批龙粤广电媒体对口合作对接会暨黑土优品推介活动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自2025年首批合作启动以来，龙粤广电在内容共创、传播联动、产业对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两省第二批19对市县广电媒体在现场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精品内容创作、优质内容互换、媒体品牌推广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合力推动黑土优品岭南家果南北互通。黑土优品推介成为全场焦点，生动展现了黑龙江自然禀赋与品牌价值，展示与洽谈对接区为广东企业与黑土优品授权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5月22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5件，来电32件，来信2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5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4件，牡丹江市1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3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2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4批4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17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站在15的新起点上，如果要问龙江儿女最骄傲的底色是什么，答案一定藏在那片广袤的黑土地里。这里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是中国人心中最可靠的大粮仓。
3: 眼下，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北大荒七星农场水稻插秧作业进入高潮，无人驾驶插秧机平稳驰骋于万亩大地，自动封边、漏秧监测等新技术大大提升了作业精度与土地利用率。
4: 以前呢，也是自动插秧，但是总得去走一圈检查有没有漏秧。现在呀，机器能够自己去盯着，而且呢，在不规则的地块它也能够踢边走，一寸不落。
3: 如今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率超99.3%，高标准农田达1.25亿亩，双双位居全国第一。五粮融合、4个农业协同推进，粮食产量迈上1640亿斤新台阶，正朝着2030年2000亿斤目标稳步迈进。今天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是对中国饭碗的坚定守护。
2: 看过田埂上的生机与希望，让我们走进轰鸣的工厂车间。 当一座座厂房被创新之火点亮，当一条条生产线沿着老工业基地的红色血脉

0: 流向前。当一批批龙江制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订单的突破，更是黑龙江产业振兴的决心与信心，是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匠心忠诚。
1: 这几天，一个好消息从遥远的阀伯半岛传来，哈电阀门有限公司中标沙特阀伯的燃气电站扩建项目。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端阀门制造向中东市场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2: 中东地区气候极端，对装备制造业来说是高难度考场。中标这个项目是我们国资央企与国际一流品牌同台竞技的硬核实力展现。
1: 出海荣光的背后是龙江装备多年的潜心创新。十四五以来，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最大容量冲击式水轮机等重大装备相继问世，全省规上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2%。面向未来，黑龙江正加快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飞跃。
0: 如果说装备制造挺起了工业的脊梁，能源则作为工业的粮食充盈了龙江经济的血脉。
1: 在大庆油田新研发的蓄油管水力喷射定点压裂技术，成功唤醒后油层20%以上的沉睡储量。应用新技术的24口井平均单井每天增油将近7吨。与此同时，喇嘛甸油田低碳示范区内风机光伏蔚然成景，绿色电能正为传统开采注入新动力。十四五期间，大庆原油年产量稳在3000万吨，天然气卖上60亿立方米，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全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59.2%，历史性超越煤电。这条能源血脉既滋养当下，更蓄力未来。
0: 龙江的春融在田野车间与能源的律动里，更融在巍巍山峦与茫茫林海中。这抹青绿不仅是风景，更是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当人们用汗水与智慧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它便回报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与财富。
1: 在全国产粮大县拜泉，农民不仅要忙着种地，还要种树。因为这里地处小兴安岭余脉向平原过渡的风口，为了锁土稳粮，拜泉人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在防护林庇护下，去年拜泉县粮食产量增幅位居全省首位。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建设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60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5.9%。如今生态保护正从投入转化为资本，全省建成首个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龙江绿碳让森林变成摇钱树。
0: 在奋进十五五的龙江画卷中，开放的春风正激活满园春色。从自贸试验区到口岸经济，从对俄合作到共建一带一路，这片向北开放新高地正以胸怀拥抱机遇，以诚意连结世界。
1: 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成为十五五龙江向北开放的开篇之作。为期5天的展会吸引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合作领域从涵盖农牧、能源、文化创意到装备、机电、人工智能，为中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3: 这些年呢，中俄博览会随着龙江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发展成为有新理念、新内涵和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从今年的展会也能看出，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
1: 透过展会窗口，可见龙江开放的蓬勃气象。同江铁路桥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黑河公路桥上，货车往来穿梭。随着中俄互免签证落地，哈尔滨机场客流持续攀升。十四五期间，全省进出口额实现翻番，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提升到15%以上。面向十五五，黑龙江正推动从通道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全力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
0: 春满北疆，逐梦新城。当每一粒粮食连着家国安稳，每一台

0: 台装备挺起大国脊梁，每一份能源推动百业发展，每一片绿叶筑牢生态屏障，每一次握手架起共赢桥梁，这片黑土地便永远跃动着向上的春意，不息的力量。奋进十五五，龙江必将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振兴荣光。
1: 明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拉开战幕，参赛球队全力备战，赛事保障平稳有序，全民共赢，足球盛会。
2: 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哈尔滨足球队正在进行赛前冲刺准备，明天球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
3: 很期待为哈尔滨而战。
2: 与此同时，开幕式的演出彩排工作也在反复打磨，尔滨向前闯、音乐之城、金源长歌等特色节目即将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
4: 将金源文化融入到了演出当中。哈尔滨也是音乐之都，所以我们邀请了哈尔滨的交响乐团，还有我们的儿童小提琴，还有我们的师大的合唱团，一起呢为大家献唱一个音乐组曲，展示我们哈尔滨这样的一个 IP 特色。
2: 与此同时，本轮客场迎战沈阳队的鸡西队正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展第三阶段赛前训练，数百名鸡西球迷将前往沈阳为球队呐喊助威。
5: 鸡西队加油！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

0: 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将出台六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1: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5: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

0: 百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已经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2: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0: 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7: 早上8时30分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

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

0: 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

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我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选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大兴县王义教，请刘郎全两军节度留后之位。刘郎请旨哀，先王以吴越12州67县百万军民相托付，此事。 万不能做小儿女轻贷之事。

0: 创作年幼，才是前部，万事当场领功。先王已就，已托老臣顾命，老臣敢不敢闹土地，以报先王？郎君，王威，
1: 在。
0: 扶柳郎一直偏殿暂歇。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赶紧回去。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2: 快快快快！
3: 老王红了。
0: 如此说来，这一遭算是侥幸逃过了。哪有那么简单？现在你我的性命可都全击在何都将身上喽。是末将疏忽了，我强将此人几乎忘却，也不知刺客是何时进来的，还请杜监治罪。
4: 退下。
0: 诺。
4: 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代孕掌内亚兵多年，在钦从第一都里安插几个人，易如反掌啊！也不可能是此人，他一直被捆着，行动不便；二则。 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啊！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
5: 黛云，
4: 父亲，天快亮了，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
5: 这宫门得开啊！这宫城内有新的国的可用之兵吗？
4: 钦从第一都，对付以上，都是大王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呢？
5: 带他进殿来。

0: 还为陈甲兵于宫门，意欲何为呀？
1: 下马！

奉大王教命，斩杀逆贼，待遇。

0: 奉宣王遗教，检校太尉，右卫大将军，内阿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阶宗藩，擅权军武，抛夺内府，毁焚宫禁，戕害君上，谋逆四主，是亲卫都兵甲，多功于前，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
1: 罪犯大逆，各家陷入。夷三族，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天福六年八月，念四已亥。哎，
2: 果然还是海上的一个升调者呀，山岳涉，恒星惜福，在你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
3: 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榜40000名，卷8万匹，何时还来？
2: 我家穷。
3: 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区区1万匹绢，还是杂色。儿子在衢州，在西府，每日用度皆有定力，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谁说都是给你的？哎呀，养个儿子呀，就是扔出去的石头。你自家的吃喝用度，自己靠本事挣去。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也是一大家子人。
4: 你这个当晚辈的，回岛上一遭，不带些提起回去补贴1、2，可还像话？
5: 母亲当然说的是，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意代为宣达。戴太尉与金定姑姑处，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不让别人笑话那母亲的礼数。
6: 吾承祖宗之宏烈。 勤劳邦国，夜夜兢兢，苛求治治，奈何两要立天，不能讨馈责之术。四十成岁，无异于代谢之期。己书不可以久旷，庶情不可以法统。唯一是守，唯敬为和，克敏克宽，赤去其邪。 亲任人人，太傅、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恪尽公人，故令叛佐奉印，传设两军留后，福请圣心复查，精竭皇钺，庙堂礼制，东南府县，忙立军民，积息一隅，茂哉敬哉。
7: 主者施行，东南不可一日无主。朕奉先王遗教，请太傅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副使，督知内外军事。
8: 洪佐德伯。 不堪喝军国之重，郎君此言差矣。先王与东南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郎君乃先王嫡脉，于此家国转承之际，其可望自废薄，尚为先王一命。 下赴百万军民吗？趁守两代先王厚恩，在此国事未决之际，岂能孤恩负义、明哲保身？诸位恭请尔等的忠心呐！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
9: 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臣东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0: 新主继位，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飞鸟尽，良弓藏。
1: 严重了，末将不过是。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你说狡兔死，走狗烹，还贴切些。
0: 那我来问你，他可是狡兔吗？

0: 我给他做个三年的亲定。当年东周大战，跳邦搏杀，火箭点燃了船帆，桅杆砸倒下来。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我坟头的树。
1: 他是碗口吐血了，后悔了。若不杀他，我自家便是个死，千刀万剐都是轻。
0: 可拼尽气力杀了他又能如何？在共情、相公、曾子们的眼睛里，我。 我不过就是个被主作孽的家奴，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已是天大的恩德。如何还敢想素卫政变大朝那样的美差？
2: 你可知？ 他为何会死？玩过来，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大小的兵头。这些恭亲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还以为天下之事

0: 命在掌握。殊不知，这几十年来，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
1: 长安天子魏博牙兵，没有了亲卫牙兵，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连口蜜酒都没得喝。可怜哦。
2: 简教太尉，右卫大将军，内牙诸军都指挥使戴运，因劫宗藩，豪夺内府，毁焚宫禁，戕害君上，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特加显露，夷三族。西安侯钱弘佑心存险诈，智勇不群，因劫内军，着即交写兵权符印，罢衢州刺史，褫夺西安侯爵禄，下御史台狱，布告天下，贤使闻之，拿下。
3: 启文，
2: 九郎君，你要做什么？
3: 大表哥，你说这是父王遗教，可有证据？
2: 教命上有先王玺印，九郎君，你还要什么证据？
3: 既是教命，为何没有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元学士手书，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元学士笔迹？
2: 九郎君不要胡闹，这是军国大事，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
3: 大表哥此言差矣，你手持黄卷，口含天线，要夺西安侯的兵权、差遣，还有爵位，还要拿他下狱。教命之上，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又不见诸位丞相大臣们的签押附属，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矫诏夺君，却又来害我三哥？
0: 不用跟他聒噪，只管拿下就是。
3: 此人是山岳市东主，南唐细作，为何却在此处？你所宣读教命，到底是父王的意思，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
0: 抗拒王命，罪在不赦，一并拿下便是。
2: 将九郎君与钱弘佑一并拿下，
3: 都不要走，都不要走！我乃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前世嫡脉，内牙诸军都知兵马优势。
4: 九郎，
3: 汝等再上前一步，我便自强于此。害我性命者，多招打，成招越者也。尔等皆是帮凶，身负吉祥一三族。
5: 九郎不肯奉教，持刃抗命，你便这样回来了。
4: 九郎君乃宗室至亲，末将不敢擅传。
5: 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之？
6: 三郎君、九郎君皆宗子也，此乃刘后家事，不当问外臣。
5: 胡令公为先王顾命，可有以教我？
7: 昨夜李晨远大火，先王弘使便起昼夜，敌我难辨，老夫不得已诛杀戴云，非常之事，情非得已，不得为成平之法，刘后不得不查。
5: 胡令公是让我， 撤了三郎玉卷。

0: 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三郎就在军营，身皆军心，更兼待愿意死，仇怨已结，便没有回头路。若是处置不当，恐国家有负心之患。
1: 身为人主，不能以私情害国事。处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纵容人之言。
2: 等大郎兄去射三郎。

0: 三郎，父王，九郎困倦的厉害，在里面睡着了。
1: 九郎无事，那就好。我要惊扰他。 既然如此，我们去哪儿？御史台还是刑部？
0: 内衙杜监署。
1: 还好，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
0: 三宝吗？你看聪明了，自恃不勇。
1: 走吧。

0: 到底所在何处？想明白了没有？
1: 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那便是弥天大罪，该千刀万剐的。
0: 昨日夜里，你在何处？
1: 六哥是今日当上大王，昨日夜里徐还不是大王。
0: 昨日夜里的事，原该父王来问才对。父王问了，七郎何在？我答殿外候命，未经通传，不敢觐见。父王又问：“九郎呢？”我答：“许是睡着了。”要传他前来吗？
2: 父王说：“小孩子较长，九郎素来好动贪玩，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让他睡着吧。”
1: 你为何要骗父王？我明明不在。
3: 我问你自己。

0: 阿爹，
1: 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相较于刑部而言，已经好很多了。
2: 九郎，不是吧？
3: 被罚在奉天殿跪了半日，如此而已。
2: 还好啊。
3: 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
2: 你会做吗？
4: 大郎兄，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
5: 九郎，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可论及九章算仇，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你这心性何时才能再长大些？
4: 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我只知三哥无罪，六哥心里十分明白，却偏偏要杀三哥。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满朝文武公卿，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只因兵权遭了六哥的计，这才身陷囹圄，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若是这便是长大了，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
3: 江郎君，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而是不能救。郎君自家也说了，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器都的兵权。若说这便是罪，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郎君明鉴，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
4: 先生的意思是？
3: 下官什么也不曾说，

0: 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容不得半点差池。
1: 郎君放心，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实在清楚。此去汴梁，一来是奉表告哀，二来是体看风俗，三来是礼敬重臣，尤其是枫林公处，须得当面拜会，待吾之意。臣。
2: 谨遵君命。
3: 水秀宫即位使臣，按常例，当家大元帅府判官。
1: 自当如此。臣敬献刘后。

0: 在我姐夫的面上，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你们都听好了，明日我要进钱塘口，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你们此番带来的船，无论是浮船、广船还是沙船，我都要用。
1: 我不只是要船，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一定去撞撞声势。传我的黄龙令，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明年的旗津全免，第一次进岛的，各与丹龙旗一面，原本丹龙旗的，一体晋为双龙旗。
2: 如此，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
0: 我只嫌船不够多。 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我便截断钱塘，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

0: 诸君，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刘侯，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仙元帅府典业孙廷甫公的遗孀，虽分据海岛不服王化，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
1: 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事而来。
2: 福州的刘祸，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这样贸然兴兵，意欲何为？
3: 此等海贼宵禁，不服王化久矣，问之无益。
2: 那一肚情的意思。 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正是。那就请杜青即刻登船，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臣。
0: 刘侯，杀人不过头点地，小杜纵然不成器，好歹。
2: 给杜林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主君，使我吴越绝路，而今国难当头，谁能带我前去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

0: 在下岳凤王命，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回禀刘后，在下程昭月，山岳社执事，蒙先王恩德赏了一个乘凤郎的伞阶。
1: 自此刻起，你便不再是八品的乘凤郎，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换一套紫色朝服，赐金鱼带，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她到底要干什么。
0: 承蒙刘后信任，下官必当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1: 杜晴，
0: 刘后，
1: 借你衣帽一用啊。

0: 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督监啊。
1: 程某这个内衙督监做了不足，

0: 钱家的九郎君欠了华龙社250斤赤金，恐怕贵上国主千林不肯给，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
1: 这却从何说起？
0: 这笔买卖却是有证人的，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此人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
1: 不过250只金不用国主点头，程某便可应承大之司。还有吗？
2: 将我的阿佐送回来，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尸身棺椁一并送来，我自退兵回岛，自此前世在岸，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
1: 既如此，程某这便告辞了。
2: 距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告诉钱红佐，午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
3: 刘后，臣以为谋国事不应行商贾之道。
4: 六哥，这江面上林林总总少说有100十条船舰，250斤的赤金说起来也没有多少，若不与他，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
5: 臣请刘后不打爹命，以悖逆之罪废遣红幽绝路，夺其国姓，复其本名，贬为庶人。钱红佑本名孙承佐，犯了刘后名讳，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便改名孙本，抵张其过。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以大义责之，贼中必然羞愧无地，其君自退。
3: 大郎兄以为呢？
6: 袁学士老成谋国，臣附议，
3: 便依袁学士所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龙的传人上龙塔，龙塔国旅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4: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2: 哇，
1: 真的。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

0: 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多大人了，还这么扭扭捏捏拿情作态，无义之家何来怜悯之心？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30年了未曾掉过一颗眼泪。现在他人也死了，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1: 三哥，
2: 阿娘，你看，是那小贼。
1: 三哥，三哥，
0: 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也罢，回岛之后，你便收拾东西，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还了这个人情便是。
2: 啊，阿娘，
0: 你不乐意啊？
3: 若是5年之内他和真娘有了真感情，必得备下6礼娶她为正妻。
4: 阿姐周密啊，
0: 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再进一次钱塘口。
5: 下臣程凤郎，内衙诸军内都监使程昭月，觐见刘后。
6: 你是内都监，军命已然迁押颁布，不再是八品的程凤郎了。
5: 下臣惶恐。
6: 为何惶恐？
5: 启禀刘后，

0: 臣本一介布衣，行商往来，不敢攀结权贵。山岳社纵横南北，对通西东，货值资铢，跨额巨数，难免引人觊觎。
1: 下臣卑鄙，不能护产业，更不敢忤逆当朝公卿，故此十余年来，十成谷子倒让出去八九成，其中。
0: 内衙几位太尉占了三成有余，如今得留后赏识，因此惶恐。
1: 朝中公卿，还有谁在山岳社占了谷子？杜令公家少都监占了两成有余。
0: 金华郡王府三郎君占了一成五，胡令公家胡尚书占了约不足一成，其余公卿家人子弟亦有些许，确实不多，总计不足五分。
1: 天福二年元求袁相兄弟作乱，兴起逆案，幸得大郎君向先王进言，先王仁德，免于株连。
0: 受惠诸君深感大郎君恩义，尽资铢宝贝以谢。大郎君清廉自守，不肯承受，他们便转赠给金华郡王武令公。武令公不方便亲自出面，便由府上三郎君接入，送入山岳社，以为谷子。
2: 先王施恩，在人情席里。
0: 倒要吴伯父下和大郎兄领起来。为何与我说这件事？
1: 留后垂询，下臣必要据实以答。
3: 是，为何不言？
1: 下臣不疑商贾，不敢忤逆公卿贵臣。
0: 如今却敢了。
1: 臣为内衙诸军、内都监使刘后家臣，不敢不诚心示主。
2: 可知罪？下臣知罪。商贾乃四明之末，交通宗室勾结公卿，举资铢以联合上下，罪在不赦，当悔身已足。武一道君命，便可剐了你，你的三族。
0: 臣以身犯法，甘愿受刑。
2: 这道君命下狱不下，在武一念之间。而何族之性命亦在武一念之间。听懂了吗？
1: 臣亦为留后家臣内奸，主忧臣辱，诛辱臣死，留后但有所用。臣这颗项上人头，何足性命，尽可拿去。项上头颅也好，何足性命也罢，都暂且记下。
0: 我交与你去办一件事，办好了，钱罪尽赦还要抽供。若是干坏了事，钱罪并罚。你可愿意？
4: 即使拿臣之性命，只能为主上分忧万之一二，臣也不敢有丝毫千言尤因。
5: 此事。
4: 匪夷所思，荒谬绝伦。程昭月不以小人，昨日之前不过是一个加了八品荣衔的商贾，此人奏告杜昭达谋立红郡郎君，肆意叛逆。臣等，请将其下御史台狱勘问，明正典刑，以慰公卿宗室之心。
2: 大参所言。 吾岂不知？已然连夜勘问过了。大参，请看。

0: 臣有罪，请留后治罪。
1: 令公不必如此。谁人家中还没几个不孝子弟？莫说是令公，便是胡尚书，必也是受了小人的蒙蔽。吾虽年轻，却不糊涂。
2: 国主，臣治家不严。 甘领其罪，但拥立之事仅凭一纸古丹，臣实在是难以置信，请留后明察。留后明鉴，恭请小姐不仅或是有的，然则拥立一事荒唐莫名，臣亦不敢置信。
0: 主请稍安，吾伯父，您乃宗亲之长，当体谅侄儿的难处。些许钱帛，不过白璧微瑕，稍加惩戒，以彰明暗而已，无并无穷究之意。然则事涉谋逆，干系国本，吾亦不得不问。
3: 要对得起两代先王之托付，亦要给大郎兄一个清白。父亲明鉴，儿子不知实情，不知实情。
4: 不是你，那是谁？
3: 儿子错了，真是好营生，好买卖啊！你这一笔买卖，赔进去一个顾命大臣的身份，你赚大发了你！
4: 儿子错了，关起来吧，
3: 做那怂包样给谁看？
5: 刘后，这是要对父亲下手吗？想什么呢？他现在还是刘后，不是大王，屁股底下的位子还不曾坐稳呢，如何能对老夫下手？
6: 你倒是咱们这小刘后，和你一般愚蠢。
5: 那刘后为何当殿发落此事，不为？ 父亲稍存体面，
3: 巧他而已，也是寻常手段罢了。不过自今日起，你老子在他面前再也摆不出先王顾命的身份了。

0: 这才几天光景啊，便混了一身紫袍出来。果然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机遇。
1: 点起你的兵，随我走。
2: 我已经不是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了。
1: 这是留后手书的军令，自即刻起，亲卫第一都改编为亲从第四都，新编。

0: 新从第四都指挥使由何成训检校，
1: 沈江月，你不能好死！放开我！

0: 轮到我了，大郎兄莫恼，六哥也是一片全权爱护之一，暂时收了大郎兄的兵权，先到河县院去安置，待得事情查明白，自然还要倚重大郎兄。
1: 生死皆由你们。

0: 圣地留步。
1: 小臣奉命有话要问申基仪，还请申基仪移步内都监署。
0: 师君，请安心去。
1: 嗯，行。

0: 身上肉打烂了，将要好要七八日，再打烂再将要，也有五六番了。只是不肯开口说话，更不肯画供。
1: 严念君子，温其如玉。世家子弟，读过书的人，跟杜昭达这等二世祖终归不一样。杜雅内也是世家子弟，也读过书。
0: 还有杜令公那等煊赫家翁，上了刑台几番手段下来，还不是让说什么说什么？
2: 不一样，杜昭达这样的说杀便也杀了。大郎君是宗室，想要入他的罪，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国主。
3: 臣已经问了三次了，红军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何时能结呀？
4: 普伯父，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红军乃武志兄长，吾也判他无事。那杜昭达的公司之中，多有拥立见篡之余，红军身在其中，岂能不问？亲亲之情，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
5: 可是呢，国主，杜昭达以明正典刑，死无对证，供状真伪亦不可知。大郎君临危受命，提调内外兵马，不过数月见事，如何能起篡逆之心？臣以为小人之言，不足取信。

0: 事情有误，总要查个明白，是非曲直也要梳理清楚，才好稳定朝局，廓清人心。如今案子尚在讯问之中，何必急切？
1: 大王年纪虽轻，行事却不稳重，而今世道能稳重，也是一等一的好事。
2: 袁先生，袁先生，国主是何意思？
3: 武林宫稍安勿躁，
2: 老夫如何能安得？大郎如今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国主不要这个兄长，自可明言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
3: 算这脚程，水丘大约也该到了。
2: 水丘，
3: 孙本和大郎君根子上是一回事儿。三郎恢复本姓，姓孙不姓钱，他的事情便算结了。至于大郎君的案子何时能结，那就要看水丘何时能从京师赶回来。

0: 内涵，
1: 。
0: 令公今日怕是回不来了。
1: 文松兄。可是出事了，不可说。

0: 爹，是范学士。臣，官家吩咐了，内汉来了，只管进去便是，不必报名。圣人、七郎、房令公在殿内。七郎。
1: 今天这是怎么了，阿爹？该不会是管家不行了吧？住嘴！陛下，范学士到了。
2: 臣范质奉诏觐见陛下。
3: 逆旨。
1: 诺。

练功，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不欲托令公以功名，七郎拜令公。

1: 你们快点，快点！
2: 管家墨迹，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
1: 报与令公。令公。

你是王金福，禀告齐王和景太尉，宫里的灯油用完了，快去。诺。

0: 来，回家。
1: 哎，进宫，
0: 去请齐王进宫吧。
1: 走。
2: 令公要去哪里啊？
0: 乏了，回家睡觉去。
2: 令公，令公，令公，陛下，
0: 陛下龙驭上宾了，侍卫秦军要赴国丧，宫里的生麻熟麻怕是不够，明日新闻三司自左仓拨出一些接济内仓。
2: 诺。令公，令公，令公请留步。
0: 赵红英，你要拿我吗？你要拿我吗？尔等要拿我吗？走。
3: 爹，
2: 去办你的差事。
3: 诺。
0: 上车。文素是要随老夫回府吗？
4: 我
0: 老夫侍奉两朝，此时又挂了个托孤顾命的名义，齐王未必能奈我何。你没有这份根底，还是不要趟这趟浑水的好。
4: 令公，
0: 文素，若要保何家老幼性命，还需一道遗诏。

0: 分内恨，臣比布郎中翰林学士知之告范质，恭迎大王入宫。
1: 这是何物？
0: 陛下大行，此乃陛下口授遗志。
1: 遗志上怎么说？
0: 大行皇帝遗志，简教太尉侍中广进隐，齐王重贵严肃刚毅，内外贤服，可承朕统绪，建作大宝。
2: 臣恭请大王入宫。

0: 我等了你们好久，我等了你们好久，我等了你们好久。
1: 大将等，恭迎大王。你们父子今晚做得不错，愿为大王效死。来传信那个，是你家二郎吧？
0: 回禀大王，乃是犬子赵匡胤。入了三班没有？
1: 犬子年轻，尚未得到恩典，已借职军前听用。
0: 你自家晋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
1: 你家二郎姑看着不错。
0: 补殿前呈旨，实授侍卫亲军步军第十八指挥。
1: 多谢大王恩典。

0: 儿臣拜见圣人，大王既已入宫，今后便是官家，哀家与社稷便托付于大王了。
1: 圣人勿忧，儿臣祭祀大统，圣人自然便是太后，但请安养宫中，四时所需一应供奉皆可无虞。
2: 父亲，朕要将全族置于府院之下不成？
3: 齐王不是司马昭，老夫亦不是陈泰，尔等如此作态，大可不必。
2: 齐王已然入宫，父亲却将齐皇子隐匿于府内，儿子只怕他天之祸就在眼前。请父亲以何族老幼为念，莫为螳臂当车之举啊！
3: 谁说老夫要挡车？ 你这是老夫的投名状，拿去纳于齐王便是。士兵们，
1: 冯令公，这是何意？

0: 陛下勿忧。
1: 令公这道表彰是要与陛下做一桩买卖。
2: 买卖？
1: 冯令公表彰里说，大行皇帝弥留之际，晋他为太尉，改封燕国公。
2: 笑话。冯令公是历世两朝的元老勋臣，便是父皇没有交代，朕初见座，要借重他之处颇多，如何能不加恩？哪里需得他借大行皇帝一命来压朕？
1: 令公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乃是七皇子。
2: 令公将朕看成什么人了？朕难道会去为难一个三岁的娃娃？
1: 冯令公将七郎带回府中，又送来这样一道奏表，奏表里提及大行皇帝的遗命，其实是想告诉官家，奉养善待七皇子乃是大行皇帝的遗命。
2: 向相公，令公所请当如何措之？
1: 这道奏表本就是态度，陛下只需让令公知道陛下的态度便可。
2: 范质。
3: 臣在。
2: 拟诏，奉大行皇帝遗命，册冯令公为太尉，改封燕国公。
4: 阿爹，不该是齐王是吗？
5: 就该是他。
4: 那我们算是乱臣贼子吗？哎，
5: 谁又不是呢？这已是最好的了，至少不曾流血，不曾死人。
6: 门下创业垂统，予以一后坤，四位成挑，予以少前列，为古宫之元首，以益诏之宅心。皇帝应入上元，受膳堂坐，凌日旦余于五载，幽禽岁冠于百王，无一日不举黄冈，无一事不清圣览，宵衣干食，交思劳神，弃大宝以上仙，复充人之神气，官寡无告之名，悉令安泰，动止有生之类，即获昭苏，庶几言宗社之洪修，照天地之和气。天福七年六月，
7: 如今虽有波澜，好歹未曾腥风血雨，已然算是平顺的了。
8: 倒是我们吴越国五十年未见波澜，实在是有一些坐井观天，大惊小怪。
9: 若真有一口能遮风雨、能避太平的井，范某巴不得在这井中坐个三五十年，也好过这般波澜起伏、担惊受怕。
8: 文宋兄何出此言啊？
9: 范某今年不过三十二岁，这三十二年间便在这中州之地换了九位天子，这九位天子当中最短的不过数月，最长的不过是六七年，一位乃是明宗皇帝，范某便是那时候登帝入室，另一位便是大行皇帝。如今大行皇帝宾天了，这天下又不知将

0: 向何处去了？
1: ，
2: 留步，为所求，多保重啊！
0: 是修君，
2: 保重了。

0: 你在看什么？
1: 这口井有个名字，叫前王井。
2: 当年我阿翁起兵，设中军于左近，因没有水喝，便叫各位叔伯与我阿爹一并通力打了这口井，取水为师徒解渴，这口井因而得名。
0: 骗人！这里离着西湖近在咫尺，哪里就用打一口井来取水？再说千万军卒，这口井又如何能记得是？分明是你在骗人。
2: 好了，这故事是我编的。
0: 你为何要编个谎话来骗我？
2: 我不是想骗你啊，我是想骗骗我自己。你说我们家这些个兄长们，若真都能像这瞎话里的叔伯们一般和睦齐心，该有多好。

0: 将酒壶放下呀，老拿着不累啊？
1: 这叫待客之礼，你懂不懂？
0: 我大郎兄又不是客，他住在此处，分明是主，咱们才是客。
1: 你这条舌头如此可恶，便该一并切了，与大郎君下酒。哎呀！
0: 事情没有办成，我去求了七哥，让他劝六哥放了申纪仪，却被七哥骂了一顿，说我不是体统轻重。
2: 七郎如今也长进了。
0: 七哥进了相府便是变了一个人，说什么都满口大道理，脸色也是一日比一日难看。我去求了他半日，被他罚去奉仙堂跪了两个时辰。
2: 以后不要去了。
0: 无妨，两个时辰而已，又跪不坏，还能摸送九章，全当课业罢了。哎，
2: 我是说以后不要，不要再去求七郎了。他现在是相府大参，国家重臣，身份不同，许多事情不便宜了。
0: 六哥也不便宜了，七哥也不便宜了，三哥回了岛上也不便宜了。好端端的一家兄弟，如何便突然间都不便宜了呢？
2: 家事成了国事，还能如何便宜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

长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3: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2: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3: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2: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3: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2: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3: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2: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3: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2: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3: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

0: 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1: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0: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10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0: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儿，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唐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0: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2: 对，
0: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确实，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0: 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2: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是选这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那个态度去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0: 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2: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1: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3: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

0: 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1: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2: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有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期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1: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3: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奇异点的问题。
4: 在中间这个
3: 目前这个姿态，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1: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2: 因为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试胶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就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吧，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1: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3: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

0: 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事情，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产业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2: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0: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把打散，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闯老师授课的画面。
3: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1: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闯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那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的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于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4: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的。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她的交流与学习就把她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每一个细节就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

0: 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1: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0: 对，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2: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昌老师，这是我们的教练，我的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又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速度人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所以我们也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速度人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这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1: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地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3: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4: 我们工作室成立之初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能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呢，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个时候初次参加这种省级的大赛，那么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的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上，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也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进行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甚至说在我们技工学校的学生，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3: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4: 崔晓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

0: 是那个是2023年
1: 啊，
0: 省里给咱们批的。但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1: 对对 对, 对、
0: 啊，咱们一起研究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啊。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一个团队，有技术设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大赛的
1: 啊，
0: 还有这些什么技术研究的，还有这个个人开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啊，崔晓东啊，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看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啊。然后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啊，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啊。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个时候就业去了哪儿？哈联科
1: 啊，哈联科
0: 、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啊，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啊，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呗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哈，
1: 对对对，
0: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啊，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1: 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那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那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基础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它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啊，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和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啊，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2: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和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

0: 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的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嗯，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些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这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跟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领域。
1: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前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的一个目标，
0: 谢谢，
1: 也希望你能成功啊，
0: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

0: 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1: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0: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全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2: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3: 是。
2: 对，很好。我们拿下来这个东西是什么？
4: 差速器。
2: 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0: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5: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以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0: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5: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6: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7: 十安的通断电流，
6: 对不对？指的是十安的通断电流。
0: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6: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0: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1: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5: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

0: 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1: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2: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3: 谢谢老师。
4: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5: 我是二级药物制剂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制剂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6: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4: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看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7: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8: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9: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4: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10: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11: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12: 我叫王永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13: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4: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6: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
3: 现在在博士论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来了。慢点。
3: 哎，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4: 您好，
1: 您好，杜老师。
5: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6: 哎呀，有这能好
7: 事，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8: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8: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9: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8: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8: 她这

0: 前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1: 像这个梨一样。
2: 哎，您描述特别，
0: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
2: 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嗯，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3: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2: 身高是
3: 1.74米。
2: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3: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0: 太好了，
3: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0: 对，
2: 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4: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那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5: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1: 当
0: 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2: 利
0: 尿。哎，是的，
2: 对，
0: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
2: 哦，冬瓜皮，
0: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2: 麦冬，
0: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嗯，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4: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5: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

0: 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苹果型，
2: 苹果什么样的呢？
0: 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3: 白的。
0: 你看，
3: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3: 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2: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2: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2: 醍醐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4: 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2: 把点放开，
0: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2: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冲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2: 哦，薏米仁，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醍醐揭盖法。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

0: 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

0: 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2: 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0: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3: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1: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4: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辨病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石头，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感染。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1: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4: 好呀，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

0: 确实是方便。
1: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3: 玫瑰花。
1: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3: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1: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
4: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1: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3: 对，
1: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3: 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润的感觉，
1: 是
3: 很舒服啊。
1: 对，茶饮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茶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家工作的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忙碌的，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去

0: 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用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咱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1: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铺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
0: 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这次我们收获满满，签了很多的单，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1: 我这次认识了太多朋友们，哈尔滨人都非常热情，下次再来。
2: 我去了春芽大街，春芽大街的风格很美，下次我要在冬天再来，我要去看哈尔滨的冰灯。
3: 这个烧烤是真的好吃，我在来这里已经吃了这个七次，我下次还要来哈尔滨旅游。
4: 我看见哈尔滨的小伙子太帅了，我就想找一个男朋友，就在哈尔滨长江。
5: 哈尔滨，下次见。

0: 不是，可是他每次只要一跟我提成绩，他就爱唠叨。他唠叨，我脑袋里接收到的信息全是他我心里难受的慌。
1: 我跟你讲，爸爸听他唠叨的时候，脑袋里也嗡嗡嗡嗡。真的，妈妈说嗡嗡嗡，我就感觉里面有直升飞机在飞。其实妈妈也是为咱好，
2: 是不是，朵朵？
1: 那家里爸妈总得有人会得唠叨啊。那你说，你比起我们医院这些小朋友眼睛不好，多盼着说赶紧出院，啊，回到爸爸妈妈身边，让爸爸妈妈唠叨唠叨，催催写作业的事儿，是不是？您已经够幸福的了。你要是那觉得妈妈特别唠叨，以后这样，爸爸负责唠叨，让妈妈负责这个什么陪你吃东西啊，陪你出去玩去，好不好？嗯，
0: 那还是算了吧。
1: 行，那咱们去给妈买个花好不好？
3: 他们回来了啊！
4: 哎，哎呀！
3: 哎呦，怎么了？你说你爸爸您不做饭，你这怎么胖了？啊！我看。
4: 哎呀，行，我这不是今天难得回来早吗？朵朵想吃鱼，我说我回来给她煎条鱼。这不是最近老说咱们要吃大餐，你们也没人搭理我，我只能在家吃嘛。又真凉。
3: 有凉就对了。
5: 哎，你那天带朵朵检查身体，医生怎么说呀？
3: 哦，医生说。压力太大了，多放松放松，休息休息就好了。真的，
4: 妈，祝贺您升职了。
5: 我还以为你们根本不在乎我升职呢。
3: 您升职，我们哪是不在乎？这鱼我来处理吧。
4: 谢谢
3: 啊，孙娘，老婆，你只要一升官啊，你升官之后就发财，发财之后咱全家就幸福，多棒啊！
4: 妈，愿你以后拳打公司盟，脚踢对手蛟龙，咱再来个横批，妈妈威武。
5: 哎，你看我朵朵多棒啊，出口成章，句句成语都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文学细胞完全遗传妈妈了，包括智商。
4: 妈，这半个月来我老跟你拌嘴，你可不许生我气啊。
5: 我从来都没真的生你气，但你跟妈妈说你为什么老是拌嘴，总爱耍赖。
4: 值青春期嘛，萝莉犯正二逼，天经地义啊！
5: 你羞不羞啊？你已经初中三年级了，你还中二病呢？中二病只能妈妈烦。
3: 你妈妈那中二就是中年妇女老三二。
4: 爸也没说错呀，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逼人家叫你小姑娘。
5: 哎，我从来没逼她，她是心甘情愿这么叫的，而且就应该这么叫。我在她眼里永远是小姑娘。
3: 朵朵，这妈妈说的没错。在爸爸心中，妈妈永远是个小姑娘；在妈妈心中，爸爸他也是一个小宝宝，你知道吧？
4: 那好吧，女王大人，以后您永远都是小姑娘。
3: 哎，小姑娘好。今天啊，咱们喝点小酒庆祝一下。朵朵，你也喝点白的，来。把它给我打开，我不让他喝酒，喝牛奶。
4: 每个人都写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妈，这应该给您。
3: 哎，没错。妈妈呢，不仅是她自己的导演，她也是你的导演，她呢也是爸爸的导演。妈妈的特点就是见着谁就导演谁。好，来开饭。
4: 开饭。

太久没写，抱歉。

0: 那你说这个朵朵变化真是挺大的啊。你今天这个花送的我心里可暖了。啊，这会儿又认认真真在那做作业。你说他这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反复无常的变化吗？
1: 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但也不完全是。因为这种青春期反应呢，因人而异，关键还是看对待他的那种方式方法要不一样，是吧？
0: 怎么不一样呢？
1: 就是我能说吗？
0: 行啊，你说呀。我正好想向你取取经呢。你说吧，每天我管朵朵管得多是吧？费心又费力，可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效果还真的不如你。哎，你说你到底在方式方法上有什么跟我不一样的吗？
1: 哎，也没什么不一样吧，就是主要是你还是多关心他，你知道吗？你关键就是你要不急不躁，张弛有度，有的放矢，是吧？才能最终实现让他由内而外的那种根本的改变。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哎，你说，那如果我给他进行一些适当的物质奖励，朵朵会不会更加这个进取性被刺激了啊？效果会不会更好啊？
1: 物质奖励啊，适度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一味的就是进行这种物质奖励啊，容易让他产生一种心理依赖，那将来呢可就麻烦了。
0: 你不会平时经常给他一些物质奖励吧？啊，我现在开始有点怀疑了。
1: 媳妇儿，我怎么给他物质奖励？我倒是想呢，我得有那条件啊。你给我钱包里常备就100块钱啊，花完回来得给你报告。你说我倒是想刺激他，我怎么刺激他呀？
0: 你没现金，你有卡呀？
1: 卡我也不敢刷呀，我这咔啦一刷卡，你那边叮咚一声响，我不就露馅了吗？
0: 你可以微信支付呀。把手机拿来吧。
1: 啊？
0: 手机给我。
1: 要手机干嘛？
0: 快点儿。
1: 你走。
0: 下去。
1: 啊？
0: 下去。我念你啊。

0: 今天31次，31次，总共消费3次90块钱，消费明细。朝阳公园游乐场，你不会想告诉我说你今天童心未泯，突然一个人跑到朝阳公园游乐场玩起了3次大铁锤吧？啊？
1: 还真不是我一个人，我带朵朵去。
2: 哎呀，我都看，朵朵放学了。您最近孩子学习压力也大，好久没出去玩了。带他上朝阳公园玩了会儿那个大铁锤，就这。
0: 放学以后啊，4点半放学啊，我给你算算，4点半放学，平时到家5点，堵点车5点半，今天5点23分到家了。那你告诉我，中间这个时间你哪有时间去朝阳公园啊？嗯，你带他逃课是不是啊？
1: 不是逃课，你不知道吗？我说乱套了。我带他去那哪儿医院做微量元素检查嘛，检查完之后一看还有时间，就去趟朝阳公园玩会大铁锤。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为什么你们两个人3张票呢？就你们俩人去了？
1: 哎呀，周家成，小周也跟着去来呢。
0: 小周也青春期，要玩大铁锤呀？
1: 不是，我不是玩那个一玩就头晕嘛，我就想着说小周去，他正好也没事，跟朵朵关系又好，有个成年人陪着，不是安全一点吗？
0: 啊，你没玩？那不对呀，你没玩3张票，那是小周做了2回呢，还是朵朵做了2回呢？
1: 对啊。行，我全给你招了吧。是，我继续今天下午我继续接朵朵去医院做检查，检查微量元素，检查完之后朵朵想出去玩一会儿，说带她去玩，要坐着大铁锤，我也不敢坐，我头晕，我就让小周陪着去。小周去了之后，朵朵非闹着让我一块坐，我就买一张票，你们仨一块坐，就这么回事。
0: 你说你何苦呢，方圆？你早点老老实实跟我说不就完了吗？挤羊屎袋上的一挤一个袋，一挤一个袋。我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以后你要再敢撒谎，你等着瞧。现在不晕了吧？
1: 晕呀、啊！你这一神，我不是晕的问题，我都快晕倒了。你快，给我揉揉。
0: 我揉死你！
1: 我跟你讲啊，童文姐，你这种每天在家里边像警察队犯罪嫌疑人那种方式，怎么样？我就，哎呀，我还挺适应的。哎，我就是在琢磨什么呢？这个朵朵现在这个学习压力啊，
3: 就咱家这种高压教育方式，这有点问题。一味填鸭式这种教育，让孩子承受太多压力了。我觉得应该适当的按照小周那种教育方式试一下
1: 啊。就是你比如说，给他们啊增加点自由空间，从兴趣入手。你看朵朵语文，他的兴趣那么浓，又喜欢写东西，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入手。他将来语文分考得高点，这英语分就不用考那么高了。
0: 你快给我闭嘴吧！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1: 啊！
0: 向来都知道英语满分试卷多的是，你听过哪个人的语文得满分的？
3: 就
0: 听周嘉诚在那胡说八道呢，你是不是被他洗脑了？啊！
1: 就是刚你那个，就你刚才那个特殊，我就是听，就是国外回来，就是从国外来这种同事在那瞎聊，我听了那么几句。
0: 你有几个同事从国外回来？不就周嘉诚一个吗？一个小丫头片子，自己大学没毕业呢，跟这儿胡说八道的，你就当宝典了。
1: 我是没当宝典，我要是当宝典，我要练那个葵花宝典呀。
0: 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再敢有事瞒着我，我真让你练成葵花宝。
4: 就是2个打点滴的，
5: 好，
4: 这个还有一瓶。
5: 好好，行了，知道了，那
4: 我走了啊。
5: 好，辛苦了，
4: 没事，
5: 见，
4: 拜拜拜。
6: 佳妮。
4: 哎，哟，主任。
6: 今天呀是太糟糕了。
4: 怎么了？
6: 你说周大夫上午请假去看心脏，这黎大夫家里有事儿也来不了。你说这内科医生只有欧阳一个人，可一会儿啊这下午区里来检查团，你说这怎么办呀？
4: 那主任您也别着急了，要不我就替他们加个班吧。
6: 那太好了，可是你刚下夜班
4: 啊。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正好也眯瞪了一会儿，喝杯咖啡就行了，没事。
6: 佳妮啊，你是我们社区医院专业最好最认真工作的医生，没有之一啊。
4: 你给我戴高帽。
6: 哎，佳妮
4: 啊，
6: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呀调到社康中心的名单里，你可是排在第一啊。
4: 啊，真的啊？
6: 是啊，像你这么优秀的医生肯定有上升的空间。
4: 你看，谢谢主任。
6: 行，那我先走了，
4: 我去收拾收拾。
6: 行，好
4: 啊，哎，好。

0: 陈姐
1: 啊，
0: 哎，下班了吧？走啊！哎，早饭先吃点吧，热乎。
1: 我那临时有事儿呢。
0: 怎么了？
1: 没有，就我们单位那个内科的医生，还有好多家里都有事的来不了的，来那个检查团。那我刚才跟主任说了，我得临时加个班。
0: 这还好，这刚上完夜班，又让连轴转，让人活吗？这谁呀？我跟他说说。
1: 行了，你别在这儿嚷嚷。跟你说，这不是临时吗？紧急情况。
0: 那
1: 绝命如山，知道吗？
0: 这累死人呢，这。
1: 告诉你，刚才我们主任说了，去社康中心的名单下来了，我排头一个。
0: 真假的呀？他别忽悠你吧。
1: 怎么会忽悠我呢？再说工作重要，不是为了当官啊。
0: 身体更重要，咱不缺那俩钱。
1: 哎、行了，你快赶紧回去带着琴琴上奶奶家。晚上我下了班上那儿找你们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谢谢、
0: 啊，你赶紧吃啊！
2: 谢谢啦。

0: 你昨晚又没睡着啊？
1: 哎，你放心吧，放心吧，我睡着了。
0: 就昨晚我跟文来着，就说你先下笔入我神，然后就
1: 多跟文森点赞。
0: 你又跟我了？
1: 哎，就你等着，你等着，
2: 我等着。好的，看在你们这么努力份上，小爷我就加把劲儿，不能输给预赛那些凡夫俗子。
0: 对对对对对。
3: 请问你是张小雨吧？
2: 好，我是。
3: 我是来通知你决赛时间的，时间是星期五下午6点，在音乐教室。你那会儿有空吧？
2: 啊，当然有空啊。
3: 那加油啊！
2: 看你来都来了，你给我透露点风声呗。我这打鼓打怎么样？入选的几率有几成？
4: 打鼓比我打得好。
2: 真的？
4: 比真功夫还真。
3: 行，那我先走了。
2: 你们听见了吗？王静说我打鼓打得比你太好。
0: 切，人家是弹钢琴的。嘿，你别打击他。
2: 他真是弹钢琴的呀。啊。
5: How to teach? You can have a seat now. I bumped that. I was sorry and read mathematics upon my class. People generally. And
6: here was a lesson four.
0: 是你？
6: 你在看杀死一只真鸟吗？
0: 对啊，这本小说很高冷的。
6: 我没看过小说原版，但是我看过改编过的电影。这段对话特别经典，印象可深刻了。
0: 真的，太巧了，我还以为你只对弹吉他和唱歌感兴趣呢。
6: 看来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你好，李想。
7: 风朵朵。
0: 对了，你怎么会来这边啊？
6: 我来这儿找我以前的篮球老师，最近篮球队又要训练了，所以想找他指导一下。
0: 原来是这样。
6: 对了，等你看完这本书能借我一下吗？
0: 当然，没问题。
6: 我看来是英文原著呢，你英文一定特别好吧？
0: 恰恰相反，我最近英语成绩都退步了，我爸妈就因为这事都着急好久了。
6: 哦，原来你看这个就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呀？
0: 其实也不是，我还想顺便再参考一下。哦，我呢想把这里边的一些元素结合到我自己写的小说里。
6: 原来你还是大作家呀？
0: 哎，不，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是觉得每天如果只是过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也太 boring 了，所以文字世界可以让我更加无限的想象。
6: 那你喜欢这本小说里面的哪些人物啊？
0: 我最喜欢的是斯科特和吉姆的爸爸，还有那个汤姆鲁滨逊。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
2: 他们俩什么时候认识？
0: 你不是看过电影吗？他最后逃脱了吗？
2: 不知道。
6: 我还是不跟你剧透了吧。
2: 地还我。
6: 我得先走了，等你看完这本书一定要借给我啊。加油啊，超级想象力大作家。
8: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看到了。哎，原来你那么熟，你不告诉我，真

0: 其实啊，真的也只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你知道吗？他竟然跟我喜欢同一本小说，
1: 这么浪漫，偶像剧啊你！
0: 起开！干嘛呀？对，他还考了中文好来着，你知道吗？
1: 他还说以后有机会一定会看我写的小说。
2: 哎，你把写小说也告诉他了？
1: 啊，
2: 你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不知不觉就全都说出来。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连这事都让他知道，他知道有可能全世界就知道，全世界知道有可能你妈就知道了。
3: 小雨，你是不是对人家有什么不满啊？处处都针对他。
1: 我看呐，他是嫉妒人家呗。
0: 我嫉妒人家什么呀？
1: 嫉妒人家比你帅，你受欢迎呗。
0: 行，我不在这跟你争。以后你有啥事儿，小叶我通通都不管，你爱咋咋地。大傻姑娘被人骗团团转，你个花痴，
1: 谁要你？小雨，小雨，你怎么不理人啊你？
4: 我说过，你们的事儿小叶以后不管了。
1: 我们就只能跟你混，不能交别的朋友啊。
4: 哎，可别，我成绩低，人长又不帅，怎么能跟您做朋友呢？高攀不起啊。
1: 哎呀，好了，我刚刚那是开玩笑的，我跟你们认错行了吧？
4: 何必呢？我这种人啊，层次太低了，跟您在一块儿，那不是对牛弹琴吗？不打扰您雅兴了，走了。
1: 就是个小心眼，别理他，不就说几句吗？怎么想怎样想就怎样想？
5: 哎，小雨，哎，
6: 大叔，
5: 他们俩呢？
4: 捡高枝飞了。
5: 啊？什么飞了？
4: 嫌我 low 呗，长得又不帅，成绩又没人好，人家是学霸还是乐队队长，跟不了人做朋友。
5: 什么帅？什么队长？
4: 哇，说的是一个明星。那叔叔再见。
5: 哎，慢点骑啊。
7: 叔叔好。
8: 行，回来了。哎，琴琴，是怎么了？这么不高兴？什么事儿啊？
0: 哎，没事。
8: 到底怎么了？
0: 哎，就是今天朵朵吧，跟小雨他俩又闹别扭了。本来跟我没关系，又把我给牵扯进来了。
8: 哦，嗨，没事没事啊。小朋友闹矛盾，用不了三天就好了啊，没关系。快洗手去吧，准备吃饭啊。行，回来了。呵，您这怎么也黑着脸？你们娘俩今儿约好的？
9: 哎，社康医院的事儿已经发榜了。
8: 啊？怎么样？
9: 还能怎么样？录取的是另外一个人。
8: 啊？哎，你们主任不都答应你了吗？
9: 有什么用啊？说好了有什么用啊？哎，你都没看到，就是一个小屁孩，连个持针器都拿不好。你说他能选上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边有猫腻。也就是我傻了吧唧的，还在这打报告、打申请的，一天又加班加点的，有什么用啊？你就算拿个大学文凭，也抵不过人上头有人。
0: 妈，你怎么了？
8: 啊，没事没事。哎，那个把饭端出来，咱吃饭啊，来喝口水，消消气。所以说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儿啊，回头咱投诉大家。来，
0: 哎呀，
8: 你呢也别太生气啊。不过呢，咱得化悲痛为饭量，先吃饱了再跟他们干。
9: 你说我为了考试买那500多块钱的资料费，就全打了水漂了。
8: 哎，不能这么说，这个你得往远看，是不是？你看咱琴琴就是学霸。作为琴琴的母亲，你必须也得是学霸，是吧？来，吃，是奶奶给做的红烧排骨啊。

0: 别喝了啊！
1: 怎么了？
0: 这肉不新鲜。
1: 不可能啊，这我妈中午做的，我刚拿回来。
2: 我尝尝。
0: 你别吃了，这都快要月考了，你得吃拉肚子了再。
1: 哎，我尝，我尝尝。
0: 是不是啊？
1: 你就别吃了啊！你吃这俩，这我吃，你吃这俩。
0: 吃什么吃啊？
1: 没事儿。这比我在外边吃的每天吃那盒饭新鲜多了。
0: 你本来吃饭就不定点儿，这得非得把肠胃弄坏了就舒服了，是不是？咱家吃不起那山珍海味，吃的放心安全健康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吧。我跟你说，那些人就是欺负你妈老远呼花看不清楚，是不是？要不然你说这些不新鲜肉他卖给谁去？不卖老人卖给谁？这黑心商贩。
1: 是。
0: 我跟你说，琴琴，你就听你妈的，别在这儿待着了，就考出去，考哈佛，考麻省，考个样给你妈看看，别跟我们俩似的，一辈子窝窝囊囊的。
1: 你就行了，怎么又来了？好好吃饭，怎么又说出国的事儿啊？你别受点刺激就在琴琴身上撒气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我什么时候撒气了？我又没花你的钱，没卖你的房子，我借高利贷行不行？
1: 高利贷？你电视剧看多了，你上哪儿借高利贷去啊？那利滚利你会算吗？真是！而且我跟你说，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妈身体不好，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儿了。啊，你说这琴琴出国了，万一她真有什么，她连送终都赶不上。
0: 行了，啊，你盼你妈点好，你妈也就以二尖瓣关闭不严，活个十年没问题。能不能咱们到时候把老人带出去一块享清福？是不是？别老打着你妈的旗号耽误了琴琴的前程。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儿子，我这儿媳妇怎么的，我也问心无愧。给你妈攒个几万块钱私房钱，我不是不知道。我说什么了吗？我花你们家一分钱了吗？
1: 不是，怎么着，行不行？吃不吃了还？啊？我给妈攒点钱怎么了？我妈身体不好，那要生个大病，我兜里没钱能行啊？
0: 你急什么呀？我说什么了吗？亲妈是亲妈。这亲闺女是不是啊？
1: 亲闺女送国外当假洋鬼子去啊？
0: 那送……
3: 哎，你们俩别吵了！你们一天到晚除了吵架还会干什么呀？
0: 你吃多了。
3: 爸，你说我妈想去那个什么社康医院，现在这愿望落空，你说她能不难受吗？你今天就不能跟她让让吗？你就别跟他吵了，
1: 啥事吧啊？

0: 别难过了，啊！知道你们单位这破事儿确实错误，可咱能怎么着啊？也没辙呀，是吧？这么些年呢，你全都靠你自己，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是你说你在单位受这么大委屈，我还跟你这儿掰扯，啊，还这儿跟你较劲，我觉着挺没意思的。哦，就连琴琴人都知道心疼自个儿的妈，你说我还跟自个儿媳妇在这儿，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这么多年你都拼命工作，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能日子过得好一点。平时我说你太要强，实际上我是心疼你，我怕你累着。真的，说实话，我恨不能我多出几趟车，我多拉几趟活啊，我也不想让我媳妇儿就为了去一个什么社康中心去那儿，结果还当牛做马，还要看人脸色受人嫌弃，还凭什么呀？我媳妇儿谁都不能欺负，
1: 就你欺负我。
0: 我错了，我这不是来道歉了吗？啊。

0: 是不是？
1: 你真想知道我的生活啊？
0: 当然了。
1: 那我讲给你啊。其实吧，我的生活呢，每天就是卷子考试，卷子考试，卷子考试，然后没有别的了。
0: 哎，朵朵，你那个，你们班里除了你跟你比较玩的比较好张小雨以外，还有没有像他那样的帅哥型的？
2: 对啊。
1: 不是，张小雨他还算帅哥？不是，他顶多就一富二代。
0: 那有没有像爸爸这样的帅哥型？爸爸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属于帅哥型的。
2: 对对对，像你爸这样的。
1: 还真没有。那个，那我写作业去了，我还有张卷子没写完。哦，
2: 好，
1: 我走了。
2: 哦，
0: 没比我更。
3: 你自大了什么呀？你什么都没自大。这是你自弹的结果，你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4: 这不是触目行动，是刚行动，什么都没准备呢。你等以后有了准备，你自然就会得到更多的情报啊。
3: 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观感觉，他那个电话肯定不是给秦晋打的。如果是给秦晋打的，他有什么不能说的？等于是心里面有鬼吗？给小雨打电话直接问。
4: 不能直接打电话问，小雨跟他是好伙伴，你这样直接问了他肯定暴毙的，反而打草惊蛇。
3: 他怕什么呀？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才行。
4: 行是必须行，但是咱现在先冷静下来。你现在直截了当的问他，什么准备都没有，是吧？反而他让他提防了，等会他一大草惊蛇，以后你再怎么问他，他都有准备，你反而什么都谈不出来了。我觉得这样，咱冷静一点，循序渐进，慢慢靠近他。要是查了没什么事儿，咱们虚惊一场，瞎操心，是吧？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咱们就好好引导朵朵，对不对？
3: 反正你里外都如理，是吧？操练也是你说的，下去。
1: 哎，你俩把那电视声音调小点。
2: 哦，好。
0: 哦。
3: 曹林，不会出去。
4: 现在不能回去。你刚出来看电视，跟他聊完天，咱就回去，他肯定怀疑咱们。你来看会儿电视吧。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
2: 快来，我来了。
1: 您好，杜老师。
2: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

1: 我们的徐奎老师，
2: 欢迎您。
3: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4: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3: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4: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3: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5: 这起码180斤。
1: 180斤。
4: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4: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5: 像这个梨一样。
1: 哎，您描述特别，
4: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1: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6: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1: 身高是？
6: 我1.74米。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6: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4: 太好了。
6: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4: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7: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3: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

0: 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1: 利尿。
0: 哎，是的，
1: 对，
0: 尿液发黄的人，
2: 喝玉米须。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2: 冬瓜皮，
0: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2: 麦冬，
0: 对，哦，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嗯，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爱长疹子啊，哎，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3: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1: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4: 白的，
0: 你看，
4: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
0: 对，
4: 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1: 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
1: 鱼呀，
0: 一定可以。
1: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1: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提壶揭盖法。
1: 提壶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1: 倒不出来，
5: 哎，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1: 把眼放开，
0: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
1: 你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好，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哎，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 下焦的石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

0: 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仁儿，那个薏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2: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3: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实，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也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事业。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1: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5: 好了，
3: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6: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6: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

0: 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庆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揭竿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庆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3: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1: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那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0: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4: 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起来了，别睡了，别睡了，跟你说个事儿，哎，快点的。
1: 哎呀，下午才出车，让睡。
0: 哎呀，起来，跟你说个事儿，快点的。
1: 什么事儿？
0: 再睡啊，起来，起来。

0: 哎，你说，好好，我听着，听着。
1: 哎，我姐得回来了，刚来的电话，16号到北京。
0: 不，16号到，你现在叫我干嘛？现在上机场等着啊。
1: 跟你说个正事儿，你先起来。
0: 哎，行行行，
1: 你起来。
0: 你说，我听着。
1: 哎，你还记得吗？就在金台路那儿有一个挺大的门脸，咱好几次都没舍得进那个餐厅。我姐夫跟人家合伙买下来了，我姐就是来办这事儿的。
0: 那你干嘛激动成这样？他分你一半啊？
1: 你傻吧？我姐现在是老板娘了，那给你介绍个工作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哎，干个经理、主管什么的，比你开出租挣那点辛苦钱强多了。
0: 鱼鱼，
1: 真的？哎，
0: 妮儿啊。就一出租司机，我开车挺好的，我哪干得了什么餐厅经理啊？你别给人添乱啊，千万别。
1: 扶不起的老阿斗。哎，那谁前两天跟我说，哎呦，我这些年开出租这一身毛病哦，你的腰，你前列腺，你这两天是不是颈椎也不大好？我看你这肩就老歪着。我跟你说，我当医生的，我最知道了，这出租司机10个有9个都这一身毛病，我往后这都是我跟秦秦的事儿。
0: 哎，吴大夫。您真别瞧不起人，我这几天身体特别好，真的啊！亲戚没在吧？
1: 哎，别闹，别闹，再说，别闹！我跟你说正事儿，你就老嬉皮笑脸的。先说正事儿，哎，你说不是有这机会，你干嘛不争取争取呢？是不是？你说话。
0: 啊，那个，我是。我就觉得我这开车也没什么不好的嘛，对不对？而且你姐那人吧，
1: 怎么了？
0: 我跟她不熟，我看着她我紧张。
1: 不熟那是正常的，这两年不是离得远，来往的也少。那不管怎么说是我亲姐，她小时候对我可好了，只要你愿意干，你真的你相信我，她肯定特关照你，真的。哎，你说人勤俭现在前5，正往前3奔呢，人家这孩子多积极，要求上进啊！你是不是也赶紧行动起来呀？快说话。
0: 那你说为了勤勤啊，为了勤勤啊，这事儿我可以考虑啊。不过呢，你啊，你跟他就顺便提一下啊，人家要没搭茬，咱千万别上赶着，你知道吗？
1: 你这智商就别教我了，只要你松口，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啊，放心吧，行，你先睡了。
0: 哎，你瞧瞧，瞧这，你看我这行不行啊？这
1: 哎呀，挺好的，挺精神的，
0: 可以吗？哎，瘦不瘦啊？
1: 不瘦，
0: 我最近有点胖了吧？
1: 不胖。
0: 哎，这当时买还挺贵的，你记不记得？
1: 啊，挺贵的。
0: 是不是挺贵？
1: 哎呀，你就快帮我盯着点啊！这这么半天了，咱姐还不出来？啊？
0: 你没记错吧你？
1: 我没记错呀。哎，是那个吗？来了
2: ！哎呦，亲啊，想死你了！
0: 累坏了吧，姐啊？
2: 还好。
0: 气氛真好。
1: 是啊，保养的真好。
0: 白里透红。
2: 有吗？
1: 老公，
2: 瘦了。
1: 哎呀，太好了！哎，这么的，待会儿咱们先去吃饭，给您接接风。
0: 对，都安排好了。哎呦，佳妮想死你了。
2: 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0: 哎呀，都是家人，别客气了，您就。
3: 我跟你讲，我听说国内外面的餐厅油都太大了，
2: 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在自己家里的餐馆见吃之后啊，咱们到家里去吃啊。一会儿你们把我送回酒店，把东西放下，就到你家去看琴琴。
1: 好啊，
2: 琴琴现在有10几了，
1: 14了。
0: 大闺女，
2: 14了，真是有苗不愁长。哎，现在有这么高了吗？
1: 哎呦，贺姐，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保准你认不出来。
2: 是吗？

0: 哎哎，谁的车？赶紧开走！
1: 哎哎，马上走，马上走！
2: 走，走，走，走什么走？哎，我们这儿等人呢，等我姐，你们酒店的客人。
0: 行，你有见阳人，赶紧开走去吧。
1: 哎，好。
2: 真逗，接了人不走，这儿干啥？哎，哎，你说现在人都什么素质，一点礼貌都没有，笑什么笑？
1: 不是，我自打今儿早上我就看你特别扭。哎，平时爽朗扑啦一女汉子，哎，一见着你姐吧，一见着那发你啊，就碎了，整个人小声小气儿的。哎，刚才这两嗓子，神清气爽，回来了。
2: 这什么叫回来了？真是，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比我姐漂亮、聪明、啊，学习还好。
1: 你现在比她强。
2: 得了吧，人现在你看这都什么条件了？咱们这还，哎呀，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话来着？叫比人矮半截，声音自然抖。哎
1: 呀，你甭羡慕她啊，咱也不差呀，她还得羡慕你呢。
2: 她羡慕我什么？
1: 她有孩子吗？啊，对。就那俩傻儿子都是前妻生的，
2: 干什么？
1: 他就一后妈，是不是？哎，你要到国外去，保证比他嫁得好，
2: 是吧？
1: 那当然，
2: 你就知道秀孩子。
1: 怎么了？
2: 那我要把秦晋送出国，你干嘛老来？
1: 咱不提这事儿，你怎么又来了？来，你给我拍一张，给我拍一张。
2: 来了来了来了，姐这儿呢。
1: 哎，来给我，快
2: 拿着拿着。
1: 哎呦，您瞧，这还带什么东西啊？真客气。
3: 他们的。
1: 来来来。
2: 你这儿今天空气还不错啊。
3: 是有点行。
2: 慢点，慢点，慢点。

0: 谢谢，哎，你好，你回来了哈，
1: 这是您的新的，
2: 又换了姐，
1: 啊不不不，错了，这个，那那是地挺干净的嘛，还行，就老了，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地方好像小了一点，
1: 小了吗？啊，
3: 别，您坐，
1: 这东西是越放越多了，
0: 哎呦。
1: 这都是琴琴的奖状啊！
0: 啊，琴琴的
1: 三好学生第一名，哎呦，真不得了，这孩子，
0: 我看呀，完全就是一个小学霸。
2: 嘿，瞧您夸的姐，快坐会儿，坐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老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快沏点茶。来，
4: 新茶，新茶。
1: 哎呀，好，谢谢，谢谢。
4: 哎，这佳妮啊，就是显摆。就我们家幸亏这房子小，这要真是住着豪宅，这佳妮能把这奖状啊当墙纸给贴了。
2: 瞧你说的，
1: 北京的房价我可知道。
2: 嗯，
1: 你们能有这样的房子住已经很不错了。
4: 是是是。
1: 哎，这不是当着你的面夸我妹妹，当初你们家这老房子拆迁，要不是佳妮坚持着要迁回原址，哎呦，你那点胆识和见识啊，肯定早就捧着那点拆迁款跑到那顺义啊郊区去住去了。
2: 都去大兴了，这儿回迁的。
1: 是吗？
4: 哎，那会儿那钱可不少，所以呢，我们家就佳妮掌事儿，我听指挥，是吧？哎，大姐，您不知道吧？他都考下来职业医师了。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哎呦，
2: 来，你吃水果。
1: 不要不要。哎，说到这事儿啊，我就觉得佳妮真的是不容易，一步一步的。拼到现在啊，所以你们才过上这样的日子。
4: 是是是。
1: 哎呀，我妹妹的苦啊，只有我这个当姐的知道。
0: 姐，
1: 不过我也真的为你可惜。你说医生执照都考下来了，连个社康中心都没进，
4: 是
1: 这多遗憾呐！哎，医生执照就是在美国，那可不得了啊！
2: 姐，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有微信啊，看了你的朋友圈了。
4: 你这什么气气？
1: 在朋友圈里啊，还说到你呢。你还说他不求上进，有机会去开专车，人家都不去，抱着那个出租车不放，对吧？我还给你点赞来的。
2: 不是，胡说八道。你说您还当真了？
1: 不是，
2: 不是，这。

0: 老金不是那个，
1: 我也觉得其实干出租挺好的，你最起码每天上班收班呢，你自由，是不是老金？
2: 是
3: 啊，你们两个人脑筋就不会灵活一点。我听说呀，现在国内有什么神州专车，哎呀，都是高级轿车。我的那些朋友回到国内来，都是去叫他们来服务的，说那些司机啊穿着西装，收入也特别高，挣工资。那你说，如果老金去了的话，那不光收入提高了，而且那个气度也都不一样了。佳妮啊，哎。咱们一家人呐，你就别老在我面前撑着面子。
1: 没有，
3: 我可没有什么恶意啊。哎，落后不怕，努力上进就好了呀，对吧？哎，前几年呀，我连那个会计的报表根本看不懂，可现在呢，我不光能看懂，我还能给他们挑出错来。
1: 真的
3: 啊？是啊，
1: 真棒，姐。嗯，
3: 老金啊，我再多说你几句啊。你说我们佳妮在外面往你脸上贴金，当着人面都夸你，说你多么优秀，那她是出于对你的尊重，
1: 是
3: 知道你自尊心强，可你也不能就真的这么不求上进啊，就打算把这出租一开到底，开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开到退休啊？啊，
4: 开出租车怎么了？我爸那也是赚钱养家。
5: 晴晴回来了，你看。哎呦，
3: 小公主回来了啊！
6: 来来来，看看看大姨，快快！哎呀，行，快点快点！哎，叫大姨好啊，看看，
1: 快叫大姨！哎，
4: 大姨好！
3: 哎，哎呦，孩子长这么高，
1: 太高了吧？
3: 现在知道替你爸爸说话了，维护你爸爸，这是好事，说明啊有主见。哎，对，大姨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啊，喜欢不？
5: 哎呦呦，姐，这可不行，太贵重了，一个孩子不能买这么贵的。哎
3: 呀，就是个 iPad， 孩子学习上用得着，拿着吧。
5: 你还真是让你破费了，你真是。
3: 还有你的呢，
5: 姐，
3: 来。
5: 哎，还有我呢，
3: 路易维登的围巾啊，那这衣服也是送给你的。
5: 我不戴这样。哎
3: 呦，拿。
7: 什么呀？
3: 妹夫，给你的。天梭牌手表。哎
7: 呦，姐，我用不着，真的，我根本用不上。
5: 不，谢谢大姨。哦，不对，不谢谢。
7: 胡说八道。
8: 谢谢大姨。
3: 哎，没事。
5: 姐，哎，老金说给您接接风，饭店都订好位子了，咱们边吃边聊。
7: 走吧，啊，
5: 走。
3: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破费了啊！我呢就喜欢待在家里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吃碗炸酱面就行了。哎呦，说着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5: 想吃炸酱面吗？啊，那家里现成的呀。这跟大姨去聊聊天啊，我们马上做得。
3: 好嘞。
5: 哎，说吃炸酱
3: 面。你跟大姨说，这些都是你得的。嗯，太棒了。
2: 哎，不是，有这样的吗？啊，有这样的吗？是来做客来了，一进门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怎么了这是？啊，操那么多心，用得着他操心？你看看都操脑门子上了。
5: 你小点声啊，祖宗。
2: 还有你，
5: 我怎么了？
2: 你没事？你发什么朋友圈啊？发什么朋友圈？你生怕点破事儿别人不知道啊？
5: 那我不是也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才发的吗？哦，你知道那是破事儿啊？有点出息，姐也不会这么说你。
2: 我怎么了我？
5: 哎，我告诉你啊，姐现在可是美国人，美国人呢都说话心直口快。
2: 美国人都有病。
5: 你少来劲啊！说你怎么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褒贬是买家。我正愁不知道怎么开口呢，这不就机会送上门来了？哎，待会儿他再说你的时候，你就就茬说，哎姐，要不我上你公司去干干，这不挺好吗？
2: 得了吧，我拉不下那脸。
5: 别在这嘎嘣嘎嘣的了，这都说好的事儿，你不会又变卦了吧？
2: 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他都那么不待见我，我还去热脸贴个冷屁股，我干嘛呀我？我告诉你啊，待会吃完饭你叫个车给他送回去。那个他不是爱神州吗？你叫个神州五号让他飞回去，我可不拉他。
5: 我告诉你老金啊，现在可不是犯牛脾气的时候，还有跟钱有仇的呀。哎。给琴琴攒点学费不好吗？你看孩子拿着那 iPad 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2: 啊。你要让买我早就买了，你不是怕影响学习吗？
5: 行，你厉害，你厉害，别费劲，赶紧的。你干嘛去啊？
2: 买酱。

0: 没酱怎么吃炸酱面？
1: 哎，不是昨天家里有一袋呢吗？还
2: 我昨晚上蘸黄瓜吃了。
1: 不，你也不怕齁着？你这，那你快点回来啊！我先准备菜码啊。
3: 姓金的这个怂货，窝囊废，废物，负贱，能死多远死多远。活个什么劲？
4: 小金，小金，
5: 哎呀，哎呀妈，张总，你怎么猫这儿啊？跟魂儿都吓没了。
4: 这说什么呢你？
5: 没有，我没说话。
4: 我都听到了，没说话。
5: 过。
4: 来，坐坐坐。
5: 哎。
4: 自个儿骂自个儿呢啊！
0: 哎呦，您可真逗，我干嘛自个儿骂自个儿呢？哎呦，
4: 行了行了，我都听见了，这很正常，我也经常自个儿骂自个儿。就你刚才骂自个儿那词儿，我也这么骂过我自己。
5: 张总，您呢？嗯。哎呦，为什么呀？您这么大老板，开那大公司，您还怂，还没出息，我们老百姓没法活了，真是。
4: 在外边我是大老板，在家里不是，在儿子面前我是个怂包，老婆面前我没出息，啊，十分钟之前我还在这骂我自个儿呢。
5: 我打听一下，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
4: 先别问我为什么，你干嘛自个儿骂自个儿啊？跟老婆吵架了？
5: 哎呀，没吵架，就闹点小别扭。
4: 怎么了？
5: 我老婆她姐呀。从美国回来了，就，从美国回来又怎么了？呵，这就感觉他爷们是奥巴马似的，啊，哎，瞧人都拿鼻孔，哎，咱也是一到老爷们儿是不是？要不是瞧着我媳妇儿和我闺女的面，我他妈早跟他蹿了。是是是，咱就是一开出租的，怎么了？我不偷不抢，我怎么了我？是不是？他们呀，开个餐厅，非得让我们去那儿当什么经理？你说说，哎，我不想去吧，他们还不乐意呢。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4: 哎，等等，哎
6: 呀，这干餐厅好事儿啊，你干嘛不乐意去啊？
4: 行行，我知道了，你甭说了，害怕是不是？啊，怕干不好让别人笑话是不是？面子挂不住是不是？
5: 你可真有意思。咱一大老爷们儿不偷不抢，咱怕什么？
4: 哎，得，行了行了，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胆小，就是害怕，就是怕挂不住面子。是大老爷们儿吗？啊，你媳妇儿可是为你着想，真的，面子在这会儿不重要，懂吧？哎，你看我，生意为什么做那么好？啊，就是没把面子当回事儿，知道吗？这人呐。有时候很容易陷入这叫舒适区。
5: 舒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自个儿啊，觉得什么都挺好的。说的好听点呢，这叫知足常乐。
5: 对呀，这不挺好吗？
4: 好个屁！说难听点，这就是懒，这就没出息，懂吗？我告诉你啊，我生意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还想着转型呢，还想着互联网加呢。我告诉你，那大数据啊，每天看着我头晕脑胀的，可没辙呀、啊！
5: 哎呦，张总，您这是图什么呀？都到这份了，
4: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懂吗？小子，钱这玩意儿是要低下头去捡的，面子值多少钱呢？啊，何况还是跟自己的老婆，你有点出息行吗？我告诉你，我们第一呢都快生了，就这样，我还得陪着那些客户喝大酒呢。你说我为什么？我图什么呀？啊，大老爷们就得有点担当。我跟你说啊，别把你那大姨子当亲戚，得当老板；也别把你媳妇儿当媳妇儿，当什么知道吗？
5: 那当什么呀？
4: 当菩萨。哎呀，
5: 我跟你说，张总，您说这道理呢，我都明白。这个弯儿啊，拐得太急，我拐不过来，你知道吧？
4: 哎呦喂，我说你开了一辈子车，拐个弯儿都不会啊！

0: 有点出息行吧？
1: 行行，那个我打听一下，嗯，您这满头大汗的是跟谁呀？
2: 跟谁？跟媳妇儿呗。啊，那儿呢，看见没？哎呦，本来我还想着今天呢能偷个懒不用去公司了，这下子好，吃完早饭就拉我出来溜。
1: 晨练呢？
2: 哎呦喂，哪是晨练，他怕自己得这个什么妊娠糖尿病哦，怕自己这个产后然后体型会变。呵，哎，你说这孕妇是一个人的身体，两个人的能量啊，她怎么就不累呀？
1: 是，
2: 我告诉你，一大早的就围着花园溜了无数趟了。人早上上早市买菜的、上学的、上班的，我溜溜全打了招呼了。这还没完呢，哎，我这都50岁的人了啊，你这遛狗也得看看狗的年龄吧？
1: 别，张总，话不能这么讲。
2: 我就这意思，我稍微有点不满意，稍微有点嫌累，她就不高兴了，自个儿一个人走了。哎。您一孕妇在家好吃好喝的享受一段以肥为美的时光多好啊，这老出来走什么走啊，还得让我跟着。我这岁数都跟他爸一样，你说我能跟上他吗？
1: 张总，张，
2: 他什么体力我什么，
3: 你就是快赶上我爸了。哟，这么大岁数了就应该走出来溜溜，这样对身体好。金师傅，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2: 您哪有错啊。
3: 你走不走？
2: 走走走走走，您先走，我马上回来，马上跟上啊！人家给我生孩子，我就得给他当孙子，怎么办呢？咱疼老婆呀！
1: 是是是，
2: 甭害怕，没干过餐饮有什么关系啊？卖房子之前我还卖过鱼呢，等当了经理，我来给你捧场，给你包场啊！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哎，来了来了，嘿，来了。
4: 这个老金真是饿坏了吧？
5: 没事，果儿挺好吃的。
4: 你们说这码都切好了，等着酱又回来了，好像。
6: 哎呦，
4: 你这又是干嘛去呢？
6: 哎呀，别提了，我去买那个老北京甜面酱，楼下没有，那味儿特正。然后哎，你别说，顺道我又买了点那个稻香村的点心。
4: 哦，真的？
6: 您在那边可能平时还真吃不着这口。
4: 行啊你啊，快赶紧码切好了。
6: 哎，好好，那我
4: 炸酱，
6: 那我炸酱了啊。
4: 哎，对，
6: 马上好，马上好。
4: 我下面，姐，马上啊，马上就得。哎，来来来，我帮忙。
5: 辛苦你了啊，妹夫。
6: 啊，没事儿，没事儿。
4: 哎，你怎么回事啊？出门这脑袋是撞哪儿了？开了窍了？啊？
6: 什么话呀？
4: 表现不错呀。
6: 你还不乐意了是吧？
4: 这乐意？怎么？快，赶紧炸酱！来来来，
6: 谢谢你。不管，你出去出去。
4: 不用我管了，你自己拿。给你个赞啊！哎呀，好，马上出发。你今儿行啊，表现不错呀。嘿，哎，我现在就跟姐去说你那事儿啊，你别出去，你瞧我就行。我给你发个暗号，我要是说续点水，那说明没戏。我要说开瓶红酒，这事儿就成了。嗯，记住没有？
6: 你续水吗？
4: 开红酒。嗯，好的信念最重要啊。
6: 好，我红酒。
4: 哎，姐，来来来来来。来，姐，饭后甜点。哎呦，喝点茶消消食。
5: 不敢喝了，怕睡不着。
4: 啊、没事儿，
5: 点心晚上吃会胖的。
4: 哦哟，真讲究。
5: 哎呀，明天啊，我还要去新餐厅去看看。刚刚接手，什么事情都得我试。
4: 是，
5: 我还要招新人进行培训。想想啊，脑袋都大了。
4: 哦，招新人呐、啊？嗯，那你这多不放心啊。姐，你看，要不我们家老金，你给安排安排，你给你打个下手什么的。我跟你说，他现在可要求上进了，真的。
5: 你想让老金到我餐厅去做
4: 啊？啊，行。
5: 这个呢，不是不可以，可就是，你姐夫他是美国人，他做起事情来那都得按规矩办。我就担心我不会给他什么特殊照顾。
4: 不用特殊照顾。

0: 就按规矩办事儿。真的姐，你安排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没问题。就是我觉得，要是安排那职务太低了，不是也给你丢脸吗？是不是？
1: 哎，对了，有个对外联络部经理的位置空出来了。
0: 经理？
1: 不要求学历。
0: 哦。
1: 哎，工作实际上就是跟客户打打交道啊，联络联络感情，拉点大客户呗。我看老青人还算随和。
0: 随和随和。
1: 而且也挺会来事儿，
0: 会来事儿，会来事儿。
1: 所以让他试试吧。
0: 真的？哎呀，真的姐，谢谢姐。哎哎，老金，开瓶红酒。
2: 来了来了。
1: 干嘛？
0: 那就是
1: 不打算让我
0: 接风接风，
2: 来
0: 接个风。
2: 就这个吧。哎，行吧姐。
0: 哎呦呵，下血本了。家里最贵的酒姐，哎，是个新意，快快开酒。
1: 算了，我还是带回宾馆慢慢喝吧。
0: 也行，来来来，跟姐坐会儿，快快快坐，坐着哎，聊聊聊，快
1: 喝点茶。
2: 对对对，姐您喝酒，
1: 您喝酒，
0: 您喝酒，您喝酒。

0: 琴键，琴琴，琴琴，
1: 上课了
2: 啊！上课了，早去上课了。
1: 邓媛，邓媛，
3: 不过你是怎么了？一整天恍恍惚惚的。
1: 哎，没睡好。
2: 你失眠了？你怎么会失眠呢？
1: 哎呀，没有，我那美国大姨昨天回来了。他没回来之前吧，我妈就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这把家里打扫了一遍又一遍的。那他来了之后吧，还说让我爸到他餐厅当什么经理。这他俩一高兴，晚上在那畅想未来，拉着我说了半宿的话，连我要背单词都没让。
2: 你妈都帮你背单词了？那可这真是大事儿。哎，不过我觉得你爸爸要能当上经理的话也挺好的。
1: 我当然希望他做得好了。你可不知道他开那出租车一天得多累，那腰早就坐坏了。
4: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
2: baby,
1: 吵死了。你还生小雨去呢？
2: 反正我就不想理他。哎，你也别理他啊。我跟你讲，琴琴，以后我要是再写小说，绝对要写一个嘴特损、长得还特丑的小配角，就叫小雨。走走走，咱们出去转转。是不是在他的家？是不是？哎。

0: 对了，最近 Rose 怎么样啊？
1: 我听他妈说好多了。
2: 那我们周末再去看他吧。
0: 好啊，那要不要我们带点什么小礼物去啊？
2: 小礼物嘛，蛋糕啊，巧克力啊，零食都行吧。
0: 你太没创意了，上次带了什么蛋糕、巧克力啊、零食，你有点创意好不好？
1: 我最怕给别人送礼物，每次都不知道送什么。
0: 要不这样，我们带一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去一起看。
2: 你得了吧，人家 Rose 见了我们都不认识，怎么看懂电影啊？
3: 哎，你那本小说怎么又不更了？哎，你别提了，我跟你讲，我自从上了那英语课之后，我每天都感觉睡不够。我现在就是那个文章，只要能每周更一次，都已经是极限了。
1: 方朵朵，
3: 哎，我就不去了吧，我回教室等你。那行吧，拜拜拜拜。
1: 朵教主，到咱家了。
3: 不不不不不不，
1: 快帮我们想想法子。我们仨都没招了。哎呦，
0: 你还是大作家呢，我真没看出来。
2: 你会不会聊天？什么叫看不出来？明明就是他那一身的文学气息。
1: 得了吧，得不了你们俩，还让不让人家帮忙解决问题了？来，杜教授。哎，
3: 别，咱们说回正题啊。就你们刚刚说的是送巧克力。

0: 蛋糕还有看电影，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好。你想想，病人生病的时候肯定特别无聊，这时候你们应该给他送些能够让他们解闷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是男生的话，可以送一个游戏机，
1: 这个好，我喜欢。
0: 对。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她又不怕宠物，你们可以带一条蠢萌蠢萌、呆萌呆萌的小猫小狗，然后去陪他们玩一会儿。我爸爸他们那个医院的康复科就有爱心犬。
2: 这个主意好，刚好日子是女生，我也养了一条流浪狗。
0: 你养了一条流浪狗，它有什么名儿？多大？
2: 我给你看照片，它两岁，叫 Lucky。
1: Lucky 特别聪明，就是传说中的高智商、高颜值啊。
0: 其实我原来也养了一条小狗，它叫 Frank， 但是它后来丢了，当时伤心了好久。我要是能摸摸它就好了。
3: 哎，那这样吧，明天周末你跟我们去看它。
1: 好啊好啊，到到家我们一起去。然后 Rose 正好也是女生，所以有的聊嘛。
0: 嗯，不行不行不行。哎，各位，实不相瞒，最近我的成绩一直是直线下滑。李想，我采访一下你，你是怎么可以又当学霸，然后又能完成自己的爱好的呀？不是都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吗？
2: 放空一切，然后全情投入，只求于过程，不专注于结果。
1: 你看他在这装装装，你就装，
2: 是特别高大上啊。其实吧，我觉得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认真学。身体累了，再怎么学也没有效率的嘛。
0: 嗯，有道理。我原来认识一个姐姐，她也这么说。
3: 哎，大作家，你到底去不去 ？Lucky 呢，又会握手，又会翻跟头，还会叼飞盘。
0: 真的？
3: 对啊。嗯，
0: 那我一定去。
2: 那一言为定啊。
0: 好。
2: Lucky，
0: 他原来是被同学 bully 才得的抑郁症啊。
3: 是啊，好像还挺严重的。

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惠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

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

0: 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刻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水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0: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

0: 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他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3: 哦，在电视上面。
2: 哦，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3: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3: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3: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3: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2: 对，
3: 来请。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3: 啊，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3: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3: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2: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3: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的。
3: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3: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3: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哦，情绿底。
3: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2: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3: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年说？
4: 这个的话，6000。
3: 3000呢？3900吗？3000您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4: 因为这件货我是
3: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

0: 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3300。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23。嗯，
2: 八天
1: 。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三十八就拿，很省心才给你做管理，不要那个。
0: 我就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

0: 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次我们收获满满，切了很多的蛋，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2: 我这次认识了太多朋友们，哈尔滨人都非常热情，下次再来。
3: 我去了春芽大街，春芽大街的风格很美，下次我要在冬天再来，我要去看哈尔滨的冰灯。
4: 这个烧烤是真的好吃，我在来这里已经吃了这个七次，我下次还要来哈尔滨撸串。
5: 我感觉哈尔滨的小伙子太帅了，我就想找一个男朋友，就在哈尔滨张家。
6: 哈尔滨，下次见。

曾经不少人问我，就说你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有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我也是编剧了嘛。我当时最直接的回答是没有。后来一直到2006年，我已经就50岁以后了，年过半百了，写了很多的，我刚才说到写到小说影视剧之后，我才改用话剧。当我第一个话剧演出的时候，我忽然想明白了，其实我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爸爸的那几部戏，他一直压着我，使我不敢动话剧。

0: 小房子，这几年我要追回遗失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趁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小房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
1: 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我觉得他的一生还是很幸福的吧，因为他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那个《雷雨》是我爸爸在23岁的时候写的，他正在清华大学读书。
0: 经常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当时我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者攻击什么。
1: 他们清华大学校庆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回到过清华，然后他带我到清华的图书馆，他跟我说指着这个桌子，那时候清华图书馆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他说就我就在这个桌子上写《雷雨》，他说我要感谢一位姓金的先生，他说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怀念清华大学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我要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是他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
1: 他写到那个累了的时候，就会跑到清华的那个校园的草坪里去躺着，去看蓝天白云。
0: 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着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1: 他说那个时候在他写《雷雨》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就像有一种情感之泉吧，在向外涌流。
0: 也许写到末了，

0: 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然而在起手，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
1: 你来干什么？
2: 不是我要来的。
1: 谁指使你来的？
2: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0: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3: 在这个雷雨的序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隐隐地感觉到的什么，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残酷和冷酷的。我认为这个冷酷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和是对他作品理解的一个钥匙，和是一个非常的核心。
4: 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对不起弟弟，可对不起父亲。
5: 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是你曾经引诱的后母。
4: 你疯了。
3: 你比如说翻译，就作为这么一个被原来是周朴园跟四平是好的，本来不爱他的话，就是家庭又把他娶过来，但是进了这个家以后，他的命运是不是很残酷？他的命运残酷的，他的爱也是很残酷的。
4: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得出来的。
5: 我在这体面的家里已经生活了18年了，周家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自己也做过。
0: 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3: 我叫曹禺的伟大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人，尽管他有一层外表的是乱伦了等等怪异，但他透过这些东西看到的是他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一个被压抑的一个心灵。所以在樊一这个人身上吧，我觉得也是反映着这个曹禺啊对那个自由的那种渴望。
6: 曹禺本身啊，他从小就有一颗忧郁的心。
7: 我父亲的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官僚家庭，然后他在家里实际上他很小的年纪他就会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单。
0: 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
6: 他父亲是黎元洪的秘书，黎元洪倒台以后他父亲就回天津了，到天津以后就做起了雨工。他父亲呢特别的心情特别的苦闷，有人讲要知道曹禺心的苦闷呢，先应该了解他父亲的心情的苦闷啊，他父亲对他的这种苦闷的传染。他父亲因为沉闷嘛，所以就染上了抽大烟，同时他的继母也抽大烟。
7: 他说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一般是4点多钟，但是家里没有声音，就像静得像坟墓一样，因为所有的人抽了一夜大烟，一直睡觉，一直睡到晚上才会起来。

0: 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
1: 所以这个环境，就是现在如果你到那个小楼里走进去的时候，你都感到那个雷雨的那个氛围。
0: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家里，我唯一的乐趣就是在这里读《红楼梦》，读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的戏剧。
1: 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等于是给你那个大作家在那交流心灵，交流那个我做进行一个交流吧，那是。在人家的创造的世界里的漫游，从那里得到一些灵感。
2: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性情非常敏感，他觉得他被压抑，被封闭着。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是一个戏迷，所以呢，经常他们坐着人力车就到剧院去看戏。他说他的对于戏剧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吧，对于舞台，对于戏剧的情感，在他小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

有人说呢，他本身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15岁就在南开中学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0: 过很多戏，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
1: 他是从这么一个路子，从演戏慢慢的，他老师让他改编戏剧，改编的先是改编他老师的戏，然后也改编的高尔斯华绥的戏，就又改编戏，然后进入他的创作，就是这个他是一步一步的来的，他深得那些大师的创作的奥妙。
2: 我觉得他有一种极强的怜悯悲悯之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可能都是在天性中有的一种悲悯之心吧。我觉得这些在他的由于他的生活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种悲悯之心。我爷爷去世之后，就是他一下感觉到那种世态炎凉，他从所有他所经历他的童年和成长的这个少年时期所感受到的这些吧，我觉得其实就像在家里一直弥漫着一种这种鸦片烟的味道一样，实际上就在他的心里慢慢的淤积成一种愤懑的感觉。他希望能够挣脱，他觉得他被压抑被封闭着。
0: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

0: 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
1: 他希望能够挣脱他的心灵，他的渴望，他有一种对于美好的东西有一种追求吧，一种激情。
0: 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1: 我觉得他的愿望就是他要写出来，他要创作，要用他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心里对于这个社会，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他随着这个生活的激流不断地向前向前，然后最后我觉得他终于积聚起了他的生命的力量，然后站在了他自己的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我觉得就是他的巨作。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的剧作家，他有着他自己的哲学，有着他自己的创作的个性，有着他甚至说对世界、对人性，甚至对宇宙的一个理解。王国维先生就说《红楼梦》啊，这个作品什么的，说它是文学的爷、哲学的爷、宇宙的爷。就说嘛，一个伟大的作品吧，它必然有这样的胸怀。像《雷雨》这个作品吧，它就有这样的，就有这样的东西。

0: 从1944年我开始演戏起，第一个戏、第二个戏都是曹禺先生的戏。中国的话剧演员说，没有演过曹禺的戏的演员，基本上没有。
1: 四凤，我让你给太太煎的药呢。
2: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1: 到了来，冲儿，去，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
0: 那么也就是说呢，曹禺先生的剧本在中国话剧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中国在100多年以前开始有了话剧以来，中国话剧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一直和现实紧密的结合。
1: 爸，去说请母亲喝。
2: 四凤，你把它拿走。
1: 翻译，当了母亲的人应当替孩子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强调社会意义，强调思想性，这方面比较多。相对来讲强调艺术性比较差。但是曹禺先生的剧本一出来，就是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写人、写人物，突出强调了剧本创作的艺术性。
1: 平儿，去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3: 父亲，
1: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3: 父亲，
1: 我叫你跪下。
3: 可
1: 跪下。

0: 应当说他是一个典范。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典范呢？就是说从我们文明系开始到五四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著作，是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作品有着这么丰富的内涵，这么深刻的对人性的追索，是吧？对这个世界秘密的探索，是吧？这么一个窥视吧，没有这么深刻，而且把这些人物写得这么好，确实标志着我们中国话剧。当他出现这么一个典范作品的时候，就标志着中国话剧呢，它就成熟了。
1: 柯大夫在等你看病，你不知道吗？
2: 我没有病。
1: 你的精神有些失常，他准能治好的。
2: 告诉你，我没有病。
1: 站住！上哪儿去？
2: 到楼上去。
1: 你要听话。
2: 你看你，你简直让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了？
3: 就是。我真的体会，就是曹禺先生的戏，他的戏都是演了多少代人演过，啊，但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挖掘这一个人物的那种余地。

0: 我父亲他在23岁的时候就写出了《雷雨》，因为我一想我自己23岁的时候可能是完全稀里糊涂的，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我觉得他的一生还是很幸福的吧，因为他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
1: 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简单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蛙鸣那样的心愿。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交付我有多少灵感，即我若何的兴奋。

人间五月，冰香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这里更有在全球仅占0.01%的珍稀黑土，400年才增长1厘米，有机质是黄土的10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高品质的天然奶源，而飞鹤乳业就扎根在这个沃土之上。我现在就在飞鹤的工厂，这里藏着奶粉黄金原料的诞生密码，更藏着中国乳业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飞鹤的中心实验室。我身边这位呢，是飞鹤的研发中心的总监谢阳总监。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看啊，我手里拿的这杯纯牛奶。这杯牛奶呢，在我们眼中呢，它就是一杯纯牛奶。可能每一天呢，我们为了营养摄取来选择喝纯牛奶。但是呢，在谢阳总监的眼里啊，它呢可是营养宝库啊。它会把这个原材料一次又一次的分离、萃取，最后呢提纯，变成各种各样高纯度的乳蛋白。
1: 对，
0: 接下来呢，咱们请谢总监呢给咱们讲一讲面前的这些各种分离提取出来的各种乳蛋白，给咱们做一个小的科普。
2: 我们刚才面前摆的牛奶呢，实际上也是由常见的脂肪、蛋白、碳水和矿物质组成的。嗯，那实际上呢，蛋白呢又不简简单单是一种，实际上从大的

0: 分类来看呢，蛋白实际上分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很复杂。那么我们公司的这个乳品精深加工项目呢，就是将这些蛋白以这个比较高的纯度进行一个分离和分化，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富本身这个蛋白功能的一个营养品，
1: 也就是把牛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分给它萃取，给它专门的给它分离出来。
0: 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两大类，就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那么我们的牛奶进入我们的精深加工系统，它不是啪一下子变成了各种原料，而是
1: 不是说它自己变？
0: 对对对，不会一下子变成五六种原料，而是逐级逐级的，一次分成两个，一次分成两个，然后这样像剥离一样，就像那个生产原油。
1: 原油。
0: 原油来之后，你可能有92号的，有95号的，然后你这个原油可能会做很多高分子材料的这个原材，它可能就是遍布了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
1: 那接下来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
0: 我们会用正常的原生的叫低温膜分离工艺，将这个牛奶呢，先把脂肪脱除之后，然后用低温的膜分离工艺分成最简单的乳清蛋白系列和酪蛋白系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两大类，对，两大类，对。然后呢，它往下，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很初级的原料，它还可以往下分。
1: 这是第一层。
0: 对对对，就是乳清蛋白呢，往下分就会脱掉这个矿物质啊，灰分呢，它就变成脱盐乳清粉，把其中的乳糖再去脱除，让这个蛋白的含量就上升了。那它就变成了浓缩乳清蛋白粉。市面上买的这个乳清蛋白粉可能都是从国外他们的这个加工方式做成了粉，然后拉到国内，然后再给你包装啊、调味啊，然后做一下配方啊，变成了你们喝的这个日常的粉。然后我们这种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飞鹤自有牧场养的牛挤出来的奶，然后2小时的生态圈拉到工厂，马上进行分离喷粉，就这属于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然后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比较珍惜的这个蛋白，
1: 隆重给大家推出。
0: 这个呢，您看颜色就跟这几个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是粉色的？这是因为是没有提纯干净吗？
0: 不是，因为乳铁蛋白本身就是这个颜色。这个蛋白您看啊，虽然大家瓶是一样大的，但是呢，这个、大概有50克吧。就是您知道这些乳铁蛋白需要从多少牛奶中提取出来吗？
1: 我觉得10公斤顶天了。
0: 其实它是从1吨牛奶中提取的，
1: 50克啊，
0: 只有这些。正常市场价格应该是在几千块吧，1公斤。有一段时间被断供了，然后这个价格飙到1公斤6万多，
1: 6万多一公斤。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生产能力嘛，你就得受制于人家这么霍霍你。
2: 早年间，乳蛋白的核心技术被国外死死攥在手里。中国乳业不仅自己做不出来，就连原料、设备、核心耗材全被掐着脖子。
1: 像乳铁蛋白这么重要的原料，咱们当时有这方面的技术？
0: 国内没有这个技术的，都是在国外的一个生产，包括我们买的乳铁蛋白也都是国外生产的。于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招标嘛，然后国外的确实有一个供应商过来应标了，当时呢，他报价2亿。乳铁蛋白在2017-2018年的这个价格，从1公斤几千块，到后来的6-7万，就是身价暴涨10几倍，就是这钱简直就是印钞机，它那不是乳铁蛋白生鲜，这是印钞机了。
1: 就2亿是包括什么？
0: 仅仅包括把乳铁蛋白抓取，并且洗脱提纯，到最后变成它甚至不包你那个冻干，铺到液就是给这个数，就是我就给你这技术2亿。这个乳铁蛋白设备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耗材，这个耗材可能是要不停的2年啊、1年啊就要更换的。一个普通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分离的微滤膜就要用到180根这么长的滤芯，然后这种滤芯的呢，市面上的价格就是1万到2万之间。要180根意味着我每2年到1年就需要花180万到300万去换掉这些所有东西。这个膜为什么成本这么恐怖，这么对这个整个深加工的影响这么大呢？是因为这膜塞到这个膜壳里之后，它就开始计算保质期了。你不生产，它到日子也不能用了。那滤芯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那当时就让我们去找很多国内或者是国外愿意跟我们合作来开发自主生产这种耗材的这个厂家。其中有一次就是真的是体会到了啥叫被卡脖子，就是我们跟那个厂家，其实他是国内还算比较优秀的，他能做这个把这个膜做卷的比较好的工艺。然后呢， 就说我们说可不可以交流一下，说你这个膜怎么生产的，说咱可以合作，然后是交流一下技术，甚至。

0: 来指导指导我现在的一些运行，哎，然后我们买完机票，眼瞅上飞机了，那边来电话了，说兄弟，昨天晚上我们公司让美国给收购了，然后现在人说以后你们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全出口，不卖中国。
1: 这就是他们把卡脖子这件事做得这么绝对，这么极致。
0: 我们在机场都傻了，什么是卡脖子？不是没钱没技术，而是你想要人家直接不卖。这一桩一件的事儿啊，像针一样扎在我们心里。所以领导就想到了一个事情，是如果我采购了国外的设备，可能我会在第一次的生产就很成功，但是我又很可能会被他绑架。以后说了，如果不用我的耗材，我不给你服务。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2: 被逼到绝境的飞鹤下定决心走上自主攻关之路。
0: 当时国内也有比较勇的供应商，是我们自己中国国产的这个技术，当时他只报了6000万。我们一咬牙说，虽然这家中国的供应商也没有真正在中国有实际的应用案例，但是他愿意跟飞鹤一起成长。最后我们领导也是一咬牙，咱一起整。一落地发现，其实就看山还是山了，就其实也就那样，没那么难，就是被老外的壁垒给吓的。你像我跟您在讲，这是乳铁蛋白，像我们这种膜生产工艺，刚才说了，有很多乳蛋白必须得用膜。那我们也去很多国外的这个我们自己买原料的厂家去问，说你这东西是怎么生产的呀？然后当时我就也算是很不挺冒昧的吧，就是问了一句，说我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做，我们能生产出来吗？他们做技术的老外啊，咱就说中文去给你翻译过来说，就是你整不出来。甚至后续啊，他这个有些我发现我们做到一定程度了，他来考察考察看，完当时还没正式生产运行呢，然后他给我们的很多质疑就是说，从你整不出来变成你能整出来了，
1: 口气没那么强硬了。
0: 对，再稍微带点反问，我们不怕吃苦，但我们就怕 pH，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就要走中国路线，偏要把中国的乳蛋白深加工技术做出来。
2: 从被国外卡脖子到技术全面自主可控，从行业技术空白到赶超国际一流，飞鹤用坚守与较真走出了中国乳业的自主创新之路。
3: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您在那看的那个乳清蛋白，这个一共分10级过滤，就是每一级都会把其中的乳清蛋白啊、乳糖啊剥离出来，然后呢这个乳清液你看就是新鲜的，不是我刚才采样的给你拿去的。这个乳清蛋白我们的这个生产秉循的就是4个字母吧，就是 MBTI 那个人格测试里头有一个叫做 ENFP 的人格
4: ，ENFP
3: 叫它应该是代表了变革者，
4: 变革者
3: 对啊。那这4个字母代表啥呢？我先说后3个N 代表着 nature 天然
1: 原生态的，
3: 对P 代表着 pure 纯净 ，F 代表着 fresh
4: 新鲜
3: ，E 是他们仨的加成，就是 extreme 极致的追求天然纯净
4: 新鲜
3: 对的。那么您刚才摸的凉就是保证它新鲜的第一大要素 fresh，
1: 你像像您说的，而且还是低温处理，
3: 对，
1: 然后不会加热，不会损害里面的营养，
3: 对的，
1: 保证它的活性化，
3: 对的。然后呢 pure 是怎么保证呢？是我们通过操作磨的参数，有4种参数在影响它的纯度。然后呢这4种参数里每种呢有2种选择，那就是2×2×2×2，你有16种可能吧。飞鹤其实也用的很笨的办法，就是把这16种选择挨个试了一遍。然后呢我们刚才给您照嘛，为什么我手里会有个手电，这把生产工具我都用坏一个了，因为我当时调试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这个手电打开去看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纯净的。我试到16种才算试明白。
1: 你每一种方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验证？
3: 一个方案至少要走300吨奶，就是一个批次20小时。有的时候一个批次不足以证明，可能我觉得还有点干扰因素，我可能做了2次3次，所以我这个广把从第一种方案试到16种方案，其实我们也干了几十个批次，然后这中间每个批次就是300吨奶。
1: 你要说几十个批次，我按照20来算的话，那就得是6000吨奶。
3: 6000吨奶用来做实验了，
1: 只是为了我们的乳清蛋白的纯度。
3: 对，因为我们说了 ENFP， 写 P 前面你得对得起那个 E。

0: 必须得追求到极致。你16个方案，你不试到最后一个是不行的。
1: 第14次、第15次没有成的时候，你心里边会不会想要打退堂鼓？说实话。

0: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我为了确保它是安全的、极致的新鲜的啊，这个是个正常的无菌采样袋，您采了可以尝尝什么味儿，
0: 直接喝呗。
1: 对，
2: 能喝是吧？
1: 真的真的，
2: 能喝。
1: 您喝一个，您尝尝，微微的甜，对，
0: 就是很冰凉，这个温度很适宜。
1: 对对对，
0: 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没有，真没有，真的。就是微甜，然后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就是因为这里有乳糖，
0: 真的，没有任何的味道，
1: 啥味道没有，对，
0: 就有清甜的味道，
1: 对对对，就这里的乳清蛋白本身就是促进人体肌肉修复啊，然后就是咱健身人都知道去喝这个东西去增肌嘛，
2: 增肌，
1: 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吸收的好，然后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这些所需的必需氨基酸啊。基本上都在这里不含的，
0: 这个都能开发成饮料。
1: 对，这个本来也有饮料产品可以开发，
2: 是不是、啊、
1: 对，真的真的真的、哦、对对，不错的。
3: 十五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近百天的反复摸索，半年的日夜坚守，谢阳和团队终于撞开了中国乳蛋白自主研发的大门。五年攻坚，他们磨出了中国自主低温分离技术，不高温破坏营养，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鲜活养分，品质直接赶超国际一流。而高品质的乳铁蛋白离不开至纯至鲜的奶源支撑，从一株草到一头牛，从科学喂养到鲜活产出，飞鹤的奶源基地藏着好奶的最初密码。
4: 飞鹤现在在全国有15家规模化的牧场，总存栏大概在15万头。咱们永进牧场现在这个单产能达到45公斤，然后能支撑着这个45公斤的单产，那我们在日粮里面我们要着重要增加一些能量和蛋白的一些饲料，比如像这个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通过咱们这个 TMR 车啊搅拌完之后的了。这里面有23种原料，日均这个饲养成本现在大概在140元左右。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饲料原料，还有通过咱们科学的搭配，最终咱们的这个奶产品奶脂要远超于欧盟标准，而且要高于欧盟标准20倍。我扎根克东20年，牧场就是我第二个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牛舍看看我那8300头孩子吃的怎么样，精神好不好。这个牛颈部就是我们的智能项圈，耳朵上除了耳牌之外还有一个电子身份证，通过咱们这个平板看到咱们这个牛的实时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出生重
2: 42公斤，
4: 然后它现在这个牛群类别是青年牛。先头说这个颈部这个项圈，咱们可以看到红色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活动量曲线，如果它这个活动量突然降低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预警提示，我们技术员来上班的时候他就会拿着这些预警信息去牛舍里面找这些牛然后去处理。然后这个蓝色的曲线呢是它的采食情况，
2: 你看都是实时可查可追溯，都是可以通过这样智能化的现代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的能够感知到它的具体信息。
4: 对对对，
3: 时间回到2006年，那时候的中国乳业还处在散户养牛的时代，奶源源头把控难度非常大。就在整个行业都把精力放在销售端时，冷有兵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4: 要说牧场能有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规模，2006年是绕不开的一年。我们董事长冷有兵当时就下了一个关键的这个战略决策，就是要建自己的牧场。
2: 这个是为什么？
4: 因为前期是啊，基本上收购的全都是这个散户的这个牛奶，牛的饲养这个标准，包括这个环境，包括这个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牛奶质量也都参差不齐，它也制约了咱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这种规模化的牧场在国内来说几乎是很少，所以说这个从这个牛群这个管理包括经营方面啊，都是一步一步摸索走到今天的。
2: 纵然前路布满荆棘，飞鹤人没有半点退缩，缺技术就熬夜查资料外出学经验，缺人才就全员上阵边干边练，缺资金就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质量不为任何事情让步。这份初心不仅让飞鹤人咬牙扛过了建厂的艰难，更让飞鹤守住了最珍贵的诚信，也收获了一路同行的伙伴们。
4: 再就是说到我们牧场建设，其实供应商的支持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包括我们这个草啊，还有这个、这个牛吃的饲料，还有一些兽药，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帮助之外，还给我们找了一些专家来帮我们来解决牧场实际这个管理当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还记得为了咱们这个供应商的支持，所以我们冷总就是想那个举办一场这个年会，来感谢回馈一下这个供应商。因为当时可能条件那个有限啊，当时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工棚挂点灯笼或者挂点这个那个拉花啊，是不是
1: 来当舞台是吗？
0: 对，就是装扮一下。然后那时候也请不起这个演员呢，然后我们就自己就上，就从那年搞完之后，然后我们一直现在都在延续这个年会。
1: 哦，成为一个传统了。
0: 对，已经变成我们的信息会，当年的这些供应商合作伙伴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叫自己的家人了。
2: 从最初的两座万头奶牛牧场到如今的15座自有牧场，飞鹤一步步筑牢了奶源根基，打造了从一棵草到一罐奶粉的全产业链可供生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儿。而这份坚守不仅刻在飞鹤的发展历程里，更刻在每一个飞鹤人的心里。
0: 我时常提醒自己，冷总带领我们一起拼下来的牧场我必须守好，大家一起攒下来的口碑我也必须护好，因为我觉得我守护的不只是奶源，更是千万家庭的信任。
2: 从23种科学营养餐到智能化全程呵护，雷鸣用初心守护着每一滴鲜奶的纯净，为乳铁蛋白的提炼打下最坚实的基础。从1962年到2026年，飞鹤乳业64年安全生产零事故，国家抽检合格率100%。这背后离不开飞鹤一套严苛的工厂出厂标准，全程可控可塑，产品零缺陷，对隐患零容忍，更离不开飞鹤员工日复一日的认真践行。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飞鹤的一线员工张秀如，看看他如何用14年光阴把安全二字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罐奶粉的。
3: 我们走进车间需要经过七次换血，这个
1: 七次换血，
3: 对，这个是外包车间，那如果进内包车间呢，就要把自己的血换成拖鞋，这是2次了，然后拖鞋又换成我们的小白鞋，这又是2次了，小白鞋又换成转运的一个拖鞋，这就是6次了。那最后一次就是换成内包的长筒靴，净化的鞋，那个鞋呢完全杜绝了我们体毛掉落在空间的一个可能。然后呢，我们进到咱们那个内包的时候，它是10万级的一个车间，等同于我们医院的 ICU 的一个管控的一个等级，
1: 就这个卫生等级非常的高了，基本上达到相当于无菌的环境了。
3: 是的，是的。
2: 从7次换鞋的严格防护到10万级制药级洁净车间，飞鹤用近乎苛刻的标准为乳铁蛋白等核心营养搭建起最安全的生产环境，而这样严谨的管控也贯穿在内包与外包每一个环节之中。
3: 我们这个包装一共分为内包车间和外包车间，现在咱们这个是外包车间，我先给你简单说一下咱内包车间吧。内包车间呢，它主要就是咱对于原料的一个添加，比如说乳铁蛋白啦，DHA 这些小料进行添加，
1: 就是像是这叫灌装奶粉，
3: 灌装
1: 之前
3: 对，会增加相应的营养素。是的，除了这个添加这个营养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完成一个灌装封罐的工作。从内包出来的厅出来以后，咱们这个厅完全属于封闭状态了。然后走到外包，这块是外包，那咱们这台设备呢就是激光打码设备，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追溯系统。
1: 哦，就是这溯源码，是不是？
3: 对，溯源码是的。25年的时候，我们在行业内有一个领先的这个技术，就是一扫码可以知道那个原料信息。
1: 正常的话一扫码不就是生产日期在哪儿产的，
3: 对，
1: 就完事儿了。
3: 原来只有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批号，现在我们扫码的时候呢，我给你看一下啊，我们一扫这个码的时候呢，就可以追溯到相应的原料的信息，正常我们这个信息原先是没有的，现在是实现了一个突破。之所以呢实现原料追溯，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乳蛋白深加工的这个能力，目前呢我们有11种核心原料自产的一个能力，包括乳铁蛋白、乳清蛋白、酪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11种原料，都是我们高质量的管理体系下

0: 生产出来的，我们就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透明、
1: 可控。
0: 另外呢，我们这个全产业链又实现了10分钟鲜奶的一个降温，然后2小时到达工厂进行加工，实现了一个锁鲜的一个目的。然后咱们现在飞鹤的质量管控标准是严于国标，高于欧盟标准的。我们工厂呢有1322个管理制度，然后有25个检验程序，还有411个检测项目，实现了环环相扣，闭环到底，不留半点风险缺口。
1: 我想这就是飞鹤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标准，提供多元化营养产品的底层实力。
0: 承诺、责任、安心，是我每天告诉自己要做到的，也是飞鹤工厂要求我们做到的。
1: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第一反应是什么？
0: 飞鹤的标准是质量坚决不给产量让路，质量坚决不给成本让路。一旦发生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停线，然后全面进行排查。比如说有一次啊，我们就发现那个厅里头，厅里边有黑色的印记，
1: 黑色的印记，
0: 对，黑色的一个印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停止生产了，
1: 就整个线都停了，
0: 整条线都停了。然后呢，把这件事呢，马上相关的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把这个条信息呢，发给所有的工厂进行同批次的排查。同时呢，我们还把所生产的产品成品全部进行销毁，然后呢，包材全部废弃处理了。
1: 不是说一个罐儿发现了有黑色的印记，只处理这一个罐儿，而是说我们整个批次都要进行排查。
0: 对，整个批次，乃至于这个供应商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工的料，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排查。对于飞鹤的质量标准来说，一旦发生这个原料的异常，那立即停止使用这批原料。然后一旦发现这个包材异常有瑕疵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包材完全报废处理了。那如果是成品出现了异常，成品就全部销毁处理了。
1: 只有对隐患做到零容忍，咱们飞鹤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零事故。
0: 对于飞鹤来说，质量安全大于一切。
2: 即便基础条件艰苦，工作强度极大，飞鹤人也从未降低品质标准。随着工厂升级，产线迭代，新的挑战接踵而至。2024年，新工厂投产关键节点，一场没有退路的硬仗摆在张秀如和团队面前。
0: 2024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次挑战，这也是我从业这14年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挑战。我们要同时完成18个 SKU 的试制工作。
1: 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内容？
0: 具体的就是我们要完成从原料的一个验收，然后配料、干混、灌装，一直到包装，最后到检验都合格的一个工作，完成全程的一个试制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一圈下来算一个，要走18个这样的流程。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一个流程下来的话，得要花多长时间呢？
0: 完成3个试制的话，需要1个星期。当时我们是用了4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1: 40多天？为什么那么赶呢？这个？
0: 如果我们这次试制不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影响新品上市。所以说这场仗我们拖不了，也输不起。那对于我来说呢，完成这项工作有3个挑战。第一个就是我这条生产线，它是一条新的生产线，设备还在磨合阶段，参数啊、运行啊都不十分稳定。第二就是我领这帮小孩是一帮新兵，
1: 新员工，
0: 对，他们都是从大学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没有人就是从事过这个相关的工作，唯独只有我自己
1: 从零开始给他们培训啊。
0: 是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试制的话，所有的标准参数不允许偏离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我们飞鹤的一个管理的质量的一个标准。
1: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要赶上新产品的发布。
0: 其实当时吧，我也自己的身体也发生了一点异样，就是我原来有那个要病。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时间长，然后压力又大，导致这个要病就
1: 当时犯了，
0: 犯了，很严重。在现场站着也站不了，那我坐下吧，坐下也坐不了，这整条腿都是没有知觉的。

0: 我既然站不了，我坐不了，我实在坚持不了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看着他们去核对这个设备的运行参数，核对这个重量。啊，身边的同事都在跟我说：“姐，你回家去休息一下子，这样坚持不行啊。”领导也说：“回去休几天吧，休息几天咱们再来。”然后我当时我就想，咱们这工期拖不起，所以我必须坚持。然后当时累了的时候，自己也有一种小调节的方式，累了就靠在墙边靠一会儿，啊，然后
1: 就让腰稍微
0: 缓解一下，然后再来继续工作。看着他们在现场，只要我在现场，我觉得他们也觉得心里头有主心骨了，然后我也能放心。
1: 就是相互陪伴，我与你们同在。
0: 经过40天的挑战以后呢，我们这个最终的检测结果全都出来的时候，我的这些小伙伴们都搂在一起，大家都说这个事儿咱们成了，眼睛里都含着泪水。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无论你付出的有当时有多艰难，但是你的付出总会有回报。
1: 40天摸爬滚打，最终我们收获成功的那种喜悦和那种成就感，真的可以记一辈子。
0: 我们成了，
1: 成了。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虽然跪在地上啊，但是我觉得我跪的不是冰冷的地板，我跪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千家万户的安心。
2: 从人工操作到智能产线，从零散把控到全链溯源，飞鹤64年安全零事故的传奇，正是无数像张秀如这样的一线匠人用初心筑牢防线，用责任守护品质。冷友斌董事长说，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这正是飞鹤一以贯之的信念。
0: 我是黑龙江人，我在飞鹤干了14年，我会一直守在这里，守住这条安全线，守住飞鹤的初心，守住万千家庭的安心。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从严苛的生产流程到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张秀茹用责任与较真守住了黄金营养的最后一道关口，守护了千万家庭的安心。为了让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飞鹤深耕母乳科研，在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这里是飞鹤母乳检测与研究中心，为了读懂中国母乳，解码中国营养方案，飞鹤人走遍了大江南北，投入了上亿元，在一片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母乳研究之路。今天我们用真实的故事讲述飞鹤的这群科研人是如何用坚守守护生命起点。这一管一管这样小小的母乳啊，咱们是怎么给它进行了一个采集啊？
2: 因为您现在看到的每一份的母乳样本，它实际上都是一次奔赴。飞鹤的母乳采集是依托整个医院来进行的。我们在全国呢会设立这样的采样点，我们会先培训当地的医护来进行规范化的采样。我们采集好的母乳样本低温储存后会运往北京。截止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采集了30个省市，大概10000份以上的母乳样本，我们也是牵头了国家“十四五”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们覆盖了12大的饮食区，建成了国内最大的母子队列。正是这样一份一份的信赖，一份一份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目前就建成的这个百万级别的数据库。其实，在走进医院，甚至走进全国之前呢，我们的母乳采样，是在深夜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一点一点完成的。飞鹤是最早进行母乳研究的这一批企业，所以当时我们是在北京独立开展这个母乳研究，当时也是自己完成招募。那么很多的这个工作都需要我们研发人员自己来完成。其实对于整个母乳采集来说，采集不难，就关键难的是信任，因为一开始很多妈妈，她会觉得我们像骗子一样，他不理解，他觉得会不会泄露隐

0: 丝呀，泄露秘密呀，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这个母乳不够喂。你像我们团队里其实就有一位宝妈，她当时作为一名研究员，她是白天完成工作之后，晚上把自己娃哄睡，就开始对接各种宝妈来进行这个母乳采集的工作。你像对方的宝妈，她也要哄睡自己的娃嘛，所以她很多时候都要陪着这个宝妈来熬夜，来告诉她怎么采集母乳，怎么分装，怎么冻存。我们去到现场去进行母乳的采集嘛，就有的时候比方说到达约定的时间了，但是可能正好宝宝这个时候就开始喂母乳了，我们就会全停下来，所有的先让宝宝把自己的口粮照顾好。像我们在采集母乳的时候，很多宝妈就会问，我大概一天需要比方说喂宝宝几次呀，或者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能不能开始喂这个宝宝呀。我们不仅是研究员，我们也会免费的为妈妈做这个母乳成分的一个分析，
1: 变成营养师了。
0: 对，同时还给她一些喂养的建议，饮食上的建议，所以就慢慢的就质疑就变成了信任。那么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因为一开始像宝妈的就这些家人，他们一开始都是强烈的反对的，但是反而最后这个宝妈开始坚持了。她说其实母乳研究就是在为了我们宝宝未来的日后的口粮做着想，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被认同。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骄傲，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单是一份工作，更是对每个家庭的尊重。正是有这样一些多一线同事的坚守，签了妈妈的托付，我们才能把这份信任牢牢地锁进我们负八十的采样的这个样本的冰箱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母亲的事业，良心的事业。
2: 每一份样本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当信任被封存在零下八十度的冰箱里，一场更艰难的科研突围才刚刚拉开序幕。而突围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牛奶和奶粉的检测标准为什么不能直接套用在母乳上。
3: 邱老师，其实我挺有一个疑问的啊，你看啊，像牛奶呀、一些奶粉啊，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和方案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去检测母乳呢？
0: 如果按照最开始的设想，我们也是想着说直接参考其他物质的检测方法呗，我们有牛乳，有婴儿配方奶粉，我们直接照搬过来就可以了呗。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现这个不太 OK 呢？是因为一是母乳的样本量比较少，比如说我们一些牛奶的检测方法，你用个50毫升的牛奶或者用多少毫升都可以，但是母乳可能你采一次样，这个宝妈可能就10毫升或者15毫升左右，那这个时候样本量这么小的情况下，就代表现行的方法对于她来说不适用。同时的话，我们也发现母乳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活的东西。像我们组有一个团队的小姑娘，她是做这个核苷酸的检测，就做了好几个月，数据就是不准。我们就开始找原因，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发现说母乳中有一种酶可能会降解这个核苷酸。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实验的前端加了一步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把这个酶让它失活了，这样的话核苷酸就检得准确了。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团队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已经困扰了我们一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我们发现母乳竟然是一类如此特殊的物质，它是一个动态的活的变化的体系。因此的话，如果照搬其他的物质的检测方法，对于它来说是完全不匹配和不适用的。因此我们飞鹤才成立了您现在肉眼可见的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专门来检测母乳，同时量体裁衣的打造适合自己的检测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做这个的主要的原因。同时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室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成果，就是母乳低聚糖的检测，同时还不只含有一种，它含有上百种，而这上百种又有很好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还有200几个同卵的这种双胞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物质和物质之间结构非常的像，分子量也很一样，就导致无法通过机器来进行检测。整个行业都面临着 HMO 检测的一个这样的困境和难题。那么我们飞鹤的研发人员呢，就自己手动的一笔一笔的把这个结构愣是画了出来，每一个集团我们自己画出来的。那同时的也是查阅了目前公知的所有的文献，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HMO 的一个数据库，在2025年5月，我们也是成功发布了这个 HMO 全谱序的数据库。这个成果也是被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评定为国际领先。
3: 全世界都在尊重的我们这个数据库。
0: 它是一个非商业化的，也是全球最大的。里面大概是包含着270余种 HMO 的一些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开放给全行业来进行这个使用。 别看这么多种，但是特别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国家可能批准的 HMO 的种类只有三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200余种的这个。

0: 义在于什么呢？
1: 现在我们允许加的才三种，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了
0: 200多种，
1: 两百多种了。
0: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件事情，那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事情不能单单从这个角度来想，因为母乳本身就是一个有神秘面纱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做母乳的自画像，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母乳自画像将永远无法变得清晰，那么这个行业又如何高速的发展呢？所以我认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和我们做的母乳检测的事业，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那崔老师，我想问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母乳研究的话，现在研究出了多少种？
0: 目前的话 HMO 是200多种，但是如果这个母乳检测研究中心的话，我们可以实现母乳全品类的分析和检测，不只是母乳低聚糖的这一种成分哦，也不只是您听到过的 DHA、ARA， 我们会有脂肪酸各种成分，我们大概可以达到上万种。
1: 上万种？
0: 对，因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就专门为母乳检测而生。目前的话，就整个国内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专门成立这样的实验机构，只为检测母乳。所以的话，如果就从母乳检测研究这个层面，我们这个中心都是在国内 top 级别的。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检测研究中心，我们建立了出了很多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也牵头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标准，把它推成标准，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及宝贵的财富。
1: 对于母乳的研究，我们还有多少没有探究？
0: 如果说当前对母乳研究到达一个什么程度的话，我认为至少我们已经对母乳研究完成了近1/3以上的一个揭秘吧。我相信随着各种检测分析技术的发展，随着整个行业它的高速的一个发展，我们也会通过新的机制、新的靶点、新的物质的寻找，那么母乳这个自画像将会逐渐的在我们人们的面前清晰起来。这个我觉得才是做母乳搞研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发现了很多规律，很多变化。像我们采集了全国这么多的母乳样本，我们现在汇总这些母乳的数据，看里面什么成分，大概是什么规律，什么比例添加是合理的，反过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来生产出更符合中国妈妈期待的奶粉。
2: 破解母乳结构，建立行业领先的数据库，不仅是技术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宝宝最深情的守护。
0: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搞研究是非常枯燥的，你需要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日复一日，你每天不可能研究的路是一帆风顺的嘛，可能一个实验的卡点就会卡住你好久，你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又茅塞顿开的各种过程。但是无数次的尝试和分析都是极具有意义的，因为你都是在为了找寻那条最正确的路。如果一个研究它一帆风顺的话，代表这个东西毫无壁垒啊，那么人人都可以做。母乳研究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定义标准，没有人来牵头制定标准，我们就做那个标准，我们在为中国制造，我们在为中国乳业在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觉得有人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母乳是生命进化亿万年间的宝贵产物，如果它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变化过程，它里面的规律啊、物质啊、成分都极其的具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做的就是来破解它的规律，破解它的意义，来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母乳，真正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应该参照什么来进行完成。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见证，也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3: 我们懂得妈妈的辛苦，我们懂得家庭的期待，我们更懂肩上的责任。我们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用好黑土、好奶源、好科研，守护好生命的第一口营养。我们会一直守在这里，研究母乳，守护初心，用中国数据给全生命周期人群制定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
2: 从技术突围到奶源坚守，从品质管控到科研深耕，四北飞鹤人一条初心路，他们以匠心淬炼黄金乳铁，用坚守守护生命营养，在北纬47度的黑土地上书写了一份守护中国宝宝的温暖答卷。
4: 吃糖葫芦，
5: 爸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没事了，咱回家。
1: 小区里驾车刮蹭后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
2: 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
3: 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
1: 酒后在小区挪车算酒驾吗？
4: 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5: 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日常开车出行啊，在小区里边如果说发生剐蹭的话，这个事儿还是挺常见的啊。如果说双方这个损失都不是很大，可能协商一下很容易就解决了。可是在北京有一位女士，她剐蹭了邻居的车之后被交警认定为肇事逃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小区里刮了别人的车没留电话就走了，这算肇事逃逸吗？北京的一位女士就是这么干的，结果被交警罚了。他不服气，把交警告上了法庭。时间回到事发当晚的7:50，李女士开车进小区准备停车入位，结果刮到了旁边一辆白色轿车。她下车看了看，跟朋友商量了几句，然后就直接离开了现场，既没报警，也没拍照留证，更没有给车主留联系方式。第二天，白车车主孟某发现车被刮了。
2: 孟某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呢，欲驾驶他的车辆，然后在驾驶车辆环绕车辆检查过程中呢，发现其车辆右前目发生了刮蹭。但是呢，孟某考虑到呢，很有可能是他小区邻居发生的这个刮蹭的情况，所以孟某呢并没有那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希望呢等待肇事方呢与其取得联系，尽量邻里之间和气解决这个问题。
1: 然而等了一天多也没人联系自己，孟某只好报警。交警调取监控后认定李女士负事故全责，并以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她作出了行政处罚。李某不服，把交警告上了法庭。他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案件不该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也不属于交通事故，自己更构不成肇事逃逸。而法院审理后查明，案涉小区允许外来车辆通行，门岗登记就能进，那么李女士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肇事逃逸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小区里边发生剐蹭和在大马路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它性质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是怎么看的？
3: 别看是在自家的小区当中，我认为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我认为它是一种这个逃逸的行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啊，遇到交通事故，首先咱们干嘛？停下车，然后看看周围的现场，这个车辆剐蹭到什么情况，车损到什么程度，然后拍照，赶紧联系对方车主，联系保险公司。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这女士怎么做的。她首先下车了以后，在这车前一站，哎，她没有看看对方车损到什么情况，没有详细的观看。来了一个朋友呢，然后简单对了下眼神，赶紧就撤了。什么原因呢？我怀疑啊，是他们怕被监控看到，他们明知道肇事了，然后拍了以后他逃逸了，想逃脱这份责任。所以我认为，那这位女士很明显就是一个在小区的这个环境当中肇事以后逃逸的行为。
4: 觉得赔必须得赔，但是小刮小蹭你就给整成肇事逃逸，我觉得有点太上纲上线了。因为我觉得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马路上你有红绿灯，有车道线，还有限速标志，还有交警指挥。那我们小区有吗？没有。如果你乱停车或瞎停车，那物业可能会给你打电话催你快点挪车，他会给你贴罚单，给你扣分，给你罚款吗？所以小区的道路它是业主公用的，不是公共道路。然后而且小区进进出出大多数都是

0: 业主，车速也比较慢。我觉得这就是邻里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可以私下去协商。如果实在不行，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得法院见。
1: 你说又不归交警管，又找不着别人的话，那我车被撞了，我要是说受害人的话，那我找谁说理，找谁评理啊？那最后监控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话，我连人我都联系不到，我感觉这个说法肯定是站不住的，不合理的。
0: 那不报警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觉得这是小区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先找物业吗？那难道物业就没有义务帮助我们协调，然后去调监控吗？我觉得都是邻里，而且住在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太伤和气了。
2: 这里面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最严重的，你下了车赶紧走了，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什么？如果是马路上，那是交通肇事逃逸，如果是在小区内，那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把人刮蹭了，你逃跑了，说你交通肇事逃逸，还委屈吗？况且还有一个情节，他没有留下任何电话，等了一天没有消息。这个事儿不在于说你赔我多少钱，不在于说你把我刮蹭到什么样，而在于你逃跑这个性质太严重、太恶劣了，太不值得、太应该值得批评甚至是处罚了。所以说这个惩戒、这个处罚一点也不冤，完全应该。
3: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这网友说，不论任何地点、任何形式，都是交通肇事，无可非议，肇事逃逸永远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位说，撞车了自己肯定能听见声音，侥幸心理。最后一个说上次我在地库也被蹭了，也是跑了，交警说小区地库不算肇事逃逸。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在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小区，也是把人这个车给剐蹭了，然后交警就认定了是肇事逃逸，然后给他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呀，只要是发生剐蹭了啊，不要以那种什么小区不是大马路，然后当作一种借口。
2: 我觉得刚才这个三个留言里也挺有意思，有一个留言说，这个肇事者也是把他刮了，跑了，跑了之后警察来一问一看呢，因为你是在地库，所以说呢不构成肇事逃逸。但是上面一个网友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逃跑了，你终归是要承担责任的。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啊，就是我和我外甥有一次上他们家中间呢要去商场买点东西，着急走，往出出车的时候就把旁边车刮蹭了，刮蹭的不太严重，但是没跑，我们俩就找他那个电话号，怎么找没有，这个车主没留电话号。我爱上就说，走吧，咱俩没事儿，刮的不严重。我说你这不太好，咱们给他留个条吧，然后走了。结果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来电话了，对方怎么说的你猜？说的非常好，说哥们儿，你还给我留个条，刮的不严重，我们各自处理，我找保险公司处理了，咱俩今后就是朋友了，没关系。这我这个外甥非常感动，说你看这事儿我非常不好意思，俩人加了微信成好朋友了。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如果说当时他有电话号，留了电话号，表示抱歉了，表示道歉了，估计说什么交警说你肇事逃逸啊，估计啥事都没有了，各自处理，各自走保险就得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3: 咱们还是讨论这个在小区里边如果发生剐蹭啊，它和大马路上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咱们还是要这个用法律来说话啊。
4: 咱们判断它是不是肇事逃逸，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个小区内发生的事故到底能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在道路上因为过失或者是意外导致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这个叫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要判断一下小区内的这个路是不是道路。同样呢，这个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对于道路，它指的是像公路啊、城市道路啊，或者是你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你允许外来车辆通行，包括我们说的广场呀、公共停车场，这些场所属于道路。那么我们回归到小区这个空间，如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外来车辆允许进的，也就等于你公众是可以通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路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就依法能够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你既然是交通事故，事发了之后你必须要报警。如果说你没有主动去联系车辆受损这一方，或者没有及时报警，这个认定为肇事逃逸没有任何问题。肇事逃逸可能当刚才

0: 大家观察员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道德的问题，但是肇事逃逸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要有违法的这个记录的，所以说一旦发生这个道路内的交通事故，一定要及时处理，积极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主动提出了，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故，正常处理，不会认定为是一个接受行政处罚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就是关键看它是不是道路。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时候有的它也不是很好判别呀，比如有的小区啊，平时它确实是封闭的，但是你说有的时候装修啊，或者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它也让外边的车辆或者小区的车辆去进来。那这个时候要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它怎么算呢？
0: 其实大家用一个标准来判断，就是如果外来车辆进入到小区是简单的报备备案就能通行，还是说需要取得业主或者是物业的同意和审批。你想有一些封闭小区，它进入外来车辆进入的时候，它是必须要经过人家同意你才可以进，那这种它就属于封闭小区，它就不属于道路。如果是说外来车辆你只是需要简单的登记就可以进，它就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这样的开放的小区这就是道路，发生事故的话就按照这个交通事故处理。
2: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只有业主的停车场，外来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业主的停车场，但是呢业主的停车场，业主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贴车碰撞了，擦伤了，然后呢他也没吱声，也没留联系方式走了，那这个情况算不算肇事逃逸呢？需不需要找交警处理呢？
0: 如果是封闭的小区，它不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发生事故呢，它不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制的交通事故，但是也不等于说你发生事故之后你可以免责，那这属于一种民事纠纷。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封闭小区内发生这种事故，咱们也可以选择报警，因为它法律当中规定，像这种不是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你报了交警之后，它也可以给你勘查定责，然后也帮助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那交警出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划分也可以在你民事诉讼当中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产生损失双方无法调解的，拿着相关的证据到法院，正常可以按照侵权来主张民事赔偿，依然也是要担责的。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3: 事实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这种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发生的剐蹭就是交通事故。看完案件记住两点，第一，小区里的剐蹭算不算交通事故，关键看小区是否开放，开放式小区外来车辆能进，属于法定道路，归交警管，封闭式小区外来车辆进不来，不算交通事故，属于民事侵权。第二，不管在哪儿刮了车千万别走，下车查看拍照留证，主动联系车主，联系不上就留张纸条，别侥幸，监控都拍着呢。
1: 刚才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了，这个彭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再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加深一些印象？
0: 对，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两个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案例，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办过的在小区内，因为现在好多小区内骑的这个电动车也比较多，那么在小区内一个封闭的小区骑电动车把人伤了，那这种案件因为它是封闭小区，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伤者呢又伤得比较重，那么他依法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法院呢是按照民事侵权的原则来审理，根据双方这个事故发生谁应该更为注意啊，然后谁有过错呀，按照这个来进行划分责任。所以说在封闭小区没有认定交通肇事没关系，民事上仍然可以主张赔偿。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像刚才谷老师提到的，在封闭的小区如果发生事故了，我没有及时的报警，我也没有及时的找这个被撞的这个车主，我就走了，那么有一个案件，这个人呢他就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做了行政处罚，但是呢他通过行政诉讼最终呢是改变了这个结果，最终法院是认定行政处罚是不适当的，因为他这是一个封闭小区，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行政处罚予以撤销了，没有让他承担行政责任。
1: 刚才这个案例其实很清楚啊，就是不管算不算交通事故，但都应该是赔人家钱啊，所以说不能跑。 咱们再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是在小区里面开车，有一个

0: 司机啊，他是喝完了酒挪了一下车，最终啊被吊销了驾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喝多了在小区里挪个车算醉驾吗？长沙的张先生就因为这事儿被吊销了驾照，他觉得委屈，一纸诉状把交警队告上了法庭，法院会怎么判？事发当晚，张先生本来挺守规矩，知道要聚会喝酒，干脆就没开车。可回到家，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车停的那个区域马上要封闭施工了。他琢磨着，反正不是在大马路上，而且啊，就是挪个车，应该没啥问题。可小区里能停的地方都停满了，他无奈之下，只能把车挪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结果跟小区保安因为停车的事吵了起来，警察到场后一看张先生满身酒气，立刻把他带到了交警大队。
2: 其实当时交警首先是对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进行了一个约束，因为这个行为人当时他实际上的话是完全不受到控制了。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的时候，对张某做了酒精检测，确定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这个标准。
1: 检测结果显示，张先生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70.8毫克，而醉驾的标准是80毫克，他超标了一倍还多。随后交警扣留了张先生的驾驶证，拖走了他的车。几个月后，当地交警正式立案，吊销了他的机动车驾驶证。
2: 张某不服这个处罚决定啊，他当时就是在小区内挪了个车，这个小区内的这个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不应当对他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他认为交警部门对于小区内的道路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他向我们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1: 而经过法院审理发现，案涉小区并非是全封闭小区，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0: 我们看啊，是在小区里挪车被吊销了这个驾照，大家认为合不合理？
3: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不论你是在马路上，还是在小区里，不论是在封闭小区里，还是不封闭、半封闭的小区里，你只要是醉驾了，我说你就逃不脱法律对你的制裁。不论你是开车，还是挪车，还是稍微的动一动车，你都属于醉驾，所以说这个处罚我觉得是正当的，是理所应当的。不要以为在小区我就是挪一挪车能有多大的风险，3米5米的，有的时候甚至10米8米的。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案例，惊心动魄呀！一个人也是喝多了，喝醉了，自己又去挪车，这一挪不要紧，这个醉酒的人呢，他是没准的，不把握的，这脚一踩。就是踩错了，就刹不住了，踩到油门上了，一下子撞了几台车，一下子一溜烟似的撞了5台车，最后赔偿了人家修理费好几万，吊销了驾驶证，你说这个损失大不大？
4: 咱说小区里的车速相对来说都比较慢，但是老人多孩子多，晚上遛弯的人其实也不少。这个先生我看他就是一个侥幸心理，其实他的心态已经崩了，我觉得已经不受控制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跟保安发生争执发生冲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喝酒最好的状态就是回家睡觉，什么都不要干，农村自己修的停车场呢？我们小区去年就有人酒后挪车，结果最后把边上的5、6辆车都给撞了。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侥幸，酒后不碰车。如果说是喝酒了，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算不算？哎，我也看到之前有一个网友的一个分享啊，他是喝完酒之后找了代驾了，但是到了小区门口的时候，这个代驾走了，他觉得这个车没有停证，所以他自己啊上车又把想车牌子摆正一点，结果啊把别人的车就给剐蹭了。然后呢，这个邻居也来了，交警也来了，最后认定是他的责任啊，又吊销驾照啊，然后又扣分啊，然后还得赔人这个修车的这个钱。
4: 其实有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酒在人的肚子里，人就不要在车的肚子里，喝酒呢就不要开车，开车就不要喝酒，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5: 他感觉他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呢？造成了经济损失就已经是自己这个行为的全部了，其实他错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我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很小，就是几十块钱甚至都没有损伤，那

0: 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处罚我？他没想到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成为了醉驾了、酒驾了，要入刑了，要接到刑事处罚了。他没有看到这块，所以他感觉他自己没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明星啊，这个也是很热的一件事儿，他就是跟朋友聚会以后喝了三杯红酒，接下来呢用餐以后回家的时候他也找了个代驾，在等待代驾来的时候保安让他挪了下车，那他碍于面子也好，碍于这个情况紧急也好，他上车以后真就挪了不到五米，这个时候交警叔叔就把他拦下，然后进行了这种行政拘留，暂扣驾照，然后接着还得处罚。那这明星他说了，其实我内心当中我感觉我也很委屈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他说我错了，最起码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1: 好，那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那张先生属不属于酒驾，对于交警的这个处罚合不合理？
2: 首先我们说他这个案件啊，因为他这个小区是一个开放的小区，他纠结的那个这到底属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道路没有异议，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区域，那么在小区内发生的这一定是一个符合比如说酒驾醉驾的这样行政处罚。其实我们需要严重明确一下，醉酒包括饮酒驾驶机动车，无论是在封闭小区也好，开放小区也好，或者是在任何场所，这个呢在法律上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我们说酒醉驾它是入刑的，如果说酒精超过80，这是要一个入刑的标准。当然呢就是2023年的两高两部对于这个醉驾案件办理有一个新的规定，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小区内的道路啊，或者是说停车场的这种挪车短距离驾驶，如果说没有产生危险后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可以按照情节轻微不按照不入刑，这实际上也是法律的一个变化，给这种特殊情况给予一定特别的处理。但是这个案件他认定这个做行政处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于如果说他的酒精含量超过的话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认定情况啊，法院认定交警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 我觉得最后这个裁决是非常正确。在我们的区域圈里头最近呢有一个笑谈，但是我过后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个美谈，就是我有个小连桥有一次喝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很清醒，找了代驾，找代驾停到他们家停车场呢，他停完之后代驾就走了，他下车以后一瞅吧，这个车停的呢，就是他这个车停的就是那个线里头车再来停就不好停了，他觉得是个事儿，是个事儿吧，他想自己开，但是头脑还挺清醒，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让大伙笑了能有好长时间，他又打了个电话，又叫了个代驾，叫个代驾来了，代驾都乐了。代驾说什么事儿？说你把给我停到规矩一点，停到这个线里头。就这么两次代驾，这个虽然形成了一个笑话，多找了一次代驾，多花了一点钱，但毕竟安全，也毕竟是一个执法守法的一个典范。
2: 我们的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特殊的场所内，比如说真的是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就是封闭小区，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讲它即便没有认定上这个交通事故交通肇事，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认定上交通事故是不是责任更轻，实际上完全相反。比如说大家从民事角度考虑，如果说你在小区封闭小区内发生事故了，这不是交通事故，那么保险不赔，你得自己赔。然后如果说你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说造成他人伤亡的这种结果构成刑事犯罪的，如果是你在道路交通上发生的，这交通肇事罪一般情节是3年以下，如果是在这种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过失致人死亡一般情节是3年以上。所以说呀，对于我们法律的规定，在这种小区你更应该审慎，更应该关注行人行车的安全，关注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同时呢，饮酒之后绝对不能开车。
4: 为当榜一，瞒着妻子打赏主播几百万，这钱妻子能要回吗？
0: 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大额的这个打赏。
3: 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它追回来。
2: 这个行为已经违反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说丈夫啊在直播间里打赏女主播，妻子要求起诉追回。话说这个王先生啊，他在直播间里面这个给女主播打赏了很多钱，都几百万啊。然后妻子呀想要起诉追回，那么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追回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丈夫未当榜一，每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甚至还私下约会，这笔钱妻子能要回来吗？时间回到2018年，王先生迷上了一位女主播杨某，从此在直播间里一掷千金。杨某也格外有心，一来二去，两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到了线下交往。聊天记录里暧昧不断，约会痕迹清清楚楚。更关键的是，杨某多次开口向王先生索要大额打赏。结果呢，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一路狂飙，连续五个月每个月充值超过100万，最高的一个月单月打赏竟然高达340多万。他稳坐直播间榜一大哥的宝座，换来的却是一场官司。王先生的妻子得知真相后，将杨某直播平台和经纪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啊，我们讨论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丈夫他大额打赏，他属不属于是这种赠与行为，成不成立？第二个就是妻子想要追回的话，能不能追回？第三个就是这个妻子他也起诉这个平台，平台有没有责任？大家是怎么看的？
4: 其实站在妻子的角度，我是坚决支持他把钱要回来的，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家庭的财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全部要回来，还是说能够要回一部分。因为他毕竟是成年人，因为我之前看过，未成年人如果他可以瞒着家长，他大额转账或者是游戏充值，如果家长发现了，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我觉得成年人，不管你是瞒着妻子还是瞒着谁，但是当你在打赏的时候，你肯定是自愿的，妻子应该去找丈夫要这笔他被私自处置的这笔财产。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去管主播直接要，我比较担忧这个问题。
5: 我觉得这个钱呢，应该要回来，也应该退回来。为什么？这个丈夫花的谁的钱呢？花的是两口子的共同财产的钱，这钱里有他妻子一份啊。而且他妻子不仅不支持，也不知道他去给女主播打赏，还私下约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过错，甚至是违法违规的过错。那么这样的过错面前，他单方花出去夫妻共同财产的钱，妻子有理由要回来。
2: 好，我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为什么要退？又不是小孩子。我认为追回半数是合理的，因为其中一半有女方的一半啊，追回这一半给女方就行了，和男方无关。银行转账有限额，打赏竟然没有，主要是女主播以恋爱为前提索要打赏，如果只是正常看直播是没办法追回的。
6: 那确实就像咱们网友所说的，这个银行卡转账确实有限额，那打赏的为什么没有限额呢？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严格的控制或者一个规则制度。然后再说这个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消费进行这个大额的这个打赏。其实正常你说主播本来是靠这个才艺啊，表演节目啊，然后进行小额的这种打赏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女主播呢，她的这个行为就特别不轨，然后跟这个打赏这位先生私下见面，要搞暧昧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我说这个合理的钱你可以拿，不合理的钱

0: 肯定不能拿，这就是一种违规的行为。
1: 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正常的主播正常的付出了劳动，而且给人以启迪啊，给人以引

0: 也不是加以反对，但是这个就有点不太正常。这个是什么？数额巨大，理由极其荒谬，私下约会，貌似谈恋爱，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已经超越了一个主播和一个听众之间的正常的互动范围，甚至涉及到了违法违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我觉得应该返还，特别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部分应该必须返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这几件事怎么认定的。首先来说，私自大额去打赏主播的话，法律上认不认可？第二是，如果说主播主动索要这个财物的话，是不是是需要返还的？
2: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网络上打赏，它主流观点认为是什么？比如说，我用户在平台注册，往平台充值，然后平台呢给我转换成虚拟的这些礼物啊，然后主播提供一个服务，我们最终由主播和平台进行分成。实质上呢，它认定整个环节是一个消费合同。那么既然是合同，是消费，它是有支付对价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你这个钱正常的打赏支付出去了，它不是赠与，没有对价的，它是提供了对价的，它理论上原则上它是不予返还的。那你成年人，就像我们刚才观察员说，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打赏了，这个合同是不能随意撤销的。但是会有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他现在的这个打赏金额应该是千万了，远超这两口子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消费标准的话，再加之他和主播之间他是存在一个，如果说有证据证实是一个不正当的关系的话，主播约这个男方线下约会搞暧昧见面，并且诱导他刷礼物，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依法可以主张返还。
3: 那像您说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先生背着他的媳妇儿给主播打赏了那么多的钱，那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去想的话，那这个丈夫我觉得他是不是也违背了夫妻之间的一些互相信任或者是互相尊重的基本要求呢？这个丈夫我觉得太便宜他了，他出轨也出了，他的榜一的面子他也挣了，我觉得他完事儿想回头还想把这钱要回去，他是不是应该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惩罚呀？我不知道在法律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说法。
2: 其实呢，民法典当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夫妻之间对于共同财产是有一个共同的处分权，任何一方呢，他也是不允许你擅自的把这个共有财产去赠与他人，尤其是像这种你还有婚外的这个不正当的法律关系，这个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对于这个丈夫，这个钱能否要回来，要回来是不是他的，那你可能得还看后边的行为。如果丈夫的消费超出了日常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挥霍行为。如果说夫妻一方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妻子一方，他可以提出诉讼，把财产进行分割，把自己的那份进行保全，这是妻子的一个权利。当然还有一个，如果说妻子因此要离婚，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一方他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分割共有财产的时候，他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所以说在法律上对于这种挥霍共有财产的行为是有严格的约束的，不是说他做这个事儿就大哥也当了，榜一也当了，最后他这个钱还回来没有任何损失，这个是不存在的。
4: 您说这个平台他会不会有一些责任呢？那他有没有完善的这种体制来监控这主播，到底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挣这个打赏？有的这个主播公司啊，也是直播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啊，支持自己的主播就搞一些歪门邪道啊，暗地里维护大哥，跟这个大哥私下联系，那肯定这个钱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来源。
2: 首先呢，平台作为这个整个直播呀，包括打赏的这个管理者，不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这个责任呢，要区分民事和刑事。确实是，如果说只是他对于主播的管理不规范，对于平台的监管失职，那么他可能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案件，包括最高院公布的一个案例，如果说你的平台组织的这些直播活动打赏 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事上的这个打赏的目的，它实际上人也是包装的，然后各种聊天的人也根本就不是出镜的人，虚构事实让你真正拿钱的时候是完全产生一种错误。

0: 的认识，也是背离了直播打赏这种消费行为的，这种案件也有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平台它监管是有责任，如果说它参与违法犯罪，那更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我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认定结果啊，法院认定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判决平台向王先生的妻子返还787.5万元，确认最终让平台承担了这个责任啊。话说回来，不少网友也说了，应该加强平台的这样的一种经营的一种规范啊。在今年的4月13号，相关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关于网络直播打赏的一些规范的一个通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其中有几项，比如这一项说的是提供打赏要有限额的这个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单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是修改其他设置的这个限额，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这一条说要提供打赏提醒的一个功能，网站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的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我觉得这个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避免像今天我们说的案例这种情况。
0: 其实你看，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啊，它最终是判定由平台承担责任。实际上这种案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尤其是结合我们这个新规的规定，今后的这些平台它要强化监管，强化你对于用户的保护，一个是你要设定一些保护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你比如说限一个额度，包括这个功能是自动要开启的，包括你有一些权利如果存在违规的话要给他关闭这个接受打赏的功能，这个都是对于平台的一个要求。
1: 刚才基本上都是王先生在直播间里来进行这个打赏啊，如果说有的人为了吸引主播的这个注意啊，他私下进行这个转账，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2: 痴迷直播间打赏，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追回？老王退休后闲着没事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网上的各种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的一个重要消遣。对于老王这样豪爽的客人，主播们自然是很快注意到了，其中一个主播就和老王添加了微信好友。从此之后，老王的打赏方式也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老王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将这个主播和直播平台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1: 您之前是在直播间里打赏，这个平台啊包括这个公司啊，它其实都是有利益分成的。但像这个情况啊，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成了线下大额转账，它属于是直接就进到主播的这个口袋里了，私下的这个转账，大家认为这个钱用不用返还？
3: 我觉得老王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天天都泡在直播间给主播打赏，然后发展到私下加微信大额转账，这一转就是好几万，这哪里是消遣啊，这分明是拿着老伴的钱去讨好外人。我觉得他这种想法和行为都太自私了。你看直播跟主播互动刷点小礼物没问题，主播是主动加了他微信，其实就是奔着他的钱来的，我觉得这就不是正常消费了，是变相要钱。
4: 我们都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养什么为什么乐什么。我周围我的老同事啊，老朋友啊，老同志啊，老同学啊，也包括我自己吧，每天都很忙，在忙什么，搞些志愿活动啊，到老年大学呀，学书法呀，搞体育，参加体育活动啊，参加歌咏比赛呀，这个非常丰富多彩。哪怕是和朋友小来小去的打打小麻将啊，也比你这个找主播还私下，你得留点过河钱呐、啊。你将来有病有灾的，谁管你啊？这个主播能管你啊？你看往他身上花多少钱，他都不带帮你一把的。所以真是老糊涂了。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它追回来。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这种引诱掏空别人钱袋子的人真的是平台需要大力监管，夫妻关系好怎么会产生第三方想法呢？平台助长不良风气应该

0: 哎，重罚。我来问一下彭律师啊，就是老王他妻子的这个要求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认可？
1: 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打赏已经解释了，充值打赏再分成，这是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对于在平台之外的线下直接的这种转账，它很显然没有其他的咱们说的那个网络平台上的对价了服务了，它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么没有对价的赠与，同时这个老王他转的这个钱又不是他个人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同时他共同财产是给一个以交友的方式，不正当关系交友这样方式的赠与，这个呢在法律上是允许要撤回的，这个钱呢阿姨可以把它要回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最终判决啊，这个主播要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理由是什么呢？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正常互动消费范畴，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拿到这笔钱也不是出于善意，所以说这笔钱必须得还。
2: 因为主播他有这种诱导的这种行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就让你打赏，把钱花出去了。有的时候他不光是要你大票啊，整个几千块钱的礼物，有的棒棒糖啊什么一块两块的他也要。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咱们的新规里，彭律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新的政策来制约这些主播？
1: 其实这次新规当中对于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啊，如果你存在一个违规行为，他可以给你禁止你接受打赏这个功能，给你禁止之后你就要有3个月的时间不能再接受打赏了，所以这个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轻微的违规，比如说诱导消费了或者轻微的违规，那么也可以采用禁言的方式，比如说你禁言7天，那么就要给你相应的处罚，让你不能接受打赏，这个时间是7天的2到3倍，也就是14到21天，这个监管实际上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强化了平台对于消费者一方的保护，同时呢也是净化网络这个环境，引导这个打赏回归于正常的那种打赏的目的，而不是变成一个有人这个采取一些其他方式和手段，让大家不断的在砸钱去进行一个无意义的比拼。另外一个呢，这次新规还对于这个互动进行了一个规范，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打赏不允许你给某一个打赏多的人一些特权啊，包括你的互动要规范，不能有一些诱导消费的一些行为，如果是产生相关的违规行为也要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看呢，新规当中对于平台的监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同时呢我相信今后的这个平台生态一定会越来越好，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作为消费者一方，你在打赏的时候量力而行，然后你也要想好了再去进行消费。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作为权利受损的夫妻的一方，那么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权。
0: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也希望无论是消费这一方还是直播平台都能够依法行事，合规经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3: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2: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3: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2: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3: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2: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3: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2: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3: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2: 课余时间，

0: 都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1: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0: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1: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10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1: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谭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1: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2: 对，
1: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确实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1: 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2: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去选这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一个态度去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1: 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2: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0: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3: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0: 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1: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2: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刘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希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1: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3: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起一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起一点的问题。
4: 在中间这个
3: 目前这个姿态，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1: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2: 其实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那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试教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就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瑞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吧，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地教我。
1: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3: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

0: 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事情，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2: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也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0: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把打散，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闯老师授课的画面。
3: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
4: 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1: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闯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的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那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于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5: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的。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他的交流与学习

0: 就把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啊，每一个细节就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啊，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1: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0: 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2: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昌老师，这是我们的教练，我的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一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数独孪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所以我们也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数独孪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1: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地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3: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4: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啊，能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呢，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个时候初次参加这种省级的大赛，那么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的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上，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也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进行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甚至说在我们技工学校的学生，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3: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

0: 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1: 安晓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023年
2: 啊，
1: 省里给咱们批的。但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2: 对对对，
1: 咱们一起研究什么。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啊。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一个团队，有技术设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大赛的
2: 啊，
1: 还有这个技术研究的，还有这个个人开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啊，崔晓东啊，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像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啊。然后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啊，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啊。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个时候就业去了哪儿、
2: 嗯？
1: 哈联科
2: 啊，
1: 哈联科啊，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企业啊，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啊，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啊，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哈，
2: 对对对，
1: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啊，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2: 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那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那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基础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他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啊，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和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啊，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0: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还是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

0: 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子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嗯，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些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这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跟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领域。
1: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前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这个目标，
0: 谢谢，
1: 也希望你能成功啊，
0: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7: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2: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7: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8: 是。
7: 对，很好。我们拿下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9: 差速器。
7: 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

0: 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1: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2: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以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1: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2: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3: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4: 十安的通断电流，
3: 对不对？指的是十安的通断电流。
1: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3: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1: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0: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2: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5: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一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0: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2: 谢谢老师。
1: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6: 我是二级药物初级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他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制剂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7: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
4: 实行工学一体化

0: 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1: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看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2: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3: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4: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1: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5: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6: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13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7: 我叫王远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8: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2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9: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2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1: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0: 市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焰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

0: 那个钱警官来电话，说杨少成肯画押了。
1: 少成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杀人的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

0: 喂，我是程剑锋啊。郑主任来郑都了。好，我马上到，马上。
1: 站长，郑主任来了。
0: 啊，备车，我要去见主任。
2: 是。
1: 还有一个事儿，站长，那杨少成这案子结不结？
0: 等我去主任那儿回来再说。
2: 是。

0: 主任，一路辛苦。《山海经》这本书，你看过吗？还没有。这本书就是你送给顾华泽的。爆炸案发生这么久了，你们只找了这本破书，而且是假的。
1: 上面早就告诉你了，
0: 叶怀中的《山海经》里边有隐形地图，图呢？幸亏这次是顾华泽送上去的。 要是你送上去，谁也救不了你。
1: 主任，是我失职。
0: 剑锋啊，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军火库没有查清楚，顾华泽却被枪杀了，闹这么大动静，丢这么大的人，我再总部都待不下去了。我，
1: 主任，我真没有想到这事会。
0: 杀害顾华泽的凶手抓到了吗？抓到了，是一个商人和顾华泽在妓院争头牌，结果发生的枪击案。主任，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2: 站的工作不能停啊！上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委派，
0: 我和戴局长已经商量过了，决定由你担任成都站的站长。 要尽快的找出地下军火库，这事儿不能耽误了。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1: 是，
0: 这委任状我都带来了。

0: 见奉感谢主任的栽培，愿誓死效忠主任，为党国肝脑涂地。我可记住你说的话了，但愿这次你不要令我失望了。我也是路过成都，就不要打搅其他的人了。过会儿我就走了。
1: 主任，您既然来了，那一定要给属下一个有所表示的机会。一顿午餐，我想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
2: 不了，别搞那么兴师动众了啊！抓紧处理好顾华泽的案子。这个
0: 案子目前还在警察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没有审出任何的结果。
2: 那帮窝囊废办不了什么事儿的，必要的时候把你的接过来，尽快处理掉，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别再丢人现眼了。
3: 是。
0: 我是程建峰，陈站长，你现在正式荣升为站长了，今天我要摆酒为你祝贺呀！哼哼，钱警官的消息真快啊！
4: 不过今天事儿多，
0: 就不喝了。我们青梅煮酒论英雄，以后有的是机会啊！
4: 那是。
5: 他杨少成身上现在和我们要查的爆炸案有密切的关系，这事儿还是由我们来接管吧。
0: 哟，我这正头疼着呢，
5: 这么重，
0: 我真的是求之不得呀。
4: 好，我今天下午就让薛尔根去接人。
5: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要枪毙我了？
1: 哎呦，不是不是，我是带您回军统站。我们陈站长说啊，要给您压压惊。
0: 陈建峰想亲自审问我。
1: 这我还真不清楚，去了您就知道了啊。那咱们走啊。行，来。

0: 好酒好菜，为我接风洗尘，想干嘛？是要送我上路啊，还是要送我回家呀？迟早要回家的，这不临时发生了点变化吗？假山海经的事儿，顾华泽意思，我本以为已经了结，可我没有想到总部非要查出个结果，我也很为难。
1: 哎，伤风逼得紧，不搞清楚这事儿，不是你回不回家，是我要掉脑袋。你我兄弟一场，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要掉脑袋吧？
0: 别再提什么兄弟哦，别再侮辱这个词儿了。说吧，你想干嘛？我现在已经是郑东站的站长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1: 不查清楚这件事，我放你走就是失职，就是辜负了党国对我的栽培。对不起了，升官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去你的什么狗屁党国！你不就是想升官吗？现在如愿以偿了，挺好的。
1: 我请你放尊重点，你没有权利来侮辱我的信仰。
0: 去你的什么狗屁信仰吧！ 你杀了你的上司顾华泽，这就是你对你党国的忠诚吗？这就是你的信仰吗？陈大站长，哎，你们知道你们的顾站长是怎么死的吗？是被你们现任的陈大站长给杀死的，砰，一枪打在脑袋上了，知道吗？
1: 喊吧，喊破天也没有人信你啊，对不对？你在警察局都已经招供了，现在想翻供？
0: 可能吗？你跟你爹一路货色，我原来把你当朋友，真是瞎了眼了。从此以后，要不你就杀了老子，要不就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了。

0: 怎么样，站长？
1: 司道林涛害他们的嘴硬。站长，顾华泽的情报不是小白玉给的吗？哎，咱们直接提升小白玉不就得了？
0: 他只是个戏子，无非是让杨少成当枪使，本体的根子还是在杨少成身上。
1: 我就想不明白了，军火库这件事儿，杨少成的嘴这么严，他图什么呀？啊？ 还有比掉脑袋更重要的事儿，
0: 疯子，
1: 就是。
0: 现在看来，还是只有在杨少臣身上下功夫，或许还会能找到一些线索，否则一切都是。

0: 你全力以赴，不要错过任何线索。是。
1: 还有，别让叶美靠近杨少成。站长放心，我绝不让任何人接近杨少成。
0: 我先去了。你把少成抓到军统站想干嘛？哎，叶梅，别急，我们到办公室里说啊。叶梅，你不要什么事儿都站在杨少成的立场上，替我想想。他和小白宇合伙来骗我，我没有计较的，这还不算够兄弟情谊吗？你把他关在军统站，还有脸面讲情义？
2: 我就是请他来住2天，好酒好菜的款待他，他有收委屈吗？你昨天是怎么答应我的？
0: 是我昨天答应你，今天放他出去，可今天早上郑主任给我来电话，让我一周之内就必须要查到秘密军火库的线索。上峰来的命令我能不执行吗？
2: 没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你杀了顾华泽，然后让少成替你顶罪，你当上了站长。
0: 叶梅。
2: 是我乱说，还是本来就是事实？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
0: 我什么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站在我的立场上，哪怕为我想一点点？我现在告诉你，想要救少成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把真相说出来，否则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他。
2: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陈剑锋，我告诉你，少成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绝饶不了你。
0: 叶梅，你别这样好不好？
2: 从现在开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0: 哟，叶梅，
1: 恭喜你啊，荣升为副站长。
0: 别别别，叶梅，你还是叫我徐尔根吧。你这一夸我，我怎么心里没底呢？我这，我干的那些都是苦差事，是卖命的差事。你来这儿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见见杨少成。
0: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这事真不好办。陈站长交代了，任何人见杨少成，那都得经过他同意，而且陈站长还……当然了啊，陈站长也有陈站长的难处。你作为他的女朋友，你首先
1: 别跟我提他，他是他，我是我。徐站长，你跟我进去，把间房的门打开。
0: 这门真打不开。
1: 哎。钥匙在你手上，怎么就打不开？
0: 不是叶梅，你听我说，没有陈站长的指示，我真不敢放你进去。哎，
1: 你跟陈建峰说我闯进去。
0: 哎，别！好，你说我碰你们这种人，我真是左右我都难办。我，那就五分钟，好吧？说完话，悄悄的走，别给我添麻烦了。
1: 谢谢徐站长。

0: 你要是把命归的话，命早折腾没了。这种地方你来干嘛呀？你说我来干嘛？同情我，没事儿，挺好的。我铺板有点硬，但对腰挺好。这年头给我弄好吃好喝的，跟穿女儿差不多。真没事儿。
1: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
0: 让你受委屈了，哎，别这么说，别哭。哎呦，我最受不了你哭了，好吧？
1: 我就哭，我就要哭。只要你不出去，我天天哭。我要让你知道，你让我心疼。
0: 说的有点酸，
1: 不许笑话我。我没笑话你，
0: 少成，你怎么会出现在怡香院？
1: 你没杀顾华泽。
0: 我当然相信你没杀顾华泽，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救你。
1: 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陈建峰身上。可当小白玉在我面前骂陈建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么幼稚。小程，告诉我，是不是陈建峰骗你去的？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0: 问那么多干什么？知道多了对你反倒有危险。没事儿，你能来看我。
1: 我很高兴，
0: 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我不希望你求他，
0: 我不求他，何况求他也没用，他不会放了你。我听说舅舅很快就要来西川了，只有求他出面救你了。
1: 我听说你父亲的旧部各自为政，必须来一个强人，要不然就会分崩离析。你舅舅干嘛不早点来西川？
0: 听秦姨说，舅舅一直在活动此事，没有国防部的批准，他来不了西川。我父亲的这支队伍，迟早只有舅舅才能打理得好。
1: 那好，要是这样的话，一切都放心了。等他来了，你就把地下的秘密告诉他，然后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可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今天该怎么过去？没事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头顶上七星高照，死不了。我要真死了，明年初一十五到坟上，给我做点红烧。
2: 怎么少成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哎呀，伯母，我昨天到警局打点了钱警官，他答应了尽快结案，我想少成快回来了。已经关了两天了，我在家里都已经坐不住了。一大早，我让德叔到警察局去打听消息了。
3: 我爹回来了。
2: 德叔，找到少成没有啊？
3: 怎么样？夫人，我去过警察局了。
2: 那跟姓钱的警官说，大少爷一早让军统站的车给接走了。
4: 军统站，小白玉，我的儿子什么时候能回家？伯母，您放心，您在家等着，我再去找找。
2: 那就麻烦你了。
4: 您别着急，我找到少成，跟他一块儿回来。

0: 杨朝生是我的老朋友，有些事情我直接出面，怕抹不开情面。但我又不得不问出个结果，这事儿只怕……
1: 那就我来办。
0: 好，也只能你去办。
1: 是。
0: 他郑汉昌马上就要来了，国防部的委任状已经下发，他是一分钟都不会等的。 恐怕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是啊，这个我也听说了。我们必须要在郑汉昌来之前找到那些军火。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不需要向我汇报。我只要你撬开杨少成的嘴，我只要结果。去吧。是。
1: 您还是得给我先交个底儿，是折的胳膊还是断的腿，您得先说准了。哎呀，
0: 这事儿我真的很为难。
1: 他要是死不开口，我是不是照死里打？那临回死了，您可记得？
0: 不行，绝对不行。
1: 那这尺度我很难把握啊，站长。
0: 我再想想吧。
2: 走走走走走，不准进不准进！陈站长说了的，不准你进去。咋个就不准进了？你们这儿是大狱还是鬼门关还不能进？
3: 我跟你说，陈站长打了招呼的，没得他的允许，哪个都不准进。
2: 那好，那你把陈建峰喊出来，我就在这儿等他。
3: 不得行，走走走走走。
2: 你这不得行，那不得行的，你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了，我就站到这儿把陈建峰喊出来，然后我告诉他你让我喊的。 陈建峰，你差点杨少成当了个破站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可狂妄的？你信不信我今天把你们军统战闹个天翻地覆？你个狗日的！
0: 哎，你莫喊呐，能哥，你再等一下，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你告诉陈建峰，我叫肖北雨。
0: 喂，那就让他进来。
4: 老板，我给你介绍一样玩意儿，这叫钳子，但它不是一般的钳子，它是拔牙的钳子。哦，跟普通拔牙的钳子还不一样，普通拔牙钳子是指拔牙，这个呢是连牙带肉一块拔。还有，瞧着没，这不是铲子，这是刀。 削肉的刀，据说那活好的啊，说削出那肉片比那菜刀削出来的还要猛。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烙铁。
5: 烙一个疤，一辈子下不去。你瞧，
4: 什么意思啊？啊，陈建峰，让你给我动刑是吧？
5: 误会了，杨老板，我们站长让我好好伺候你，我就让你看看这些审讯人的家伙。
4: 哎，我跟你说，杨老板，别看平时有些人牛哄哄的啊，要碰上这些家伙，裤裆里的屎啊、尿啊都吓出来。
5: 哎呀，哎呦，我现在就要尿了。哎呦，哎呦，我现在真的要尿了。你吓死我了！我干你娘的，徐二根！
4: 杨老板，你骂我干什么呀？
5: 我骂你，最好把我嘴堵上，要不然我把你八辈祖宗都骂过来，你信不信？来呀！
4: 我信。看来您是真不害怕。那行，我改天再来看你啊。

0: 是，你是用不着问。我们这种人在你眼里啊，就跟个蚂蚁似的，你抬一抬脚就能踩死一大片。
1: 少跟我扯那么多，有事就说事儿。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
1: 你他妈的还有脸说？你心里明白还是我心里明白？报了份假山海经，差点没把我给害死。我没有找你算账，你倒送上门来冷言冷语。哼，小白玉，不就是想救他杨少成吗？容易啊！回去，把那本真的《山海经》给我拿过来，我立刻就放人啊！
0: 哼，你他妈的！
1: 笑，最好现在笑个够，有你哭的时候。
0: 你不觉得好笑吗？啊，你堂堂一个军统战的大站长，被我一个戏子用假情报耍了一回，是你有脸呢，还是我没脸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放杨少成，我就把你受骗上当的事儿全抖搂出去，把你的脸面丢尽。
1: 你反过来倒威胁我啊？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好笑？这样吧，你不放杨少成，那把我也抓进去，让我跟他关在一起。你要杀他呢，连我一块杀，这我没意见。
1: 为他一个杨少成值得吗？啊，搞得自己身败名裂，最后连命都搭上，你也不想想？
0: 我愿意，有钱难买，我愿意啊！我就输得倾家荡产，我都高兴。
1: 好，那我就看你怎么把自个儿玩死。
0: 多好玩啊！你想想，我用一本破书就换回一个川剧员，这么好玩的游戏，如果能玩，我还得玩下去。
1: 好啊，你想玩游戏啊？我跟你玩到底。你不是很喜欢演戏吗？那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可以打死，然后就去审讯室一枪打死他杨少成，想不想跟我再玩了？
0: 干嘛呢？这么冲动？冷静点啊！我可告诉你，你先把枪放下。
1: 玩啊！
0: 先把枪放下。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1: 说。
0: 其实这件事情跟杨少成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本书是我胡乱弄来的。你知道我喜欢杨少成，别说为他骗回川剧员，就是为他去死我都愿意。你抓杨少成没道理，是我骗了你，要杀要剐应该冲我来，你绑着他干什么呀？是不是因为你们是生死朋友，或者因为顾华泽的事情？
1: 说够了没有？
0: 行行行，你要是想先说，你说你。
1: 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我承认，戏演得不错啊，常年作打，样样精通。可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别跟我扯那些，除非你把真的《山海经》拿给我，要不然你的脑袋也跟我搬家。
0: 你要这么说，那我还告诉你，你要不放杨少成，这脑袋我还就不要了。我今天也把狠话撂在这儿，你要是放了杨少成，我请你喝酒，我一辈子我都感激你。你要是不放，那我该找谁我就找谁去，我把你爹贩鸦片的事儿和你在妓院杀人的事儿全部都抖露出去，只要你能吃得消。
1: 臭婊子你个。
0: 对，我就是个婊子，我没想给自己立牌坊，总比有的人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心里比婊子还不如的畜生强。
1: 来人，给我把这个戏子赶出去。
2: 哎，小姐，自己走吧，别让我动手了。

0: 你出去，让他滚，出去！
1: 你，我让你当个破站长，你个狗日的你，你快点的，
2: 滚下去！
1: 你
2: 好，
0: 出去！
1: 少跟我动手动脚的啊！啊，你再碰一下，你试试！你们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们这儿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叶梅，你也在这看热闹是不是？好。陈建峰是怎么出卖朋友的？小心哪天把你也给卖了！你给我等着！
0: 都看什么呀？都没事是吧？散了，散了。

0: 玉梅，如果你想跟我说什么，我建议你什么都别说。我不想再吵架了，我们俩别再为这件事伤感情，好不好？
1: 你怕伤感情，怕伤感情，为什么还要做出那样的事情？那你让我怎么做？我没有办法，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我身不由己。
0: 你身不由己。 这件事是上峰压下来的，我暂且不跟你争。可是你却没有告诉我，你杀了顾华泽，却让少成替你去背黑锅。

0: 杨少成说的对不对？是你杀的顾华泽，对不对？
1: 我没有。
0: 你有，是你杀的顾华泽，是不是？
1: 他一派胡言，就因为我把他抓进来，他就开始乱咬人。他在警察局已经签字认罪画押，现在枉我身上泼脏水。
0: 够了，他什么都没有说，都是你一个人在说。开始我还质疑，可是你现在所有的反应，都告诉我一个事实。 真的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
1: 我没有燕妹，你听信的都是谣言。
0: 你骗不了我。你今天到这儿，就是为了杨少成来指责我。用不着我来指责你。如果你还有良知，你还算是一个人的话，你早在心里面谴责自己1000次10000次，而不是让少成来替你顶罪。
1: 燕妹，你别走。
0: 不要再跟我提感情了，我瞎了眼。
1: 和你在一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是我杀了他。我把顾华泽堵在了一个妓女的床上，我要是不动手，他就会杀了我。我没有办法。你终于承认了。这么说。
0: 你现在的职务都是少成替你扛下来的了。不，那是因为我有能力，上级信任我。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少成替你扛下来，你现在在哪儿？你还会站在这儿吗？
1: 要是不是因为杨少成给我那本假山海经，我会去查顾华泽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我把川卷都还给他了，还要我怎么样？
0: 这是生意吗？ 肯定没有想得到，他被警察放了，却被你给关起来。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相信你？
1: 我没有关他，是因为郑局长要找到军火库的线索，我不得不把他抓到军统来。
0: 不要再说了。

0: 情况不妙啊。坐。
1: 你说。
0: 军火库的事儿恐怕很快就会有着落了。杨少成这回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总部的郑主任已经给陈建峰下了死命令，要他一定要撬开杨少成的嘴。这还不算，郑汉昌就要来了。
1: 郑汉昌一来，我们的情况更复杂了呢。
0: 叶怀忠的部队再不让郑汉昌来接手恐怕是不行了。国防部抓不到叶怀忠谋反的证据，只能先让他来。我想郑汉昌来的第一件事恐怕也是找军火。叶梅知不知道军火在哪儿这不好说，但就算他不知道，他也一定会劝杨少成把情况告诉他舅舅。
1: 是，
0: 我们绝不能让陈建峰和郑汉昌中的任何一方得手。
1: 是。
2: 秦爷，到底有没有那批军火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这事儿啊，叶梅他爸爸不让我过问，听说应该是有吧，要不事情不会闹得这么大。
2: 怎么还是听说应该有呢？
1: 哟，叶梅回来了。
3: 舅舅。
2: 舅舅正在跟秦姨说家里的事儿呢。
3: 舅舅这次来，国防部同意你舅舅来接替你爸爸的职位了。这太好了。舅舅，我爸爸还有很多很多的军火都藏在一个山洞里面，我只去过一次，但是具体的路线我不记得怎么走了，我是跟着别人去的。
2: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这件事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3: 还有一个人知道，但是这个人现在正关在我们军统站里面。
4: 杨老板，我说改天来看你。
2: 我来了。
4: 怎么样，想好说什么了吗？你要是再不说，我就只能对你不客气了啊。
5: 最好让陈建峰来，你小子只会吓唬人，让他亲自来，动真格的。
4: 战场上上下下有好多要忙的，这种脏活累活只能是我来。不过杨老板，咱说好了啊，我可是奉命行事，你怨不得我啊。
5: 来吧，辛苦你了。
4: 好嘞。
6: 动手。
4: 不许真的，听见没有？
6: 都真的。
4: 照我说的做。
6: 是。
7: 你们哪个部分的？
8: 新任警备司令部的，找陈建峰。
7: 听清。

0: 龙副官，怎么到了成都也不打声招呼啊？啊，怎么着也得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啊，来坐，正好今天中午一块儿留下来喝一杯。
1: 建文兄，我可比不了你啊。嗯，这军统战你是当家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在司令手下就是一跑腿的，司令说东，我绝不敢往西。这酒咱们随时都能喝，我今天来是替司令办差的。
0: 还有你龙副官办不了的差吗？
1: 这话我爱听。那我就不打马虎眼了啊。杨少成是郑司令的老朋友，司令想请杨老板出去吃顿饭，这事儿建锋兄不会不给面子吧？
0: 哎呀，龙副官，这事儿你还真得体谅我。你替司令办差，可我要替重庆总部办差，我这上面可是顶着雷呀。
1: 可是杨老板不到，司令这饭局开不了席啊。
0: 那你也只能转告司令。

0: 太阳少成是重要嫌犯，程某恕难从命了。
1: 这人我今天要定，
0: 我要是不给呢？
1: 容不得你不放，
2: 这是军统战，容不得你们撒野。
1: 把他给我放下，放下。
3: 好，既然你非要撕破脸，那咱们走着瞧。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1: 真打，你要打就真打，别一下下吓唬老子。你眼睛斜呀，脑袋在这儿，脑袋在这儿，我看你就是个软蛋。你爹和你爷爷都是软蛋，打呀，打呀！嘿，
0: 干什么？过来，过来，过来！我不让你真打，不让你真打，你给我打晕了啊！
1: 他骂我呢？
0: 骂你？我踢你！我还。
2: 去找个凉毛巾给我弄醒。是。站长，报告站长，嘴特硬，你看打晕了也不说。你一个行动大队大队长干什么吃的？审讯不出结果，情报搞不到，废物！
3: 这是陈统帅，你们想干什么？
4: 龙官，这陈剑锋出来，不然老子就打进去了。
3: 是，你去通报陈剑锋，让他出来。政司令有话跟他说，他要是不出来，我们就打进去。
4: 时间有限，尽快给我逼问出来。
5: 是，
6: 站长，
3: 不好了，出事了！
6: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外面来了好多兵，把咱们军警站给围了。
7: 叶梅，外面来了很多兵，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些士兵要进军统战，他们是要抓谁呀？不行，我得去看看。
2: 我出去没有问题，不过他们不能进来。你们给我把大门守住，谁要敢硬闯就开枪了。这是机密重地，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
0: 站长，那我们……
2: 我要出去会会他郑汉章，这个军阀简直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土匪。我看他还敢造反不成？
0: 对的，站长。

0: 许大队长，
1: 哎，
0: 我记得你在郑汉章手下干过，是不是？
1: 那是很早以前了，站长。
0: 啊，那你帮我去劝劝他。
1: 我去，这合适吗？
0: 徐大队长很为难吗？
1: 不为难。那我去试试，站长，我去试试。
2: 干什么？我枪放下。

0: 司令好，
1: 我是徐尔根，您的老部下。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军令，
2: 去你妈的！你是谁呀？
1: 陈建峰不来，你来干什么？哎呦，司令，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您在川军四十八师当师长的时候，我是您手下的一团、三营、七连的连长。
2: 连长
1: 啊！
2: 你在我手下当过连长？
1: 有一次您来我们七连检查，我跟您报告说，我们连只有土枪，想跟您要几支洋枪。您当时跟我说：“去你妈的，找日本鬼子要去。”你还记得吧？
2: 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师长，咱有5、6年没见了啊！嗯，哎呀，我可是总惦记着您对我那点好呢。不瞒您说，师长，这儿没在您手底下干的舒坦，尤其顾站长死了以后，卑职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熬。<笑>你早说呀！你早说，我就不放你了。我就盼着您回来呢，啊！ 您要让我今天跟您走，我立马回家收拾东西。
1: 得，你还是在军统待着吧，不急。

0: 徐连长，杨少成是不是关在里面？是。司令今天也是为杨少成来的，我今天来就是要人的。哎呀，司令，您看，要不这样行吗？您先把兵撤了。这事儿我跟他们商量去。啊，
1: 陈剑锋让你来跟我谈判的？不不不。
2: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这不是担心您吗？您看这地方，这些免谈，
3: 你别说我驳你的面子，我告诉你，徐连长，杨少成今天是我非带走不可，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告诉陈前锋，他再不放杨少成，老子就打进去了。龟儿子！
2: 哎呦，司令，
3: 叶梅，搞半天那是你舅舅呀。 他来找陈站长是要带走杨少成，不会是你让他这么干的吧？
4: 我怎么可能让他干这事？
3: 带这么多兵来，这要搞得怎么收场啊？陈站长出去了，你舅舅会不会把他抓起来？
4: 陈建锋，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要攻击你了！
5: 这是军统战，不是你们司令部。谁要敢在这儿撒野，那我就不客气了。<笑>
0: 好小子，你有种，终于肯出来了。
5: 郑司令，带那么多兵来，想干什么呀？你说呢？
0: 我看杨少成不是你的朋友吧？
5: 请吃饭是假，找秘密军火库才是真。可问题是我们也要找到那批军火。你说什么？是蒋委员长要找到那批军火，总部已经明确指示我们，要全力追查秘密军火库。别以为你能吓得住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董副官，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让这龟儿子带路去找杨少成。
6: 司令，别这样，别
4: 躲开！
6: 我看谁敢乱来！住手！都住手！
0: 叶梅，这没有你的事儿。
6: 舅舅，你别这样。
0: 你走开！
6: 舅舅，带着你的兵都回去。

0: 你说什么？你想帮助这些臭小子吗？这可都是你爹留下的军火呀，你不好好想想？原来这家伙还是你的男朋友，我看他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识抬举。
1: 舅舅，你要怎样才肯撤兵？
0: 交出杨少成，办事结休，不然我不但不走，我还要踏平这个鬼地方。
2: 你敢？交出杨少成凭什么？
1: 陈剑锋，那些军火是我父亲留下的，应该归他的士兵，是要打日本鬼子保家卫国的，你凭什么拿走？
2: 叶梅，这是国防部的命令，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自己回头看看，这批人满脸的匪气，军火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只会更加的无法无天。
0: 这龟儿子又满嘴喷粪了，我要是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他就以为这个地方是他的地盘了。叶梅，你给我让开！
2: 郑汉成，你今天要是敢抓我，回头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到头来坐牢的一定就是你。
0: 叶梅，你别管这事儿，你让开。
2: 叶梅，这儿没你的事，你走开。
1: 你别吵了，你太过分了。舅舅，你也一样。
0: 谁是你舅舅？今天这事儿就由不得你们两个了。
2: 那我倒要看看，谁敢不要命就来踏平这个军统山。
0: 那就试试看。
1: 你，我不管了，你们吵吧。
3: 哎，弟兄们，弟�兄们，哎，有话好商。司令，司令，您
0: 去你妈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动手！谁要敢进来，就给我开枪！这是党国重地，谁要敢进来，那就是谋反。谁要敢在这儿开枪，那也是谋反。谁要是无法无天想把杨少虫从这儿带走，那更是谋反。
1: 陈建锋。
2: 你敢再不让开道，老子就开枪了！
3: 站长，站长，站长，出事了，出事了！
1: 叶梅被人绑架了。
3: 你说什么？叶梅被人绑架了？你看清楚了吗？
1: 叶梅，
3: 叶梅刚才被几个蒙面人绑架了，他们坐一辆黑色轿车，把叶梅抓走了。
1: 站长，怎么办呢？
3: 陈汉昌，你还不撤兵？ 你是不是想要叶梅死啊？你的人围在这儿，我怎么派人出去打探？
4: 这事儿不算完，撤！
5: 撤走，
6: 走。

0: 顾由峰，你把我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想你应该清楚，地下秘密军火库的事儿只有你和杨少成知道。现在杨少成被关在军统的监狱里边，我们只有把你请来了，还是早点说了吧。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1: 是一条狗，而且老子还是一条会咬人的狗。狗急了也会咬人，而且疯狗能把人给咬死。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

0: 杨少成把灵魂给救走了，我们至今都没找到军火藏在哪儿。我没杀了他，就算那祖坟冒青烟了。你都快死在老子手里了，还跟我嘴硬？你是不是想去见你爹呀？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你就是开枪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
1: 行，像个女英雄，那我就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

0: 有消息了，
1: 刚才有人在门岗前放了一封信，等警卫发现的时候，来人已经走了。一定是那几个漏网的汪伪特务干的。
2: 今天中午。
3: 喂，啊对，哦，你等等，他在。找您的，说有消息了。
4: 喂，我是郑汉昌。好，那你就看着办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务必要保证叶梅的安全。啊，还有，杨少成说的那笔军火，有消息吗？
5: 他说了，
6: 但因为现在我要把它交换出去，
5: 所以不能告诉你军火库在哪儿。抱歉。人交接好了吗？
1: 行动队的人都派出去打探消息了，一时也招不起啊。不过我已经通知在外面的十几个弟兄，他们已经赶往劝业场了。
5: 好，把值班的兄弟都叫上，人应该差不多。
1: 哎，要不要从郑司令那儿派些兵啊？
5: 别提那个老混蛋。
1: 那我带杨二成来吧。
5: 这样，我先去劝业场布置埋伏点，到时候你带杨少成来。嗯，你始终都要确保杨少成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1: 明白。
7: 去哪儿啊？
1: 少跟我谈条件，
7: 走走。
1: 来，
7: 上！
8: 哎，这回又团聚了。你俩肯定想好好聊的。
9: 你怎么在这儿？
10: 你不是在军统站里吗？

0: 说。
1: 哎，是，弟兄们都派出去了，在各个巷子守着。可是那几个蒙面人吧，这来无影去无踪的，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0: 军统就养了你们这帮废物。你现在立刻派人，在川剧院和杨府门口给我守着。万一他杨少成要是逃回来，立刻抓捕。

0: 你聊够了吧？
1: 你俩应该清楚，你俩的处境不是太乐观。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少成，他们是日伪特务。
3: 知道。

0: 梦，喜欢做梦。坐，哎，爷们，
1: 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我今天撬不开你的嘴，老子就不叫虎又疯。
0: 瞧，
2: 当妈，外边出事儿了。
3: 又出什么事了？
2: 少成哥不在军统站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在哪儿。这陈建峰竟然把少成哥给弄丢了。
3: 你说什么？陈建峰把少成给弄丢了？
2: 外边来了很多便衣，一看就知道是特务。他们还问我少成哥回来了没有，我问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们还支支吾吾的。
3: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问清楚没有？
2: 干妈，
3: 干妈，你看他们是不会说的，要不我去找别人打听打听。
4: 你找人？
3: 我费了老大劲都没找到人，你能找到什么人？
4: 我有个表哥，或许能打听得到。
3: 干妈，不管你听到什么都别着急，等我消息。去吧。什么样的表哥啊，真是神了。
5: 我听说在军统打刑都给你上了，你都不肯张嘴，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哼，那我倒要看看是军统的打刑印，还是我能把你伺候得更
2: 深。我要
6: 放！别动！
7: 你放了他，你放了他，我就告诉你们。
5: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这什么时候你跟我讲条件？
7: 你要不放了他，我一个字儿都不说。
5: 你觉得这个丫头的命比你自己更重要，是吧？那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怎么折磨她的。
6: 你个王八蛋！你放了她！你放了她！
5: 怎么？心疼了？
6: 王八蛋！哎
5: 呀，这小脖子细的，我一用力就能掐断她。
6: 你放了她！
5: 你们要不说，就别怪老子手黑。
6: 我说，我说。我说，
5: 这就对了。
7: 我带你们去，但当时我是跟叶梅一块去的，我一个人记不清道路，我要跟叶梅一块商量商量。
5: 你可别再跟我耍什么花招。
7: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可以打死我。
5: 好，我就给你俩一炷香的功夫，到时候不告诉我们，我绝对让你们做一对鬼鸳鸯。
7: 没事吧？
8: 小程，我们怎么办？我必须得逃出去。
7: 逃是逃不出去了，只有把他们先带到山洞里再说。
8: 不行，不能说，不能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们。
7: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个山洞里面有军火，有炸药，我带他们进去。想办法跟他们一搏，或许还有胜算。在这儿，咱们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算豁出命不要，也不会让你有事的。
9: 哎，吴兰，
7: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3: 陈建峰带了很多人包围了川剧园，他在等少成哥的出现。
7: 陈建峰这个笨蛋。
3: 你们有少成哥的消息了？
7: 现在我们在军统站的内线传来情报，少成跟叶梅都落在了日伪特务的手里。
2: 那还等什么？咱们快去救他呀！
10: 可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呀。
7: 会有办法的，不要担心。木兰同志，现在林辉同志留下的情报查到了没有？
3: 这件事恐怕只有少成哥和叶梅知道。

0: 老子今天真是开了眼了，这么多烟头，发大财了！叶梅，你说你那个死爹，怎么就想起把东西藏这儿了呢？真他妈是个人物的，老子今天比逛窑子都痛快。杨少成，你他妈知道吗？这些东西早就是老子。 却在中间插了一杠子，把林辉那小子给救走，他妈让我费多大周折，知道吗？
1: 郭有凤，
0: 我爹是你杀的，你才知道。叶小姐，别以为你爹是什么好东西，他跟老子一样，都他妈是汉奸，他怎么发的财？那是靠我们，这些东西哪来的？我们给他运来的。这个老东西后来不跟我们合作了。 我只能把他给弄死。
1: 郭有凤，畜生！我杀了你！
2: 别动！别动！别动！打死你！
0: 郭有凤，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这么做到底图什么啊？杨少成，你是个商人，我也是个生意人，图的肯定是个利。只要老子有了这些东西，老子就不再是下三滥的管家了。 老子把他卖给日本人，日本人不是要来炸西川吗？让他炸好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我他妈不管谁死谁活，只要老子有了大把的钱，老子就能漂洋过海，娶两房日本媳妇，尝尝鲜儿。前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带我们去看看。
3: 走
4: 走。
0: 你他妈的不想让他现在就死吧？
3: 走走走。

0: 你们俩在这守着，我在周围看看啊。说，
1: 杨少成招了，那东西就在抹把山的地洞里，顾管家正压着他们闯那边去呢。
0: 太好了。

0: 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所有好东西都让老子找着了？只要有了这些宝贝，老子就他妈是西川王。只要我把他各个炸点都埋上，一点火，棒，成都就玩完了。杨守成，现在所有好东西都找着了，你也该死了。我要是不杀你，
1: 我可就爆了，这毒石老子也吃不成。哎，
0: 等等，郭有芳，先别着急，这才是一小部分，这地洞大着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洞，还有大炮呢。
2: 大炮，
0: 大炮
2: 在哪？
1: 那个很隐秘，只有我知道。
0: 好，好，我就让你再多活几分钟。
2: 带路，
0: 走，
2: 走。

0: 哎，还有多远？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就前面，
1: 走，
0: 前面就是。
1: 杨少鹏。

猫往哪儿跑？梁少成，你不是说有大炮吗？大炮在哪儿呢？啊？他就是你说的大炮吗？

0: 炮，我正在找呢。
1: 大炮在这儿呢！王八蛋，同归于尽！
2: 哈哈，杨
0: 少主，
2: 你他妈有这个胆量？
1: 看老子敢不敢！

0: 魏有峰说的是这个地方吗？啊，是吗？
1: 是，就这个地方。
0: 那他们怎么被炸了？快说！
1: 我也不知道啊，我管家。

叶梅，能听见我说话吗？叶梅，叶梅，醒醒！叶梅，他们都死了，醒醒！叶梅，醒醒！

一定有别的出口，这么大的洞，不可能只有一个出口。别把那么多军火都藏在这儿，不可能只有一个出口。

0: 怎么样，这山我都找遍了，什么也没有。顾由凤和杨少长只怕是炸死了。哎，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了。
1: 一定能找到出口。

我安静了，这些日子到处被人追杀，我还能找曾静吗？一定会有出路，妈，一定还把别的出路。放心啊，我们一定能够出去，因为放心啊。

这段时间，我们到处被人追杀，难得这么安静。

我很高兴，你见得我很凶，但我知道你很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春，不能睡，叶梅，别睡，听话，别睡，我带你出去，不能出去，不许睡，听话，不许睡，醒醒，叶梅，醒醒，叶梅，醒醒，叶梅，醒醒。

0: 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 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林梅，林梅，醒了。啊，小丑，
1: 我还活着。
0: 活着，我们都活着，我们已经出来了。
1: 那是怎么出来的？
0: 我在里面找到一个洞口，把你背出来了。醒了就睁开眼睛看看，真的出来了。

0: 成。
1: 啊。
0: 我们怎么在这儿？小成，你怎么把我送回来的？
1: 怎么了？你认识这儿？
0: 这是我家后花园。
1: 这你们家后花园？
0: 你怎么把我送回来的？
1: 啊，你在洞里面晕倒了，我就找到一个洞口把你背出来了。好了好了，先别想这么多了。你们家后花园？那你房间在哪儿？走，我扶你回房间。你们家后花园？哎。

0: 少成
1: 啊，
0: 我还是没明白我们两个是怎么逃脱的，你怎么把我送回来的？
1: 我们不是在地洞里吗？后来在地洞里你不是晕倒了吗？再后来我就把你背回来了。好了，别想了，我们现在安全了，你好好休息啊，没事儿，放心，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咱们俩谁也别说出去啊。
0: 嗯，
1: 还有你已经知道真凶是谁了，现在真凶也已经死了，你就再别管了，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为什么？这件事陈建峰不会罢手的。
1: 就是因为陈建峰不会罢手。

0: 我就不想我们俩都搭进去，我一个人扛着就行了，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这样很危险。
0: 是危险啊，你再搭进去除了增加你自己的危险没有任何意义。陈建峰肯定不会放过我，他肯定还会再审我。如果我交不出真情报，我小白玉我们家人可能都要受牵连，你就别再搭进去了。
1: 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责任，他会杀了你的。
0: 行了，这事娘们别插手了，你别担心了，我死不了，我要死我早被他们整死了，你没发现吗？我命挺大的。
1: 少成，
0: 好了，你脸太脏了，我给你找个湿毛巾擦了啊。
2: 小梅呀、啊，你可回来了，你这一晚上跑哪儿去了，我都担心死了。
0: 亲，
2: 杨先生，你们俩这是怎么？
0: 没事。
2: 你受伤了吗？
1: 秦毅没事儿，擦破点皮。
0: 秦毅，给叶梅找一个医生检查一下，她在发烧，我估计是遭了风寒了。
1: 哦，好的，少成，快回去吧，我能照顾自己，还有秦毅呢。
0: 好。啊，
2: 杨先生，谢谢你了。
0: 那秦毅，我告辞了。
2: 谢谢。
0: 好。

0: 杨长生，我看见你了！我告诉你啊，你别老偷，老偷我就打死你！我问你，你把古云峰他们怎么了？说话！
1: 站长，您这么早就来了？事情没有一个结果，我怎么能睡得着呢？杨少成回来过没有？
2: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只要见着人，我们立刻把他请回站里。
1: 雪儿跟呢？
3: 他说这大白天的出不了什么事儿，没必要这么多人守着，晚上再来。
2: 这他妈混蛋，他是站长还是我是站长？擅离职守。
1: 枪声，
2: 废话，我也知道是枪声，哪儿来的？
1: 没太听清。
2: 上车。

0: 绍什么歌？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到川剧园就是为了找你。哦，这是刘川，刘辉的朋友。
1: 少成哥，啊，我认识，刘辉的朋友。
0: 对啊，刘辉的很多朋友都在找你。我来不及跟你说那么多了。陈建峰带了很多便衣特务来抓你。少成哥，你得赶紧跟我走。
1: 不，我不走。
0: 为什么？
1: 躲不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不能整天这么东躲西藏的。我要见陈建峰，你们先走。
0: 不行，少成哥，这样太冒险了。
1: 哎呀，你们走吧，没事儿。快走，这事儿总得有个了结。
2: 把杨少成抓起来！
1: 你们抓我干嘛呀？刚才你们没听见枪声吗？有人要追杀我，你们应该去抓那个人。
2: 什么人追杀你？
1: 暗杀叶司令的日伪特务，一个领头的，你们应该去抓他。
2: 你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

0: 山洞里。
1: 什么山洞？
0: 装军火的山洞。
1: 装军火的山洞？
0: 对。
1: 好啊，那你现在就带我去。
0: 好啊。你们放开我。
2: 放了。
3: 走。
2: 就这
0: 儿，里面确实有不少枪支弹药，还有炸药包。不过发生爆炸，全都炸没了。我跟叶梅跑得快才出来，也不是跑出来的，实际上是被炸的。你看这半边山都炸塌了，折腾了半个月，什么都没捞到。
4: 继续查，
3: 是，
4: 撤。
1: 那些绑架你的特务呢？那些人上哪儿去了？
0: 应该都被炸死在里面了吧？没被炸死也应该被活埋了，不过还有一个，他根本就没进去，胳膊受伤了，估计一天半天也好不了，你赶紧派人去抓吧。
1: 你认出那些绑架你的人吗？
0: 认出来了。
1: 谁啊？
0: 这事儿不好说吧，有时间我单独跟你说。
1: 少啰嗦，说吧。
0: 是你们家人，你们陈府的管家武又峰，他一直跟日伪特务勾结。
1: 梁少成，别胡说八道，在这儿血口喷人啊。
0: 怎么是血口喷人呢？不信你今天回家看看古又峰还能不能回来，他要真回来了，那就是借尸还魂。行了，我该说的全说了，这军火库也炸没了，以后别再纠缠我啊，我也该回家了，再见。
1: 卑职已经亲自去过那个山洞了，全都给炸毁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辜负了主任您的重托，卑职愿意接受处分。对，顾华才是他给杀的，那边假山海经也是他给的。
5: 是，他是把我们耍得太久了。
1: 是，我明白。不这样做，我们军统就会名誉扫地。请主任放心，我会坚决处置，秘密执行的。

0: 老夫人，大少爷回来了。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儿子，终于回来了。
1: 回来了，妈。
2: 终于回来了。
1: 妈，妈，妈，好了好了，妈，您别哭。您别哭了，别难受，我这不回来了吗？
2: 我们到底是造什么孽呀？你要白白给我受这些罪呀！
1: 好了，妈，您别哭了，妈，您别哭，你哭我也难受。你看我这回来了，你也哭，你不高兴还是怎么着？那我走了。
2: 不许走！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是想活活气死我？
3: 伯母，别再难过了，他好不容易回来，你应该高兴啊。
4: 就是啊。
3: 怎么了？是不是饿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4: 你看，还是小白玉疼我，真饿，饿死了。
3: 我是疼你，可是你一桩桩事儿，要把我给疼死。
2: 妈妈看看，瘦了，
4: 没瘦，
2: 下巴都尖了。
4: 在外面吃的挺好的。
2: 哦，对了，来，我让你见见故人。这位是你的木兰表妹，还记得不？小时候你们两个最要好了。
4: 当然记得，木兰长这么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啊，长这么水灵。
2: 陪少生哥哥好好聊聊，我去厨房帮忙。
4: 好，妈您忙吧，我们正好叙叙旧。木兰，你去告诉你那些灵辉的朋友，我就不去找他们了。这段时间我够累的了，我以后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懂不懂？你帮我传个话，就跟他们说我没有对不起他们。这段时间我遭了这么多罪，他们也没找过来找我。现在太平了，互不相欠，各走各的路。
5: 少成哥，这事儿以后再说。看着你能回来，你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的。
4: 傻丫头，我也很高兴。

0: 站长，什么事儿？
1: 我刚和主任通了电话，主任很生气，那么多的军火，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找到，可真找到了，最后一无所获。
0: 都是这个杨少成，站长，我总觉得他在耍我们。
1: 是啊，你说我们就让这么一个小商贩给耍了，这军统的颜面何在？
0: 是啊，站长，咱们绝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们坐。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在赌场跟人打了一架，没什么事儿。
1: 让我看看。
0: 不是，没事儿，就这点小事。
1: 让我看看。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后来不是钱输的太多了，我没给就往外跑，然后赌场的保镖冲我开了一枪。
0: 开了一枪？
1: 啊，我现在知道厉害了，以后再也不敢去了。
0: 怎么那么巧？早上大街上响了好多枪，就在杨府附近。我记得他杨少成跟我说过，他还打中了一个汪伪特务头子的胳膊。你也听到这话了吧？
1: 啊？
0: 我问你听到了没有？
1: 说实话，站长，我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了好多的话呀。他不是还说你爹那管家古又峰是什么来着？他当时是乱说一通，这家伙就是条疯狗啊！他见谁咬谁。我不是跟您说吗？从头到尾，我就觉得他在耍咱们玩。杨少成从一开始嘴里那就没有一句实话，为了推卸责任，不定从哪儿编出个汪伪特务来。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啊，站长。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很糊涂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啊，站长，有些事儿说出去，你我可都是百口莫辩了。

0: 杨少成的话，句句都是假话，千万不能当真。我呢，就是贪财，一时糊涂触犯了军纪，就请站长放我一马。我愿意鞍前马后的为站长效劳。这次，还是请站长饶了我。
1: 顾攸峰的事到此为止。
0: 啊，一定一定，我绝不敢透露半个字。
1: 二哥啊，
0: 哎，
1: 以后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去赌命，要是真传出去了，名声多不好啊！
0: 是，站长教训的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瞧瞧，都是些什么破事儿！哎。

0: 我还是觉得，咱们绝对不能这么轻易地放杨二成走啊！站长碍于情面，有些事儿不好办，那就交给我来办好了。
1: 你觉得郑主任是什么指示？
0: 哦，这个卑职不敢妄猜，还请站长明示，我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欢迎大家回家！欢迎！
3: 哎，干什么呢？你们这是？我又不是外人，欢迎什么呀？都各忙各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4: 别，都站着别动。

0: 少成，你是掌柜的，你回来了，他们就应该这样。
1: 哎呀，什么应该这样？各忙各的啊。
0: 都别动，少成，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调教成这样的。川剧员不是小摊贩，川剧员是大营生，大营生就应该有大营生的样子。
2: 那个小白玉，我不在这段时间，川剧员的生意多亏了你了。现在我回来了，我既然回来了，你看你能不能就别管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能做好川剧员的生意，你一个娘们儿，不，你一个姑娘家，你没必要操那么多心，对不对？
0: 杨少成，你哪天娶了我，我就是这儿老板娘，我应该操这个心。哼，这川剧员谁给你要回来的？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啊？什么意思啊你？
2: 啊，行，那我谢谢你，小白玉，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了啊。
0: 你回来不吃饭了？
3: 大少爷。
4: 哟，
2: 妈，
4: 这上哪儿啊？
2: 我出去一趟。
4: 小白玉不说了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聚聚。
2: 我出去还有个生意要谈。你们吃吧啊。
3: 哎，大少爷，大少爷，您谈生意也得吃完饭再去啊。
2: 那个小白玉，我真受不了，我这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3: 哎，大少，
4: 对。你说什么嘀嘀咕咕？
3: 没什么，他就说啊，真有个重要生意要谈。
4: 那就随他去。

0: 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成，杨少 陈建峰，陈建峰，哎，
1: 叶梅，找陈站长，你看见他了吗？他去重庆了，向总部政治人汇报工作。
0: 去重庆？
1: 是。
0: 哎，徐队长，我听说你们行动队又把杨少成给抓回来了，是不是真的？没这事儿啊，
1: 这谁说的？
2: 抓没抓？人都放了，我们怎么可能再抓回来呀？啊，再说那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儿吧？
1: 那我可听说你们抓了。
2: 叶梅，现在社会上的谣言还少吗？有人还说我是日伪特务呢，你信吗？要我说啊，叶梅，杨少成这人那不是个省油的灯。
0: 他没准在外面得罪什么人，让人给绑了，这都有可能。只是这事儿啊，别往我们行动队头上推，这不太好。得，
3: 舅舅，
0: 你不能想想办法？我不管了。舅舅，哎呀。
3: 你说这事儿有没有都不一定的事儿，你让我怎么管？一定有的。
0: 陈建峰去重庆，他不能不告诉我们啊！他都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了。
3: 他要不心虚，他躲什么？他一定是要杀杨少成。
0: 他要杀杨少成，关你什么事儿啊？杀吧！
3: 舅舅，他是为了我爸爸，为了我才惹上这件事情的，我不能见。

0: 死不救啊。
1: 陈建峰要干的这件事儿啊，我管不了，军统战不归你舅舅管。再说了，为了你父亲的那些军火，我豁出去了跟陈建峰死扛，这都没把他吓唬住啊。啊，你是让我把军统战踏平，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0: 好了，小梅，你舅舅有难处，他能办的一定都替你办了，别逼他。
1: 哎呀，逼也没有用。脾气，
0: 这事儿您真的没办法了。
1: 没有办法，这种事儿惹不得。这事儿，
0: 喂，是。哦，他在，请等一下。小梅啊，电话。是陈建峰吗？是个女的。喂，你是少城什么人？你是？
2: 我是杨少成的妹妹，我叫田木兰。
0: 请坐。请。
2: 谢谢。
0: 找我有事吗？
2: 我就是为了少成哥的事儿来找你的。
0: 我能做什么呢？
2: 要你一起去救他。
0: 救少成？救你和我？
2: 还有川剧园的弟兄。
0: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去争取。但你不知道军统战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枪口下救人，没那么容易。
2: 这些我都知道，我就想问你，这件事情你到底干不干？
0: 我可以豁出命的去干，但不能搭上你和那些伙计的命。他是因为我而起，我会想办法的。
2: 你没有办法的，你想去找陈建峰吧，没用的。就算你找到他，命令是来自重庆的最高层，就是你们军统局的二号人物郑主任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些？
2: 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我还想告诉你，郑主任的口头指示是坚决处置，秘密执行。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林慧的朋友。参与这次行动的都是林慧的朋友，这一切都是因为林慧而起。他把杨少成拖了进来，我们就要负责到底。你说你愿意豁出命去干这件事情，我很感激。你怎么了？
0: 好，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能救少成，只要少成能活着，让我干什么都行。
2: 我知道少成哥被关在哪儿，而且关他的牢房只有唯一的一把钥匙，就在徐尔根身上。他每天晚上都会蹲守在杨少成被关押的地方，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来才好行动。
3: 徐队长。
4: 哎，
0: 徐队长，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4: 不是，什么事儿啊？
0: 你最近好像很忙啊，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逮你一回可真不容易。
4: 您快别这么说我的叶大小姐啊，我就是一小当差的，每天就是跑跑腿儿。你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
0: 你跟我舅舅很熟吧？
4: 那当然了，我可是他的老部下，当年我在他手下当过2年连长呢。承蒙他老人家还记得我。
0: 是这样的，我舅舅来这儿就职后呢，在这儿

0: 以前四十八师一起攻过事的军官，说要一起去一去。舅舅想摆上几桌，时间是今天晚上7点钟，在福仙楼。你看，
1: 叶梅，我真的很想去，只不过今天晚上有事儿，我得值班。
0: 那就请个假嘛。
1: 实话跟你说吧，叶梅，我首先啊，我很感激司令对我的邀请。就是一个小连长，我估计去那儿的每个军官级别都比我高，我去不太合适。
0: 怎么会呢？您在军统局当行动队长，现在都升到中校了，很了不起了。
1: 是吗？
0: 当然了，舅舅很看重你的，他说如果你去了，他脸上可是有光的。
1: 司令是这么说的。
0: 那这次你要是实在没时间，要不就算了，我回去跟他说一声。
1: 哎，别。我去，我现在请假去。你这司令这么邀请我，我不去，太不识抬举了，是吧？哎，我去。
0: 那可说定了。
1: 好。哎，谢谢你啊，叶梅。去。
2: 干嘛不去？

0: 什么人救的你二婶？
1: 什么人救走的杨二成？快说！

0: 杨少成，叶梅违反军规私自放走了你，你要不投案自首的话，我们就只能让叶梅替你顶死了。杨少成，你要是个男人的话，就给我出来！
1: 杨少成，快跑，跑得越远越好，别回来！
0: 杨少成，我警告你，一分钟之内你要不出来的话，我就在这处决了叶梅。
2: 少成，你无耻！
1: 少成，不要冲动！少成，你别冲动！你这是去送死，知道吗？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梅为我送死。

0: 少成，少成，摆明了他们想用我们勾引你，他们拿叶梅怎么不了？你跟柳川赶紧去隐蔽几天。
1: 我怎么可能隐蔽呢？他们分明要我的命，我怎么可能让叶梅替我挡？
0: 少成， 你这样牺牲没有任何价值。我管他什么狗皮相。
2: 少成，
0: 是
2: 人了。

0: 怎么办？
1: 我们冲过去跟他拼了。
0: 不行，这样只能造成更大的牺牲，营救圣上只能另想办法了。
2: 上

0: 你怎么这么傻？你为什么要回来？
1: 希尔根，你个王八蛋，放！
0: 夏城。

0: 杨少成，你真是条汉子啊！我很感动。可你别忘了，叶梅是我的女朋友，我的未婚妻。杀你我没有选择，但我永远都不会对我的女朋友下毒手的。
1: 陈建锋，无耻！
2: 叶梅，你麻烦，我无所谓。你跟杨少成勾勾搭搭，我居然还这么爱你，我都不忍心伤害你，还要我怎么样？杨少成，不是我要杀你，是重庆方面要我杀你。好，只要你放了叶梅，你杀了我，我不怨你。
0: 叶梅是我的女朋友，我比你更心疼她。还是想想，我这么一言要说吧。把她压下去，立即执行枪决。

0: 你不要一见到我就走好吗？我应该说什么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三年来我一直都在自责，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的机会。
1: 原谅？为了邀功行赏，你连你最好的朋友都可以杀，我怎么原谅你？
0: 我不是邀功行赏。
1: 我当时是被逼无奈的，再说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何必要为了过去的错付出今天的代价呢？除非少成可以死而复生，
0: 这个世界上有哪个男人可以替我当死？他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是为了保护我。
1: 叶梅，可你别忘了，你原来是我的未婚妻，是杨少成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你难道就没有背弃我吗？ 我爱你，过去现在，我都一样的爱你。我知道我错了，这三年来我天天都在忏悔，我不应该为了工作利用了你和少成。难道你就对我不能有丝毫的谅解吗？叶梅，叶梅，我真的是要娶你的，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女朋友，我的未婚妻。叶梅，这是真的，叶梅。
2: 放开！
1: 我告诉你，我跟你只是工作关系。刚才你说的话，我对他什么都没听到。
2: 叶梅。 你为什么就要对我那么狠？

0: 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有。
0: 我说马管家，马管家，你这管家怎么当的？都3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属下办事不力，老爷您放心，我就是再把西川翻个个儿，要查出果峰的消息来，就算他是个屁，我也要抓把味儿回来。
0: 这古幽峰知道我的事太多了，一天不查个水落石出，我是一天不得安宁。
2: 明白。
3: 爹，
0: 建峰，你到杨少成的坟上去了？
3: 是。
0: 听说杨少成没有死。
3: 您说什么？
0: 有人说在云南见到了杨少成。
3: 在云南见到他杨少成？这不可能。
0: 一开始嘛，我也不相信，可是见到的人说得真真切切，一口咬定那就是活生生的杨少成。
3: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爹，当年我可是亲眼看见他被枪毙被埋下去的。
0: 我也不相信，不过传言未必是空穴来风。我问你，当年处决杨少成是你亲自监督吗？
3: 当然是我亲自监督，就算一枪没有打死他，他就埋也被埋死了。
0: 建峰，这么多年来啊，发生这么多事，哪一件事是可能，哪一件事又是不可能，你不能一概而论。
3: 不，爹，但我……
0: 建峰，你认真的去查一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总觉得最近不太对劲。
3: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会找人去调查的。

0: 不对劲，也不知道这个杨家在搞什么鬼。
1: 一语惊醒梦中人，
0: 这合适吗？
2: 怕了，
3: 姓马的也有怕了。
0: 马上明白，一定办好。

0: 舅舅，
1: 这么好的天儿，你不出去转转，闷在屋里干什么？
0: 早晨出去了一会儿，今天起得早，本来想回来睡一会儿，又睡不着，就随便翻翻书。
1: 看什么书呢？
0: 也没什么，水浒。
1: 这哪是女孩子家看的书啊，都是一些傻傻打打的，以后啊少看这些。叶梅，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国防部把我调到了这里，当时这里是个烂摊子，我折腾了3年，该整合的整合，该调遣的调遣，最后终于把各路人马都整合好了，我也费了不少心血呀。
0: 舅舅来的这些年，所有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3年前父亲突然去世，谁都不曾料想。
1: 好了好了好了，不提了。你说，我说这些干什么？哎，不提了不提了。叶梅，识大体，懂事儿了。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着一件事儿，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看的。
0: 舅舅想问什么，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
1: 3年前，那个地下军火库，当时这件事儿闹得西川上上下下沸沸扬扬的，可是后来呢，又不了了之。当时杨少成带我们去那个洞口看过。
2: 埋葬三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笃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

0: 指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

0: 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

0: 指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

0: 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5: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6: 刘洋，吃饭吧。
5: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7: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5: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

0: 小房子，我正在写作，每夜20或30、40起来不等，赶上4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1: 我在写他这个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把我的传写好的话，你要写出我的苦闷来。

0: 运动是对我来说特殊的意义，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在这儿，
1: 对呀，
2: 是，
0: 所以江安国立技专或者说这个地方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吧，因为我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怀念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会想起江安。
1: 这张桌子就是当年你父亲的办公桌，后来我们在筹建这个馆的时候把这张桌子搬过来的。这下面还有一个雕刻的一个商会的一个雕刻的东西，就是当年就是你父亲的那个故居的主人张乃根，他当时是江安商会的会长，
0: 我爸住在他家里，
1: 住在他家里，就是这样。
2: 曹禺他是1939年随国立技专到江安，他在江安呢，一方面是担任教务主任，另一方面以当老师，同时以搞创作。

0: 北京人蜕变，第一步应该是政改。
1: 蜕变在前面吧，北京人在后面是吧？
0: 后面，对对对，蜕变，北京人是最后一步，
1: 哎，
0: 最后一步，
1: 对。
2: 应该说北京人呢，是他40年应该的开始创作，整个应该说北京人的创作，他经历了一个从素材的收集到构思到创作整个过程，应该是比较从曹禺的他整个的创作的那个过历程来说，是应该是比较艰辛的，同时也是他的创作的激情的

0: 北京人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我说，还是从人物那里来的。一切戏剧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心理和行为。
1: 素芳，明天我一定走了，这个家我不想再回来了。
2: 不回来是对的。
1: 今天我想了一晚上，我真觉得是我，是我误了你这十几年，害了人害了己，总想着有一天我们。素芳，你怎么了？
2: 我累得很。
1: 可怜的素芳，
2: 不要再说了。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的这么活着？
0: 我当时感到人在受着各种束缚，应该打破它。于是，我借着剧中人物之口，说出这样的话。
3: 田先生啊，这就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个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的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文明来束缚，也就没有什么苦恼。他们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
4: 他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这里边的人呢，都是非常有才华的。
5: 对，袁先生，对对对对对，你的话说的可真对，简直是不可更对。
4: 你说那里边，你就包括那个姜太，哎呀，那你觉得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但是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的了解都非常清楚，就是说他都是非常有才智，非常聪明。
5: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成天的垂头丧气，要不就是成天的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整天的希望啊，而永远没有希望。你譬如他，
4: 包括那里边那个就是那老朽不堪的那个家长曾浩，啊，好像老朽了。但是也是非常有才啊，他看见自己那孙子去跟一个小女孩去那儿放风筝，他的那里边有一句话，你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什么风筝。
6: 平儿呢，
7: 大概正在和袁小姐放风筝。
6: 放风筝？为什么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风筝？
4: 到最后这个家庭好像支撑不下去了，他还说我还要去再出去做一次牛马，再去奔。哎，
6: 这棺木要是保住了，这房子也不要卖，明年开了春我再出去跑跑看，为你们这些做儿女的，我就再当一次牛马。
4: 就是塑造，你能够塑造出一群真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群人，但是就囚在这么一个牢笼里边，谁都冲不出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曹禺先生把这个封建社会、封建家族真是看透了。

0: 实际上它是这个潮鱼的一个戏剧创作一个转型的作品。它这个雷雨呢比较巧，它用有它这个左眼无巧不生书，它的语言太诗化太张力性太外露了，那么到了这个北京人它这是很稳健。
1: 素妹，你表哥回来倒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你看
2: 司仪
1: 多大多远了。
2: 司仪，
1: 表哥说这是表哥送给表妹的。
2: 你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心肠啊。
0: 用语很稳健，但是又保留了这个雷雨里面的那种象征性。

0: 我觉得北京人，我个人啊，我觉得我是觉得在我父亲的剧作中，北京人是我认为是最好的一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北京人里能够看到北京人里每一个，从每一位男性角色的身上，我都能看到我父亲的影子。我挺为他难过的，因为他写北京人的时候，人到中年，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大好年华来用来写作，可是就没有再写，没有再写出好的，真正好的东西，我非常为他难过。我爸爸到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常处于一种会自我怀疑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看《雷雨》，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他说小芳子，你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他说真的还能行吗？
1: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
0: 我说那你说呢？
1: 那你说呢？

0: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呢，还是极应当把它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1: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这个真诚可能意义更复杂一些，不是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样的真诚。我觉得他的真诚是，就是不光是对别人，更多的是对自己。

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都不大能说清楚，我也是如此。分析作品要靠评论家，不过作家写作对自己的感受是清楚的，爱谁恨谁同情谁是很清楚的。做与我不能不做。

我还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对面小楼里住的是一位阔老爷买来的姨太太。那时我特别想看看她的模样，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阳台上一晃。我觉得她长得很美，像神仙似的。我写戏不是从主题出发，而是从生活和人物出发的。写作要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0: 明玉的看法有些不同。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苍蝇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的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情愿来。
1: 人是复杂的，我们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要多看几眼。写人不能只写一面，要写好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从他的此意识写到他的彼意识。
2: 我等了你一晚上啊，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幸亏李世清来了，跟我谈银行的事儿，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过呀。啊，你看，我请你吃饭你不请，我请你跳舞你不请，可是我知道你呀，早晚会找我来的。
0: 你这么相信自己的魔力吗？
2: 哎，可惜啊。你没看到我年轻的时候，
3: 他能发现那个诗意的真实，诗意的真实，就是说，就这点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这就是包括陈白露这样，陈白露就是我们很多人演戏的时候，就这么说，就为什么他不能演呢？因为潘越亭破产了，没钱给他了，不是的。曹禺先生就说的话，他不卖了，他就是不卖了。
0: 不。我只问你一句话。
2: 什么？
0: 你有多少钱？
2: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不懂？我问你养得活我吗？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2: 朱君，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0: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吗？
2: 你好像很自负似的。
0: 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不自负？
2: 可是
3: 他是意识到自个儿痛苦的人，但是又拔不出来。
0: 是个书呆子。
3: 就是，也就是说呢，他掉到那里边了，他习惯那里的自己生活。他不是跟那个方大生说吗？你能给我什么样的生活？你不行，他离不开了，但是他又痛恨这个东西，这就是矛盾点。这就是他写出这个人呢，生活的这个悖论。

0: 他的真的代表他思想精华的东西是在他创作过程谈自己的创作。他说写作就是要写人，我写过我很厌恶的人，也写过我非常爱的人。最后一句话是，我敢说没有一个作家敢说我把人都看清楚了。这个是他的体会。
1: 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
2: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 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3: 苦闷贯穿着他，但是他早年的苦闷呢，我就是带有一种爆发性的那种对世界的那种探索的苦闷，那个发现的那个苦闷，而且这种苦闷呢，它在促使他诞生。晚年的苦闷呢，就是一种无奈的，是一种无奈的，非常痛苦的。他意识到自个儿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所以我总觉着曹禺先生是带着一种晚年确实是个悲剧，我这么看的。晚年带着他都很多的心灵宝贝。带着很多东西离开这个人世了，就这样的。
1: 小房子，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0: 冬之旅这个戏实际上就是写人的忏悔，人的伤害、怨恨、忏悔和宽恕。就是说我觉得人活着，如果要活得怎么说，活得有意义，或者说活得干净，不是说真诚地对待一切，我觉得首先要真诚地对待自己。
1: 我经历了生命，
2: 我也经历了，
1: 我有过痛苦的回忆，
2: 我也有过
1: 这个回忆啊，就像是黑暗的漩涡，
2: 转呐、转呐、非要把你给吞没了不可。
1: 现在没有什么能再折磨我的了。
2: 那我不大相信。
1: 如果我说我爱你，你相信吗？
2: 爱我？
0: 我相信，如果我父亲还在的话，我觉得他会，他可能还会带

0: 带着疑问，还能行吗？是不是还可以？观众还会不会喜欢？我觉得他会一直带着这样的疑问，但是我相信他也会听到答案。
1: 入场后手机调静音，场内谢绝拍照。

0: 美国驻格陵兰岛新领馆开馆，数百人举行抗议。韩国总统李在明痛批媒体炮制涉华假新闻，涉事韩媒道歉。中东局势致材料短缺，日本畅销零食停售。大税特税能修复前额叶，这种说法靠谱吗？宿醉后开智驾上路，警方照罚不误。东北超今日开赛，全民共赢东北足球盛会。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0: 俄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0: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я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1: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与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1: 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不过，截至21号晚，伊美双方在少数分歧点上的磋商尚未最终敲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 其他选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 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与丹麦施压的不满。当天，抗议者们挥舞着标语，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
1: 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当天在出席新领事馆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尽管美方为领事馆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 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此前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对有关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表示批评，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目前该新闻已删除。涉事的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以全体员工名义就其发布的相关节目内容发表了道歉声明。
1: 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经核实，该节目使用了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另外，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听取相关汇报时，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3: 근데 그런 건 어떻게 법무부에서 보면 그런 거 처벌 대상 아닙니까? 명백하게 가짜 뉴스 쓰는 거 처벌 조항이 없나요?
1: 22号，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涉华不实消息表示高度赞赏。戴兵称，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以及歧视、删潮等做法，以增进中韩民众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2: 伊朗战事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日本企业部分生产原材料供应短缺。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森永制果21号宣布，已暂停销售两款长期畅销的糖果。
1: 森永制果已暂停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公司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因此不得不暂停销售。目前恢复销售的时间尚未确定。另外，日本高知县特产零食米勒饼干部分产品也因包装材料断供停止接单。中东局势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0: 正进一步波及日本零食行业。除了产品停售，日本还有多家食品饮料企业改变长期以来的包装设计，以应对印刷油墨短缺。
1: 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耗时数月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施工接近尾声，这场融合视觉与自然意象的创作让巴黎人邂逅了不一样的风景。
0: 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以逼真的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将新桥这座巴黎最古老的桥打造为沉浸式的装置空间。古老石桥与仿真山体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瞬间打破城市的古典天际线。为期22天的展览可以让巴黎人在市中心穿越至山野，感受艺术与历史自然的奇妙碰撞。随着作品热度持续攀升，前往新桥打卡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作为法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之一， JR 擅长用巨型装置制造视觉冲击。此次新作不仅延续其标志性的视错觉手法，更复刻了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传奇，成为巴黎公共艺术的又一里程碑。世人熟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战时领袖的刚毅形象，却较少了解他的艺术爱好。近日，伦敦华莱士收藏馆举办专题画展，聚焦丘吉尔的绘画创作。
2: The least known aspect, I think, of his work, and his life is his practice as a painter. So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ong life, he, painted over 500, paintings, in oil on canvas, which is extraordinary if you think about how busy he was during those years and all the other responsibilities that he bore during that period.
0: 丘吉尔的画风明亮轻快，充满印象派色彩。策展人戴维斯说，从战时的英国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港口，到细致入微的静物画，再到摩洛哥的自然风光，从这些水波倒影和光影变化里，人们能看到手握画笔的丘吉尔很鲜活，很快乐。
1: 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日前发布全国公告，提醒民众在5月至7月的乌鸦繁育期注意防范乌鸦俯冲攻击人。
0: 肇事鸟通常是大嘴乌鸦，是韩国境内体型最大的乌鸦品种。它们体长5-60厘米，有着光亮的黑色羽毛和粗壮的喙，一般以树果、昆虫和腐肉为食。这种鸟在城市地区日益常见，且在5月到7月期间容易展现攻击性。这是因为此时幼鸟正在学习飞行，并会在地面附近活动。负责繁育幼鸟的成年乌鸦会将附近的人类视为威胁。他们在城市中缺少天敌，常在电力设施附近筑巢和觅食，在韩国曾引发多起停电事件。有关部门建议民众行经乌鸦常出没区域时，可以戴帽子或撑伞，勿将可能吸引乌鸦的食物暴露在外。此外，还要避免与它们对视，因为这种鸟会将人的凝视视为威胁。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的这一做法只会进一步提升古巴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同一天，俄罗斯也谴责美国施压古巴，并呼吁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以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18号，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当地时间21号，乌干达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其中一人死亡，另有127名密切接触者在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

0: 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这是企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的最高罚款金额。2009年6月1号凌晨，法航一架空客 A330 客机在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21号在哈利斯科体育场外揭幕了一座巴西球王贝利的巨型雕像，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热。这座雕像由墨西哥艺术家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创作，高达9.5米，展现了贝利在1970年世界杯上带领巴西队夺冠的辉煌时刻。贝利曾代表巴西国家队参赛92场，打进77球，夺得3届世界杯冠军。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首相斯塔默21号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并称数据显示这届政府正在有所作为。近日，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为河马戈里和塞里娜举办了庆生活动，一工作人员用甜菜根、土豆和南瓜泥制作了生日蛋糕，还点缀了生菜、甜椒和胡萝卜等各种蔬菜，还有美味的西瓜。据了解，成年河马个体体重在1500到3000公斤之间。虽然河马看上去皮糙肉厚，但其实它们都是敏感肌，因此它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中。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这种说法靠谱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3: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2: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1: 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的 CEO， 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呢？
2: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3: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

0: 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啊。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1: 道理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睡好黄金觉呢？我们来学习几个助眠小技巧。
2: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一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1: 近日，上海警方查获一起酒驾，车主在酒后依靠智能驾驶功能上路，甚至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昏睡过去。
3: 6号早上8点左右，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坐在主副驾座上的人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4: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5: 昨天晚上12点多、1点多喝的酒。
6: 上海住哪里啊？
7: 在宝山。
8: 开的自动驾驶啊。
3: 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
9: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3: 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所有配备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10: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智驾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没有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接管车辆的这个准备。
1: 端午将至，出境游将迎来出行小高峰。来自全球最大的民宿平台爱彼迎平台的数据显示，计划近期出境游的中国用户搜索热度翻倍，即将开启的世界杯更是吸引了更多热度，相关预订火爆。
11: 数据显示，初夏出境游十大目的地为韩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泰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瑞士。其中韩国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倍，首尔、釜山包揽全球城市搜索热度前2名。泰国领跑一众东南亚目的地，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倍，清迈反超曼谷，成为泰国最热门目的地。北欧目的地人气持续攀升，挪威、冰岛、丹麦均入围端午假期搜索热度前20，其中冰岛、丹麦搜索量同比增长近2倍。对于即将开启的世界杯，中国游客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12: They increased their bookings in the host cities by over 200%. They're going to all kinds of cities around North America. They're loving to go to Toronto, Boston, New York, LA, Vancouver.
11: 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中国旅行者更倾向于规划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他们选择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做深度游览。
1: 眼下，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枇杷迎来了丰收季。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当地厨师还用金灿灿的枇杷变出一

0: 桌桌风味独特的琵琶宴。
1: 一大早，已经有游客穿梭于果园中采摘琵琶，鲜果摘下清洗后即可品尝果子的鲜美。此外，琵琶药食同源，能润肺止咳、生津止渴。这个季节，当地还有美味的琵琶宴。琵琶炖土鸡就是琵琶宴的招牌菜，选用本地散养老母鸡，搭配琵琶，文火慢炖一个小时以上，汤色清亮而不寡淡，入口微酸回甘，琵琶的果香与鸡肉的醇厚完美融合，暖胃又润肺。
2: 刚才我喝了琵琶鸡汤，里面融入了琵琶的果香，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1: 琵琶沙拉带给食客的则是沁人心脾的清凉，剥皮去核的琵琶果肉与蓝莓等水果混合，冰镇而食。
3: 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琵琶沙拉，一秒把我拉入了初夏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金沙江畔独有的琵琶冰淇淋。
1: 此外，还有琵琶圆子汤、桂花琵琶、琵琶牛腩、养生琵琶粥等菜品，将琵琶的鲜甜与创意烹饪巧妙融合。目前永善县琵琶种植面积13万亩，挂果面积7.5万亩，年产量6.75万吨，带动3万余户群众增收。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49.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39.8万吨，同比增长12.9%。5月21号，低空经济飞向未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暨第11届国际无人机展览会在深圳开幕，会期3天。本届大会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汇聚1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0家企业，万架台无人机集中亮相。现场还举办了130余场专业主题会议与特色产业活动，从整机到供应链，从低空安全到人工智能，全面聚焦低空经济全产业链。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开幕，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区，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近日，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三豹同框的珍贵视频。这段画面拍摄于2025年12月，三只豹子在积雪覆盖的林间自由活动。由于视频中三只豹处于画面远端，专家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据介绍，结合长期网格化监测及野外数据分析研判，目前周至保护区内的野生豹种群数量约为12只。
0: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毛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不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稍后您将看到，东北超今天开赛，筹备工作全面就绪。
5: 要金源文化融入到了演出当中，然后我们哈尔滨也是音乐之都，一起呢为大家献唱一个音乐组曲。
4: 借助 AI 与先进制造技术，打造个性化旅游记忆。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22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审议省委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和各专项报告，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5月22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必保文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

0: 待遇的决定。省委和与会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21日，开局起步15:05，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作主旨发布，介绍黑龙江15:0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与副省长于建、丛立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1: 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拉开战幕，各参赛球队全力备战，赛事保障平稳有序，全民共赢足球盛会。
0: 今天，哈尔滨足球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在赛前训练中，队员们打磨传接球战术，通过折返跑、间歇冲刺等专项科目，力争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2: 很期待为哈尔滨而战。
0: 与此同时，开幕式的演出彩排工作也准备就绪。《尔滨向前闯》《音乐之城》《金源长歌》等特色节目将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
3: 金源文化融入到了演出当中，哈尔滨也是音乐之都，所以我们邀请了哈尔滨的交响乐团，还有我们的儿童小提琴，还有我们的师大的合唱团，一起呢为大家献唱一个音乐组曲，展示我们哈尔滨这样的一个 IP 特色。
0: 今天下午3点到6点，哈尔滨主城区开通4条球迷免费接驳专线，赛事的热度也带动了当地文旅市场的升温。二城区赛场周边的住宿预订量持续攀升，外省订单70%以上来自沈阳、大连、葫芦岛等地，很多商家自发联动开设观赛分会场，同步直播赛事盛况，进一步点燃全城球迷热情。
1: 入夏以来，黑龙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股 AI 加文创的新潮流悄然兴起。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游客可以亲手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忆。
4: 旅行最动人的是那些不可复制的瞬间。以前买文创是你在选它，而在这个夏天，在哈尔滨是它为你而生。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我身旁这台设备呢，就叫做 UV 纪念币售卖机，只需要扫码选一张你最爱的照片，稍等片刻，一张刻着你独家记忆的纪念币就能诞生。走，我们试试看。
5: 终于有了一款不跟别人撞款的纪念币，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拿起来，还会想到来到哈尔滨旅游的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4: 定制体验可不止纪念币，在索菲亚教堂的官方文创中心，另一台文创机呀也是人气十足。那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只要站在指定区域，对着镜头比个心，咔嚓一秒，你的影像啊就被捕捉了。只要1分钟左右，一个印着你专属卡通形象的冰箱贴就新鲜出炉。
6: 我刚刚还发了朋友圈，都在问我。他说这在哪里弄的，他们也想弄一个。
0: 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个性化定制已经成为眼下文创市场最鲜明的标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AI 互动空间，水晶激光内雕机短短3分钟即可完成高精度雕刻，将夏日里的冰雪记忆永久封存在水晶摆件中。园区还同步引入 AI 照相机、视频机，打造首款交互式智能文创产品，为游客带来可触摸、可互动、有温度的文旅新体验。在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游客轻点屏幕便能自由搭配鱼皮、桦树皮等赫哲族特色材质，亲手制作融合城市底蕴与民族风情的专属作品。华夏东极抚远三江自然生态馆推出 AI 智能换装体验，鱼皮服饰、狩猎装束一键切换。虎林虎头旅游景区实现扫码联动、趣味互动。黑河旅鹅华侨纪念馆则引入智能激光雕刻设备，游客可一键快速定制纪念牌等特色纪念品。
7: 以纪念馆 IP 形象华宝乔鸭为设计核心，还可激光镌刻专属姓名与日期，让把博物馆带回家成为独属于你的珍贵回忆。
0: 买文创到做文创，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黑龙江正以科技重新定义旅行的仪式感，留住每一份独特的心动与回忆。21号，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活动倡导重视幼儿自然体验与亲子陪伴，守护纯真童年，同时提出

0: 深化科学育儿宣传，加强园长教师分层分类培训，强化结对帮扶，补齐农村园民办园保教短板，推动全省学前教育安全优质高质量发展。
1: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温温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

0: 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雷阵雨，20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8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20到10度。黑河中雨转小雨，20到12度。齐齐哈尔小雨转晴，24到12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0到14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4到15度。伊春小雨，15到10度。佳木斯阵雨，22到12度。鹤岗阵雨，18到9度。鸡西多云，21到13度。牡丹江小雨转阴，19到10度。双鸭山阵雨转小雨，22到12度。七台河阵雨转小雨，21到10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8到15度。
5: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哈，我跟您说啊，最近我发现我身边这个咳嗽声啊，此起彼伏。每天上班的时候，就天天这个口罩啊，必须罩上，就生怕被这个传染了。
1: 你这会儿怎么不戴了？不怕被传染啊？对，
0: 这已经开始工作了。
1: 我们演播厅这么多人，
0: 对，也怕影响形象嘛。
1: 我看你啊，每天在节目里边哈，就是开玩笑啊，然后调动气氛，你还担心自己形象？
0: 妈呀！以前是人名，现在多少是个名人了，是不是？我记得上回在这个食堂打饭啊，正好碰见我们很多叔叔来到咱们那个享家集团参观啊，然后突然间哈，真就被认出来了，哇，合影了，哇，那个感觉好好，
1: 就把你臭美了，坐着，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不过说真的，梁涛，你现在呀还愿意戴口罩，这个防范意识呢？确实咱们得夸

0: 我觉得张磊博士今天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发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啊、
1: 你看现在流感也很多呀。
0: 对、然后我发现
1: 这段时间，
0: 我发现一到这个季节之后啊，从孩子到老人，包括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哈、啊嗯，好像总爱从这个呼吸道出现问题、比如在家这个发烧啊、咳嗽好几天才好。大家都知道，像比如像我这个职业哈、可能这个嗓子相对比较重要，一咳嗽或者你的嗓子这个声音。

0: 就本能的一种保护，包括嘴呀、啊、这个脖子这儿。
1: 嗯，明白。嗯，所谓的白肺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表现，在 CT 里面看是这样的，
0: 就是白了、啊，
1: 它就是严重的肺炎。嗯，那你看我们皮肤发炎会红肿，然后膝盖会积水，对吧？嗯，那我们肺部呢，被病毒或者是炎症折腾的厉害，嗯，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这种炎症的浸润，然后水肿。那 CT 片子里面本来是有一点黑乎乎的哈，嗯，这个现在呢就变成了全面的白色，
0: 全色是白色的。
1: 对，就是我们肺部在报警，出现白肺，主要是两类人。
0: 哦，两类人。
1: 第一类就是55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啊，55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对，哦。第二类呢，就是本来有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这些慢性的基础病、啊、那你看年轻人抵抗力也好，肺功能也好、嗯、所以就算有点炎症，身体修复的也比较快、嗯、那我们老年人的肺呢，用了几十年，它这个肺泡的弹性哈、啊、就不如以前了。 那你看就像一块海绵已经被晒干了、嗯、
0: 对，
1: 稍微受点损伤还像原来那样恢复就难多了，
0: 就是本身这个肺已经是不堪一击了。
1: 对，
0: 就是不能遭受任何的风吹雨打了。
1: 对，
0: 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病毒，
1: 对，
0: 一下子就不行了。
1: 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嗯、包括我们临床去看糖尿病的病人哈、啊嗯、如果血糖控制不下来，那这个炎症根本控制不下来。一个呢，你看细菌繁殖需要培养基，对不对？嗯，那这个人血糖高就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更多的营养，所以他感染不好被控制下来。
0: 对，
1: 另外一个呢，这个血糖高它本身就有糖毒性，嗯，所以它比普通人恢复起来就要慢多了。嗯，很多人觉得哎扛扛就过去了，也没做 CT 啊，也没查肺功能，但实际上我们当时感染过病毒性肺炎的都会在肺子上面哈、啊、留下这种损伤。
0: 它这个病毒它本身就是针对肺来进行攻击的。
1: 对、嗯、啊，尤其是还有可能引起这种长期的损伤。嗯，你比如说原来是一个肺泡哈、啊、它本来是能撑得起来的，那这个肺泡壁变厚了，原来吸进去的氧气然后再出来，那我们吸进去的氧气就通过这个肺泡壁去进入到我们的血液给我们身体用，对不对？嗯嗯嗯，那现在这个壁变厚了，它有这种纤维化，那它对这个氧气的吸收的能力就下降了
0: 啊。对，
1: 所以你看再过5年再过10年，嗯，年纪的增长呢，肺功能本来就在减退、嗯、再加上呢当时还是有一些没有修复好的损伤，
0: 这是可以理解为后遗症哈，
1: 就是后遗症。
0: 后遗症啊，
1: 所以像这一类的人呢，他出现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其实就是肺泡不能吸氧了，嗯，吸进去的气儿氧气不能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哦、不能通过肺泡了、嗯、那你看原来可能同样的一个劳动的这个强，做站着做饭一个小时没啥事儿，不觉得累，嗯，现在站半个小时可能就气短了。哦，你原来爬3层楼觉得有点累，现在可能1层楼2层楼你就觉得喘不过来气。
0: 这个大家伙深有感受哈。啊，
1: 以前呢冬天可能偶尔咳嗽一下，嗯，现在啊一受凉咳嗽个不停，有痰，然后呢
0: 不爱好、
1: 啊、还不爱好。
0: 对，关键是不爱好。
1: 对、啊、所以像这些呢其实都是代表着我们肺泡已经有损伤了。嗯嗯，然后呢血氧的能力啊，氧气交换的这个能力啊都在变弱。
0: 哎，张博士哈、啊、刚才您说完之后啊、嗯、突然想到我母亲了。嗯，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就是每天吧她特别喜欢油。嗯啊，就是我妈你看平时没事的时候觉得累啊什么，你要给她2桶油、嗯、8楼她都能扛回家去。特别喜欢这个啊。以前这个拎2桶油上楼吧其实特别轻松。
1: 对
0: 啊，然后现在不行了，我母亲就跟我明确的反应，就说哎呀不行，我自己感觉上楼呼哧带喘的，
1: 气儿不够用。
0: 对，中间还得稍微歇一歇喘来气儿。嗯，而且吧就是我母亲最近这几年就是一到冬天啊、嗯、一到冬天这个季节，嗯，咳嗽啊，带黄痰呐、啊、而且像刚才您说的特别不爱好，然后每天半夜的时候会咳醒。嗯，我给她买了很多什么，就是哎我们家现在药最多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家里备药最多的是什么。哎，就是止咳药。嗯，因为我家有老人还有2个孩子，所以这个止咳药啊品种繁多，但是好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有效。
1: 我还得给你科普一下哈。嗯嗯，虽然我们都会咳痰对不对啊、嗯、但是不同颜色的痰它还不一样。嗯嗯嗯，如果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感染，没有什么细菌，没有什么病毒，嗯，这个时候我咳的那个痰呢其实它是泡沫的，清亮的
0: 啊，泡沫的清亮的。
1: 对，就是它可能没、哦、都没有什么颜色。嗯，这个它排出来的就是我们肺里的分泌物，它可能分泌物过多了、啊、
0: 这属于正常的。
1: 对，也不能说正常，就是分泌物过多了嘛。啊，我把肺子里边的这个多余的分泌物给它咳出来、
0: 啊、也不正常。
1: 对，
0: 正常。
1: 但是如果说是黄痰，
0: 黄痰
1: 这个就是

0: 就是白细胞杀了这个细菌之后变成的那个脓。
1: 脓，
0: 对。然后呢，像一些特殊颜色的，比如说绿色的痰呢等等，这个都是代表着有一些特殊的细菌感染。大家回忆一下，回忆一下。你看这两年一到流感，那么多人都中招。以前为什么也有流感，但是好像身边没有人那么多。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想想你的亲戚、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一个办公室的，现在动不动就流感了，动不动就流感了。
1: 特别普遍，
0: 流感的症状也比以前重
1: 啊，重很多，
0: 对吧？以前可能感冒啊，然后过两天就好了，甚至不耽误工作。
1: 你看我们单位哈、啊，经常一感冒他都上不了班。
0: 对啊，肺的损伤没有完全恢复好，那你再碰上什么病毒感冒又出现了。
1: 一兜的就出来，
0: 对，出现了各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呢，我们年轻人比原来重，那老年人就更容易出现白肺啊，重症的肺炎，甚至是呼吸衰竭。所以你要是不管不顾哈，这个肺功能只能是一年比一年差。然后现在呢，你可能是走两步路啊，有气短，经常咳嗽，有痰，那慢慢会诱发什么？慢性的咳喘、慢阻肺这些难缠的问题啊，更严重的就是需要长期的养疗，或者是脱不掉呼吸机。那我们现在基层这个社区医院纳入到慢病管理的，其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啊，这也是近几年因为特殊情况所单独出的一例啊。
0: 这个你想哈，我们一说要管理慢病，什么三高，对吧？高血压、高血糖，然后高血脂，但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我觉得比这三高都要重，
1: 来病很凶猛。
0: 来病凶猛，而且生活质量极差。你想想哈，我吸进来一口气，我这些氧气我都能用。但是那些人吸进去这个这么多的氧气，吸进来一口气儿哈，他只能用上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氧气。
1: 明白。
0: 他怎么吸都是喘不上来气儿的，
1: 永远是倒气儿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那我们原来的这种慢阻肺哈，和什么有关呢？肺部的感染有关，和吸烟有关。
1: 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因为您既了解中医，然后呢又了解西医，然后您在国外有很深的这个医学的造诣哈，对各类的营养素，包括您一直倡导的生活方式医学，
0: 对，
1: 非常的在行。所以您的这个解决的办法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我很好奇您是用什么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
0: 说实话，从咱们的中医中药目前来看，想要治好这个东西呢是比较有难度的。咱们术业有专攻，那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能治。但是它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痰啊、气短，这个我们中医还是有效的缓解的。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咳嗽带黄痰，还是呢我们的肺炎出现了这种渗出液，本质上呢都属于痰饮症
1: 啊，叫痰饮症。
0: 对，就是我们的痰湿邪气在肺里边的攒得太多了，就像一层厚厚的泥浆裹在了这个肺壁上，所以我们吸进来的气儿啊，这个氧气不能够通过肺泡进入到我们的血液来给我们用，所以本质上都逃不开这一个问题，肺被痰给糊住了
1: 啊，糊住了。
0: 对，所以我们中医治疗的思路比较明确，分三步走，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化痰。你看我们的肺泡被痰糊住了，对不对？堵在气道里面了，那我得让它变得稀释啊，把气道里的这个痰呢化开，然后我能把它痰咳出来
1: 啊，咳，哎呦，那个感觉太爽了。
0: 对，所以只要肺里边呢没这些黏痰，它就能够重新舒展开来。那我们所有的肺部的换气都是看它的这个表面积的啊，没有这个痰，它整个肺泡比较充盈，能够张开，它换气的面积就大了。
1: 哎，那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就懂一点点了哈。这个痰呢，它堵在肺子里之后就不能再把这呼吸道啊给堵上了嘛，等于堵上了。难怪病人会出现这个喘得很难受，
0: 而且
1: 气儿接不上了。
0: 这个西医也是不矛盾的，我们西医经常做雾化，对不对？
1: 啊，对，
0: 做的这个雾化不就是比较湿的气儿，然后再配上氨溴索呀，有的时候用一点地米，是吧？那这些药物带着这个湿润的气，然后进入到我们肺，做雾化也是为了化痰。
1: 一个原理，
0: 都是一个原理，
1: 原理
0: 就是让比较浓稠的挂在这个肺泡壁上的这个痰变得稀释啊，然后容易咳出来。包括我们卧床的病人为啥容易出现肺炎，就他老在这儿躺着
1: 啊，对，这个姿势啊，对，
0: 然后呢这个肺部的液体呢本来就往下走，然后呢他

0: 他这个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这个痰出不来，就会出现严重的感染。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给我们讲讲第二步怎么办？
0: 第二步呢，我们中医叫清肺热。
1: 清肺热。
0: 对，为啥要清这个热呢？因为大部分咳嗽的患者，肺子里边哈都有一股虚火。这个肺热一烧一燥，不仅会让我们咳嗽越来越严重，还反而呢让我们原来的痰熬得更稠
1: 啊，热熬。
0: 那你看原来哈这个痰，你比如说像是一个这样的浓度啊，你比如说就像糖水吧，那我们如果肺热把这个气体过度的蒸发
1: 黏糊了，
0: 对，然后呢是不是就更黏了？
1: 对对，
0: 那它就像胶水一样附在这个肺泡里面，就更难咳出来了。所以等于呢肺本来就被痰堵着，现在又被火烤，负担更重了，痰就更不容易出来了，
1: 雪上加霜，
0: 所以就更容易出现肺部感染，肺炎，然后呢进展到大白肺，也就是重症肺炎，甚至是呼吸衰竭。第三步我就直接说了哈，就是通淤堵。
1: 我觉得这个很直观哈，
0: 对，你看，
1: 重要啊，
0: 痰在肺子里面黏黏的，然后呢再加上肺热一直烧着
1: 啊，
0: 肺里边的经络就容易被堵住啊，它没有那个足够的气，没有足够的气血流通，那气血不通呢，肺的功能就变弱了，那怕是痰化了啊，变得稀释了，然后这个热呢也清了，但是呼吸还是费劲儿，它没有这么足够的气体啊，这个力气把这个痰给它咳出来，
1: 推不出去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得把这个淤堵给通开，让这个气儿是顺的，只有肺里边这个气血顺起来，才能够在化痰清肺热然后通淤堵的基础上把这个痰给它咳出来。
1: 哎呦，好想舒舒的咳一次啊，那个感觉太好了。
0: 这个就是三个核心问题出现白肺的这个病人，我们都常用一个针对性的小方子。
1: 哦，有方子
0: 啊，这个方子不管是我还是其他医生，只要是参与白肺患者救治，然后呢包括我们家里人几乎都是要用它的。
1: 那现在如果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有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子来用一用？
0: 可以用。
1: 哎，大家准备好纸和笔啊，画重点的时候到了。
0: 那个时候患者呢用了以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看面对病毒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太突然了，
0: 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压根儿就没有直接根治的特效药，所以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但是出了这个方子之后啊，我们心里就有点了，除了上呼吸机，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方子来给患者缓解症状，给肺减负，然后帮助这个患者呢把痰咳出来。所有的肺部感染有一个算一个，你不管是问中医西医，只要这个痰能出来，这个感染
1: 好事
0: 儿，对，
1: 好事儿，
0: 只要这个痰不出来，细菌在里面大量的繁殖，那这个肺部感染就治去吧，一治一个不治声，
1: 太好了。所以说
0: 用什么药这个效果都不好，
1: 关键是一个方子啊。我觉得大家伙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纸和笔想记录一下，而且这个方子是我们张磊博士哈在一线的时候用的一个非常拿手的，而且用起来特别方便的特别有效一个方子哈，来给我们大家伙来露一招吧，好不好？
0: 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个方子呢就叫千金苇茎汤，是在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还有呢药王孙思邈里的《千金药方》里面都有记载，里面用到四味药
1: 啊，一共就四味药，
0: 对，
1: 太好了，
0: 赶紧拿笔记出来，
1: 记一下 啊，
0: 一个是芦根30克，
1: 芦根三十克，
0: 对，芦根30克，大家记住了吗？第二个就是薏仁30克。薏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意思的薏，
1: 薏苡仁，
0: 对，
1: 薏
0: 呢是草字头加一个可以的薏，薏仁30克，第三味药呢是冬瓜子30克，
1: 冬瓜子，
0: 大家记好了吗？
1: 都记着了。
0: 第四味药是桃仁12克
1: 啊，这就不是30克，这是桃仁是12克
0: 啊，虽然只有这四味药哈，但是呢它的药专利红，指导黄龙，思路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着我们肺里边的痰热瘀全面清理。那像我们这个芦根，它就是清肺热的一个小能手，
1: 专门干这活儿。
0: 对，我们很多患者其实大多都是有肺热症状的，比如说咳黄痰、嗓子干，那芦根呢就像清泉一样，把里面的热邪给它清出来，还能够生津止咳，缓解我们因为咳嗽带来的这种咽干呐、咽痛啊。
1: 虽然这个方式现在没有用哈，我听您说完之后，我觉得我这感觉好像很舒服的感觉，
0: 就像我们观音菩萨的那个小柳枝，哎呦啊，带来一点神奇的这个液体啊，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烟瘾严重。

0: 这个赶紧点化我一下。
1: 对啊，
0: 太好了。
1: 第二个呢就是薏仁儿，薏仁儿其实我们平时养生的时候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啊，并不陌生啊。
1: 对，它是健脾祛湿。健脾祛湿的，我们肺部有炎症是容易积下痰湿的。这个痰湿出不去就变成了痰，它就像我们肺里的污水一样。所以薏仁呢能帮我们把这个污水给它排出去
0: 啊，它是排的作用。
1: 对，它就是祛湿的。
0: 你在里面堵着
1: 啊。这个冬瓜子呢跟薏仁搭配，它也是祛湿的。它们两个是这个联合使用的哈，能够加强我们化痰排污的这个效果。所以像很多患者说有痰咳不出来，冬瓜子呢能够帮助我们把浓痰化开，啊，让呼吸顺畅，然后把痰湿呢给它除去。
0: 哎，还有一个，刚才您说到有个科数很特别，是12颗那个
1: 桃仁儿
0: 是吗？它是干嘛的？
1: 桃仁儿我们在电视剧里面或多或少都听过，对吧？然后我们平时有跌打损伤的时候，可能也要用一点桃仁啊、红花这类的东西。它是能够活血化瘀。我们肺部长期有炎症呢，就形成了淤堵，那桃仁呢就帮助我们打通这些淤堵，让我们气血能够流通起来，运畅起来，缓解我们胸闷气短的这个症状。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哈，看着简单，
0: 我刚开始有点觉得立马张磊博士
1: 懂啊，
0: 就这四种啊，
1: 你
0: 说了这么半天，
1: 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其实并不一定是多高端
0: 二十几味、三十几味啊。
1: 那这四味药呢，把我们肺里边痰、热、瘀全都考虑到了，排走痰湿，清掉肺热，最后打通淤堵，一步步给肺减负修复，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方子哈，今年这个季节，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听到我们张磊老师这个解答的话，包括这个方子，如果您记住的话，或者您真的能够亲身验证的话，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的嗓子、我们的肺真的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了。
1: 是的，而且正赶上这个季节。
0: 对，哎，张博士哈，我想替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再问你一句哈，既然这个方子您刚才说了对肺部的痰热瘀特别管用，那现在比如说我们日常碰到的最常见的哈，眼巴前的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甚至是肺炎，都可以拿来用吗？这个方子，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啊，
1: 因为大家就认准了哈，痰热瘀，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呢？咳痰啊，嗓子干疼，说话发哑，或者咳的时候呢，胸口发闷，
0: 哎呦，
1: 我感觉胸口有东西堵，
0: 哦，感觉
1: 气儿不够用，
0: 对，
1: 甚至痰里边带一点血丝，这些呢都是痰热瘀的表现，那用这个方子调理，那就是刚刚好，
0: 我有想法了，我在这儿比较多哈，如果刚才我们最开始提到那个白肺的后遗症，那个可以用这方子吗？
1: 这个针对咱们年纪比较轻的啊，你看像你30多岁，一般肺的自愈能力还算比较好，那你用它来调理呢，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0: 年轻人，
1: 对，
0: 年轻人。
1: 但是针对呢，咱们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55岁以上的朋友，
0: 哎，划重点了哈，55岁以上的朋友，
1: 你经历过感染以后呢，这个肺功能啊，它比不得年轻人，
0: 对，
1: 它不是炎症消了就没事儿，而是呢，可能留下肺纤维化的一个早期的迹象，这个肺纤维化就不是原来的这个组织结构了，这个就是肺功能永久性的下降，严重的还能长出来结节和息肉，
0: 违章建筑来了，
1: 对，违章建筑来了，
0: 这个不好，这个太吓人了，
1: 所以到这个地步呢，肺损伤就是真的是实打实，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再用之前的那个方子调理呢，咱们有一说一啊，见效就会很慢
0: 啊，
1: 这个时候就得必须用我们更有针对性的修复和干预的方式。
0: 我就想知道有针对性。这个您走南闯北的哈，不光在国内国外，您见到好东西太多了，专业东西好太多了，有没有刚才您说的针对性的，给我们来个针对性一针见血的方法？
1: 那我之前在国外交流的时候接触过一个团队的报告，他们主要呢就是处理肺部的结节呀、肿块啊、白肺后遗症这类的问题，但是方法特别简单，
0: 特别简单，
1: 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
0: 啊，
1: 只靠针对性的根源干预，就让身体能够慢慢的修复。
0: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自愈啊！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那到底靠什么能起到这么样的作用呢？
1: 明天的话再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0: 好的，谢谢张磊博士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哈。我们特别喜欢这档节目，当然我们也特别喜欢我们的张磊博士，永远都是如沐春风般，把非常专业的知识能够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一个。

0: 本事哈，我们也期待着有张磊博士坐镇，能够为各位能够尽早解决问题，让大家少走冤枉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辛苦一下张磊博士，看一看我们微友的留言，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红霞的朋友留言说了，说张博士你好，梁涛你好，我是你们节目的老观众了，每天呢是雷打不动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说你这个节目办得真好，您在节目里给的方法吧，简单实用，我和身边的人都受益了。前两天呢，我不是睡落枕了吗？哎呀，这给我疼的，脖子一点都不敢动。然后老伴儿过来跟我说了，说这个张博士之前不是讲过那个落枕的穴位吗？啊，
1: 对，
0: 我给你按一按。哎，没成想老伴还真不白听课，按了不大一会儿吧，这脖子赶这个转过来了，受益了。然后睡觉之前又按了半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一点不疼不僵了。他说这个方法太牛了。
1: 我要夸夸你的老伴儿，
0: 夸老伴儿哈，
1: 学以致用啊。那如果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哈，哪天也遇到了落枕的情况，大家可以按这三个穴位啊，第一个穴位就叫做落枕穴，专门针对落枕的。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风池穴，快速止痛。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肩颈穴，能够缓解肩颈连带的这种疼痛。
0: 那张博士这位朋友啊，还说了，他说的是。张博士，您是这个医学博士哈，学问高，懂得多，真会夸人啊。他说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一看，我最近早上起来总是感觉恶心，一刷牙就想吐，就觉得嗓子里啊这个东西在那卡着，要是咽点什么东西吧还有点疼，每天特别难受，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听他描述的这个症状哈，我判断应该是慢性咽炎。
0: 慢性咽炎，
1: 对，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呢，患慢性咽炎还是比较多的。你看秋冬季节天气比较干燥，发病率也高，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咽部的这个异物感，老像有个东西
0: 啊卡着，
1: 老想往下咽，但是呢还是感觉不舒服
0: 啊。
1: 说话多了呢，嗓子干痒，声音发哑，
0: 就喝多少水都不好使。
1: 对啊，它不是什么大病，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就是特别磨人，
0: 对对对，
1: 反复发作，特别影响生活质量。
0: 哎，他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给他支一高招？
1: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药膳方，对调理慢性咽炎呢效果非常好，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雪梨饮。
0: 好像很好喝的样子。
1: 对，这个罗汉果呢，你给它洗干净，掰开，然后一个雪梨呢，去皮去核切块，放进锅里面一起煮。这个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5分钟，
0: 慢炖啊，
1: 放温了就能喝了。每天呢喝上1到2次，罗汉果能够清热润肺、利咽开阴。雪梨呢又能够生津润燥，它们两个搭配。对缓解咽部的异物感哈疼痛非常有帮助，
0: 哎，
1: 然后还能补充水分，也好喝
0: 啊，也好喝，比较关注这个口感哈。
1: 对，然后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啊，辛辣的、油腻的、过咸的别吃，这些东西呢会刺激我们咽部的黏膜，加重炎症啊，所以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
0: 太好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刚才这位叫红霞的朋友，有没有记住我们刚才张磊博士给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提醒？也希望您在生活当中啊，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栏目电话，就可以直接解决您的问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找一位让我们很心胸开阔的一位网友啊，他叫大海，看这位朋友挺着急的，他说了，张博士您快帮帮我吧，我这病啊就指望您了。火急火燎来了，
1: 赶紧看看是咋回事。
0: 咋回事哈，他说了，我这段时间哈，动不动就咳嗽两声，我合计自己也没感冒，可能就是抽烟多了呗，也没当回事儿。结果呢越来越频繁，我老伴儿一看这么咳嗽不行啊，非要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结果到医院一看啊，张磊博士您看一下啊，他说的是左肺上叶膜玻璃结节7毫米，医生说了肺结节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切除，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到动刀的程度，就让我呢3个月复查一次，警惕结节恶变。
1: 哇，对，
0: 我儿子上网一查说这个膜玻璃结节恶变的比例还是挺大的哈，
1: 是的，
0: 动刀呢还会影响肺功能，复发率很高，问怎么办？哎呦，这个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了哈。
1: 对，
0: 做手术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尤其我提到刚才有个词儿让我觉得特别刺眼， 那个恶性的那个病变哈，这个多少让人会很紧张一点。
1: 就是我们再去看结节的时候，如果是磨玻璃结节，其实它是有恶性的可能的。哎呦啊，我们临床上呢，一般8到10毫米以上，这个

0: 就要动手术了，所以你看7毫米的膜玻璃结节，已经在这个临界值了，确实要重视，但是呢也不用这么焦虑，不是所有的膜玻璃结节都会恶变的，所以找对方法，做好检测，有机会能给它控制住，那近几年呢，国内国外很多国家的肺结节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升高，
1: 我感觉我应该去体检一下，
0: 就是你看结节有可能是长出来的肿瘤，对吧？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局部有损伤，然后它这个组织，肺的这个组织就像长了一个疤痕一样，它看起来也是结节，所以呢，要根据大小、形态这个不同，来采取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1: 就是、也不要去过度的去解读和恐慌哈。
0: 这个肺部局部有损伤，细胞有坏死，但是它也得愈合呀，所以就长了一个结节出来啊。所以你像国外哈，针对这种没有到达手术指征的肺结节，很多呢都会用天然成分的这种营养素来调理一下，也减少对自身的这个损害。那么他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二氢槲皮素。
1: 二氢槲皮素，
0: 对，
1: 从哪来的这个东西、
0: 从落叶松里面提取。能够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抑制结节细胞的增殖，还能保护肺细胞啊，减少肺部的损伤。但是呢，二氢槲皮素只能在特定品质的落叶松树皮里边。
1: 啊，不是说叫落叶松我们就能提取出二氢槲皮素，
0: 而且它只有在树皮里面是比较丰富的，提取的工艺也比较复杂，产量比较低，所以二氢槲皮素呢比较贵啊，大部分优质的呢也都是在国外生产的，国内很难买到正品，所以你看国内这个说是有二氢槲皮素，但是造假的比较多
1: 啊，这个是个雷啊，大家注意了，
0: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刚才张磊博士提醒的哈，千万不要这个耽误了我们的治疗，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像这类营养素啊，属于新兴的一个事物和产品，所以更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进行把关，切勿自己随便的去购买啊，关键是它不是会耽误事儿啊，主要是
0: 别耽误了调理的时机，甚至还伤了自己的身体。
1: 好的，再次的感谢我们张磊博士今天的认真解答，我们也期待大家呢早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幸福答案，早日的能够健健康康。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最重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季总，有什么说的？季总，真的是你啊！你还活着？
1: 死不了。陈耀祖想绝我庄稼营的后门。
0: 季总，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不怕你的？
1: 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
0: 季总，季总。
2: 来，
3: 撤！站住！
4: 干嘛呢？
3: 我是庄稼营子的，庄稼营子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0: 你这是干啥呀？
1: 给我摘了吧。
0: 摘啥？
1: 盖头。
0: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1: 不会，得你摘。

0: 啥不喜欢我？你为啥不喜欢我？
1: 你爹，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
0: 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
1: 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
0: 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1: 是啥？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干啥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0: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0: 贪财啊，我也恨你。
1: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是恨我爹，是恨我。
1: 我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忙活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我爹。

0: 爹，吃饭了。
1: 嗯。哎呀，起重呢？
2: 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2: 爹，啊，我那身杀猪的衣裳呢？
3: 我哪知道？先吃饭吧。
0: 我给你洗了。
2: 洗了？
0: 嗯。
2: 杀猪的衣裳洗的干啥呀？
0: 那衣服实在是脏的不行了，我就……
2: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3: 一早上吃枪药了，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的看着不也欢喜吗？
2: 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3: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0: 季风，你穿这个吧。
2: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扭。
3: 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都挺好啊。
2: 吃了，吃了。哎。

0: 哎，爹的病啊，这两天瞅着好多了。
1: 爹郎中说了，爹啊是年轻的时候走村串寨的，受了风寒。我看人家是长着病根了。
0: 多亏了你妈。这说啥呢？咱们是一家子。哎，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立领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
1: 啊，没啥，看遮着眼。
0: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把眼睛闭上。

了亲我才知道，其实女人比男人苦。

0: 王队长，这干啥去？
1: 这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
0: 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1: 嗯
0: 啊，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1: 哎，刘翻译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
0: 没啥意思，注意安全啊啊。
1: 哎，我们头一站呢到刘家峪，有啥话往家里捎没有？
0: 去刘家峪。
1: 陈队长说了，刘家峪粮多，先去那儿。

0: 刘翻译官，你咋？
1: 郑连长，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2: 郑连长，太君的吩部，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1: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1: 你少给我扯淡！
0: 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1: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
0: 咋的？
1: 甭以为你靠上了九井大佐就拿自己当盘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倒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哈哈。
0: 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匾，屠了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
1: 你
0: 给我闭嘴！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在背后瞎捅咕。<笑>
1: 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老天爷也明白。
0: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
3: 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1: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四通八路，让你给皇军链子刀。
0: 好，他奶奶的！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儿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3: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秉哲对你们怎么样？啊！
4: 张队长，
3: 张队长，让让让让！
4: 庄玉宗，
3: 等等。
0: 这还真活着，他在哪儿？
4: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哪儿。石窑村，
0: 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3: 是，进去。
0: 刘翻译官，今天给你个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 改明天去。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名啊。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